0: 本质呢是违反了诚信原则的失信行为。批复对于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助于树立契约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岭大桥双向畅通，桐寺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岭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政区方向，这时段的大同街以及但是向车都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轻微拥堵，其余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机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玉峰路新中医院门口轻微缓行，西岭大道往月儿湾方向呢，目前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跳州路全线拥堵。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怕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0: 接下来进入早安内江板块，来关注咱们的本地资讯消息哈。首先呢，有一则消息呢，尤其是法律条例、地方政策，我觉得每一位内江的朋友都应该知晓。以后带娃呀，可是有法可依了。也就是说，这爸妈呀，不是好当的哈。在昨天上午，历经了三次审议，四川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幕会上，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正式获得表决通过。那么这是四川首部的专门规范家庭教育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带娃这件家事啊，从此有了法治的支撑了。
1: 是的，那带娃呢，不仅是家事，更是法定的义务。条例的第8条也是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

0: 责任意识，承担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主动陪伴未成年人，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1: 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啊，这条例的第十二条对家长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设置了刚性的约束，比如说未成年人所居住的这个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联、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单位，以及中小学校啊、幼儿园都等等这些有关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发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或者非法阻碍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要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同时呢，条例第十一条也明确划出了红线，不得因为性别、身体状况、智力等歧视未成年人，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不得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0: 是的，那此次条例呢，在社会协同方面呢，也是有明显的突破。条例的第四条第三款新增的一个规定，全社会呢，应当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营造重视家庭教育、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社会风尚，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业、公益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家庭教育服务。当然，更具烟火气的制度设计是鼓励居民居委员会以及村民委员会将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优良家风建设、未成年人保护关爱等内容纳入到居民公约以及村规民约，这也是意味着依法带娃将从法律文本走进社区院落、田间地头，变成了群众身边可感知、可遵守的行为准则。
1: 以前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概念，说比如说家庭当中一旦有一些，比如说家庭矛盾、夫妻两口子这个矛盾，
0: 是
1: 对于孩子的教育啊、爱护啊、管教啊，可能失当或者说失职，没有对孩子起到一个监督甚至一个这个监护的作用，那么有的时候这些人家长就觉得这是我的家事儿，有没有这个做到我自己知道就行。但是现在以后就不能再这么说了，因为有法条可依了。一旦你缺少自己的监护责任，甚至没有对未成年人形成保护，可能涉嫌违法哈。那当然，针对孩子的这个学生欺凌、家庭暴力、性侵害这样的社会痛点问题，条例第十六条整合完善了联动保护机制。比如说，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组织教育、民政、团委、妇联等部门单位，对家庭教育严重失职、失能的家庭建立预警及救济制度。那么，教育、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卫生、健康、妇联等部门单位应当建立联动机制，为遭受一些学生欺凌啊、家庭暴力、性侵害的这些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干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救助、转学安置这样的保护措施，并为他们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而且要跟踪回访。
0: 是的，那在政府保证的层面呢，条例的第六条也是明确到，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将相关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省政府将统筹建设家庭教育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开设公益性网上家长学校和网络课程，开通服务热线，打通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而在学校来说呢，条例第26条至28条的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教师培训计划，建立家长学校，落实常态化家访机制，重点关注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把协同育人落到实处。
1: 没错，那么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也说到，这则条例的表决通过意味着我们四川的千万父母将在法治框架下手握这份带娃指南，与全社会共同撑起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的保护伞。法律条款的设计和推出离不开法院的执行和监督哈。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的工作安排，7月28号到29号的两天，咱们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率队专题调研了全市的法院2026年上半年的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那么，内江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郑志陪同调研。
0: 是的，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威远县法院镇西法庭、市中区法院经开区法庭，全面了解全市法院上半年工作情况，重点对全市法院地方性法规司法适用情况、保护知识产权和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那并召开了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1: 另外陈代兵充分肯定了全市法院2026年上半年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全市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持续提升从政治上。

分诉前化解源头治理，围绕司法为民做好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围绕人民满意进一步做优审判执行工作，把纸上权益变成真金白银，围绕社会治理主动延伸司法审判职能，通过普法宣传、司法建议方式助力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0: 关注完法律工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上的上级单位来到内江调研工作。7月29号下午，省无线电监测站站长程远东一行莅临内江调研无线电固定资产和中央财政无线电管理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无线电信息化科、财经监管科、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座谈。
1: 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黄全友详细介绍了内江在无线电固定资产管理上的做法和困惑，以及依法依规使用中央专项资金情况。程远东指出，内江在无线电固定资产和中央专项资金管理上做得不错，资金执行率走在前列，特别在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无线电安全保障上措施有力，成绩突出。
0: 他同时进一步对做好无线电固定资产和中央专项资金管理提出了要求。第一，要搞好保障，加强现有无线电监测设备的维护和监测队伍的素质能力提升，发挥好无线电监测设备的作用，切实为重大活动、重要考试提供高效安全的无线电监测保障。第二呢，要摸清家底，严格落实政府的会计准则制度等要求，按照规定设置固定资产的账簿，对固定资产增减变动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并定期与固定资产卡片进行核对，确保账卡相符。第三是廉洁自律，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一岗双责的财经纪律要求，合法合规使用好中央专项资金。同时要加强对监测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牢住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

0: 继续来关注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夏天到了，大家聚餐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喜欢在夏日的这个晚间呢去做一个大排档啊，做个小吃店烧烤摊上喝喝啤酒吃吃串哈、
1: 嗯、
0: 这样的这个夏日夜生活呢大家也都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喜欢。那么夏天当中我们的饭店当中包括刚才提到的大排档，他们的这个餐饮的安全和餐饮的卫生条件如何呢？这需要我们相关的单位的监管能执行到位。夏天的晚上呢外卖订单也会迎来高峰，那么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为了守护群众饮食健康的关键一环。为了破解夜间的监管盲区，整治网络餐饮的行业乱象，保障市民的餐饮的安全，那么最近呢内江市市中区的市场监管局启动了夏夜错时亮剑护航中区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击夜查的专项行动，以精准有力的夜间执法筑牢了夏日夜间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防护网。
1: 是的，那据了解呢，本次专项行动为期5天，从7月27号到7月31号，紧盯夜间的餐饮消费、外卖下单的高峰时段，精准发力开展整治。范围呢，覆盖了全区域全部网络餐饮经营商户，将江华街、民族路四方块以及五月广场等热门餐饮商圈列为重点的区域。针对美团、京东等平台订单量大、后厨存在安全隐患的网红的外卖店铺，开展一些抽检核查，变被动处置投诉为主动靠前监督。
0: 夏天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一，你这个餐饮的食品安全有没有隔夜、
1: 嗯、
0: 是不是剩菜，
1: 是
0: 因为这天这么热，你的后厨如果放个一天晚上可能就臭了。第二，这个餐饮当中干不干净，有没有什么害虫啊、
1: 嗯、
0: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物质哈。那么马上我们进段客点广告，稍事休息一下。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0: 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四零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都缓行，反向畅通，桃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岭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人民路车都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依旧在祥龙中学的这个位置轻微拥堵。另外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轻微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裕丰路在新中院门口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新盛路在锦绣花园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之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3: 上一时段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提到了我们丽江市市中区的市场监管相关部门对夏季当中网络餐饮安全做了一个这个突击和整治行动那么当然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汇报出的这些工作，目前在我们丽江市的一些网络餐饮的这个行业当中啊，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餐饮卫生条件呀，包括其他的餐饮的这种违规的行为。希望咱们的这种外卖的这个订单，包括外卖的经营者我们的个体工商户们，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一定要遵守行业的准则。对于我们外卖餐饮行业，尤其是卫生安全标准的，一定要做到位大家点外卖，现在天也热，你说有很多人也不愿意出去吃，
1: 是的，
3: 咱点个外卖送到家里面是真方便那当然，送外卖离不开我们外卖小哥的这个辛勤的付出。最近我们内江这个温度确实是居高不下，田城大地可以说是热浪袭人。那么在近日呢，一场专门为城市的奔跑者们准备的清凉是如约而至了。
1: 是的，在当天上午的9点呢，在内江万达广场的田城港湾内是人头攒动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市场监管局是由

0: 政管理局，是交警支队，是人社局，是总工会，是司法局，是卫健委，是河南商会等，将关爱与凉爽送到了50名外卖骑手的身边。
1: 哎，多部门联动为我们的外卖小哥们送清凉哈！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一份份清凉大礼包递到了咱们的外卖员手中啊，比如说冰袖啊、防晒面罩、速干毛巾这样的防暑物资一应俱全。礼包当中还贴心融入了本地企业生产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的农特产品、金四方无花果茶这样的一些特色饮品，为外卖小哥送上清凉。
0: 嗯，是的，有一位名这个外卖小哥也是说到啊，他说这几天单子特别的多，但是呢天气又很热，这些冰袖和饮料啊来的是非常的及时。
1: 听得出来，小哥确实是需要啊。
0: 嗯，是的啊，他也是接过礼包哈、啊，露出了笑容。
1: 没错，像这样的炎热天气，他们跑单确实辛苦哈、啊。
0: 是的。
1: 那当然，除了送物资啊，现场也变身了安全和维权课堂。比如说，内江市交警支队的民警结合到了夏季高温啊、暴雨啊这样的极端天气特点，讲解了雨天安全骑行和交通事故应急处置知识。那么，内江市人社局、市司法局、市总工会也设置了咨询台，针对外卖员们关心的一些高温补贴的申领啊、中暑的工伤认定啊、灵活就业参保这样的问题，也做了耐心的解答，为他们的权益保障呢撑起了一把遮阳伞。
0: 嗯，是的。同时呢，在当天下午，这股清凉呢还延伸到了内江经开区的快递企业职工之家，在这个地方呢慰问组为100名快递员送去了同样丰富的防暑物资。
1: 嗯，
0: 田小新呢是内江新就业群体党建特色品牌。据了解呢，自7月以来，内江遭遇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的地方日最高气温呢达到了40度以上。7月到8月期间呢，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统筹各有关部门、平台企业，持续开展普惠慰问、政策宣讲和权益保障服务。
1: 除了集中慰问啊，全程也化身成了清凉服务站。你比如说，目前一多工会驿站设立的71台的爱心冰柜已经在内江的大街小巷上线了，也免费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了冰水。那么万达田城港湾快递职工之家这样的阵地也升级了服务功能，每天免费供应冰水、冰糕，并提供了空调的休息和应急药箱，确保新就业群体热可纳凉，渴可以喝水，累可歇脚。从单向的物资发放到双向的暖心赋能，这样的清凉不仅缓解了夏日酷暑，更让我们奔波在田城街头的快递员们、骑手小哥哥们啊，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尊重和对他们的一些关怀哈。当然，我个人特别建议啊，咱们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如果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的话，千万别忘记学习，提升自己啊！不光是能提升自己的内涵，提升自己的知识储量，最重要的是可能在未来能提升你的劳动报酬，能多挣钱，而且可能不用这么辛苦，
0: 是
1: 因为自己有知识了、有技能了，可能你就不用再干一些特别辛苦的工作了。
0: 是的。
1: 那么，为了帮助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升自己的一技之长，拓宽就业创业门路，咱们内江市市中区人社局打算在今年的8到10月份集中开展提技能促就业公益培训活动，免费的哟，免费开展技能加求职、技能加体验、技能加新领域培训班，零基础群众可以报名参与学习，提升求职能力和技能水平，免费来学一个找工作或者说能就业的一些这个技能，我觉得非常机会难得。
0: 哎，是的。那如果说是在劳动能力阶段内有就业的意愿，包括技能提升的需求，或者是创业意愿的各类群体，那重点面向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以及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农村转移的就业劳动者，包括城镇的登记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等等。
1: 嗯，
0: 这些呢您都可以参与哈。
1: 没错。那么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都有哪些培训呢？能学什么呢？对不对？
0: 嗯，
1: 有几种啊，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技能加求职，那么培训的项目也就是职业啊或者工种，
0: 是
1: 他们的内容是AI 短视频制作、AI 办公、剪辑、简历制作加面试技巧，这些可以学习。那么你比如说能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学习得到现在比较前沿、比较流行的 AI 技术，我觉得是好机会。尤其是像我所知道的，好像在咱们新就业群体当中，比如说外卖员啊，或者快递小哥，有些也是可能是主播或者自媒体。
0: 对，自媒体做得还不错。
1: 对，如果这个要学会的话，我觉得能提升自己的剪辑能力的话，提升自己的后期制作能力的话，可能你的粉丝量。

0: 也好，或者你的热度能上一个新台阶，
1: 是，
0: 所以学习机会千万别错过。那另外还有比如说啊，短视频制作、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这些可能都涉及到比如说 IT 行业了，
1: 是，
0: 都可以免费学哈。
1: 嗯，
0: 再次强调一下，技能培训体验课是公益服务，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员的任何费用哈。
1: 没错哈。那如果说您是有意向参与本次技能体验班的同学呢，您可以提前的去联系一下机构的授课老师，完成这个报名登记。
2: 嗯，
1: 那如果说您没有完成报名确认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体验课程了。
0: 另外要提醒一下啊，这个报名的是有名额的，
1: 哎，
0: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您如果晚的话，可能名额没了。
1: 没错，
0: 因为教室就那么大，
1: 对，
0: 你说总共能坐30个人，你报了100个人，怎么上课呢？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名额一定要记得，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如果有这个听到我们声音的咱们的一些啊朋友啊，需要这个学习的朋友，0832-210-5365详细了解。当然在炎炎夏季当中啊，甭管您是学习工作还是上班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这段时间高温天气一直持续不下啊，最近这两天倒是凉快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不可忽视。我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在后程的这个天气的日子当中啊，还有这个秋老虎的来临，
1: 是的，
0: 所以说防暑的工作要做到。那么三伏天呢，从7月15号开始入伏，8月23号才出伏，全程要经历40天，持续的高温呢会引发大家一些燥热呀、不适啊，这样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如何在夏天当中防暑安稳度夏呢？最近我们内江荣媒邀请到了内江市中医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主任中医师刘丽红刘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夏天当中防暑的一些这种小技巧或者要做的一些工作啊。
1: 是的，那刘医生呢也是提醒到说，夏季呢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日间高温的一个暴晒的时段，那紫外线也是非常非常强，气温也很高，所以呢大家日常出行应该尽量的避开这些时段，减少一些户外的露天的活动。如果说您确实需要外出，那也是需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晒防护，比如说佩戴遮阳帽、太阳镜，提前涂抹防晒霜，随身携带遮阳伞，能够有效的阻隔烈日的暴晒。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您出现了头晕乏力、心慌多汗、恶心反胃、体温升高等等这种先兆中暑的症状呢，应该立即前往阴凉通风处休息，及时的补水。那如果说您休息之后症状还没有得到缓解的话，也是需要立刻就医，防止不适的症状啊加重了。
0: 我们老说的一个词儿叫中暑，其实就是专业的这个医学名词叫热射病。
1: 是的，
0: 您可别小看这个，有很多人觉得，哎呀，中暑嘛，不就是太阳晒得多了，有点头晕，我们到阴凉地方歇一歇，喝凉口水就过来了。可千万别小看这几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因为不光是我们四川省有高温嘛，别的这省份也有一些高温天气，包括我们河南也是高温不下，
1: 对，
0: 热射病可能会致命，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丢命啊。
1: 是的，
0: 所以不能忽视防暑的这个工作。另外科学补水和饮食调理也是夏季当中的一些关键，比如说高温天气人体的水分流失速度快，饮水要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小口慢饮，频繁补水，切记一次性您一喝一大瓶，不宜频繁饮用冰水和冰镇饮品。另外他说到剩下时节啊，大家可能会更多的摄入一些寒凉食物，比如说冰西瓜，对不对？冰粥、冰粉、冰浆，对不对？
1: 冰水，
0: 容易损伤一些脾胃，伤阳气哈，诱发腹胀、腹泻这样的问题。三伏天应以清淡、易消化、祛湿为主，可以吃一些冬瓜、绿豆、莲子这样的一些健康清热的食材，少吃油腻、辛辣、生冷、寒凉食物啊。
1: 嗯，是的。同时呢，也提醒哈，这个三伏天呢，非常的燥热，需要大家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养护身体元气。日常呢，可以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选择凉爽的清晨或傍晚进行散步啊、慢跑啊这些户外活动，适度的锻炼来增强我们的机体抵抗力，更好的适应持续的高温天气，健康安然的度过我们的盛夏哈。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
2: 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290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7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己时代楷模称号。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

0: 天链三星零一星发射升空。
1: 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0: 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根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导致了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1: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
1: 国家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宪平受贿案一审宣判，徐宪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0: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联联合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运线29号正式通车。
1: 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的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0: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两则地方政策方面的最新消息。四川发布最新消息，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
1: 再来关注到安徽方面，合肥往返怀宁、合肥往返枞阳两条站点巴士新线将于7月31号同步开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和内容。我们在关注完快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资讯。在关注之前，微信平台上平淡师傅说了，刚才你俩谈到了那个医生建议防暑相关的一些这种措施哈。他说你别说啊，昨天我吃了中午饭，我一下就感觉好像心里慌得很。我还想我是不是有低血糖呢？这个心慌我觉得应该不是低血糖的症状吧，低血糖不是说好像如果出现低血糖
1: 有点晕了，
0: 而且低血糖是吃饭前会出现，
1: 是
0: 饭后出现低血糖一下眼睛一黑，我很少见，我没见过，因为
1: 晕碳吧，
0: 对，因为你基本上吃完饭之后那个血糖糖分补充都已经补上来了，也就不会出现低血糖的这样的症状，
1: 是
0: 所以说饭前可能出现低血糖的几率更多一些。他说我想我之前在那种高温天气40多度的天我都没这种感觉，反而昨天有这种感觉，昨天温度还不高的，所以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1: 是
0: 有必要的话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体检的工作哈，
1: 没错，
0: 去测一测为什么，我估计是不是像钟玲说的吃完之后晕碳 了但是南方小伙伴的这个饭量啊，包括饮食习惯啊，我觉得晕碳的可能性不大，大多数都是我们北方人，为什么呢？一，我们吃面食多，
1: 对，
0: 二，我们饭量比较大，你像我们要吃一碗那个，你像看到我们比如说河南啊陕西要吃那种大碗面，一碗干下去碗还没放下你就睡着了，
1: 来得如此快啊
0: 晕碳很厉害的，我告诉你就晕得特别快。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新闻，山西省，不是陕西啊，山西省，他们当地特别流行午休，
1: 是
0: 因为他们吃面，山西的面非常有名，全国有名，刀削面，这个剔尖面啊，乱七八糟的面，这个很多很丰富啊，
1: 种类丰富，对，
0: 他们山西人就是因为中午的时候吃完面之后晕碳特别明显，
1: 所以都有午休是吗？
0: 对，已经成为他们的省的习惯了。你只要到夏天当中去到山西省去旅游啊，或者去看一下，街上万人空巷，要么就是边上摆摊的或者开小卖铺的老板都在躺椅上躺着睡觉。有的饭店是中午卖完饭之后门直接锁门，门一拉上人在里面休息，然后下午或者到晚间再营业，
1: 是
0: 都是这种的。他们的山西省午休的文化特别明显哈。
1: 是，
0: 当然吃饭这件事儿，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少食多餐哈，你平常的量要控制一下。我们北方人我觉得都应该多向南方朋友学习学习，
1: 是
0: 老说这个南方朋友身材好啊不会胖啊，就人家饭量没那么大，吃饭都是5-6分6-7分，你像我看到同事他们，像你们吃饭的米饭啊可能
1: 那么
0: 两口就吃完了，
1: 是不是可能是因为早餐吃的较晚，
0: 主要还是饭量小，
1: 中午的胃口
0: 吃不进那么多嘛，
1: 行，
0: 我觉得就是少啊，你总量来说一天下来肯定没我们吃的多，
1: 那确实，
0: 所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像您多学习哈，包括我们要学习的同时呢，孩子们要家长的监督之下也要多控制一下饮食，这不接下来要说这事儿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昨天我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有点没想到，十岁的孩子能达到200斤，你能想象吗？
1: 十岁的孩子200斤，
0: 咱说十岁现在上几年级，6岁一年级，
1: 五六年级
0: 、五六年级小学的年纪体重200斤，
1: 是
0: 你说什么样的夸张的这种程度，你身高咱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最近在江苏南京第二医院肝病科收治了多名年轻的肥胖患者，年龄都趋于年轻化，10到20岁之间。其中一名肥胖的这个小胖子仅仅只有10岁，身高1.7米，体重96.5公斤。
1: 是
0: 你说到他夸张到这种程度了，而且他的这个体质指数达到了每平方33.1公斤，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体脂率是非常高了，
1: 没错，
0: 这个男孩他因为发现这个家里面家长带他去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转氨酶异常，来到医院就就诊了，腹部彩超提示到脂肪肝，同时一系列指数显示他的肝脏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炎症损伤，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简单的这个脂肪肝，因为好像到了成年人 人之后，你像我们男生去体检啊，只要稍胖
1: 点
0: 身材，
1: 多少有一点儿，
0: 都有医生都说了轻度脂肪肝。一检查就说，我说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有点害怕。
1: 是，
0: 我说我这就是肝病嘛。他说，哎呀，基本上到你们这个岁数，加上你这个身材，你们稍胖点这种这个男士啊，基本上都有。平常多锻炼，
1: 是
0: 少吃点油的，控制一下饮食就行了。因为他意思说不是那么严重，别害怕啊。但是这个孩子的脂肪肝就不一样了，他叫做脂肪性肝炎。
1: 哎，是的，这个小孩的母亲啊，就告诉这个医生说，小朋友在8岁的时候呢，体重就达到了60公斤，之后呢，每年以15公斤的速度增长，长得特别特别快哈。去年体检的时候呢，就有发现说这个转氨酶升高了，但是吃了保肝药之后降了下来，就没有再复查了啊。家里面也是觉得说孩子胃口好，长得壮，没太在意。
0: 就怕这个北方的老人们都有这句话，孩子能吃是福。
1: 是
0: 你怕他吃，我们又不是不能吃穷，让孩子吃。老人都说这句话是吧？
1: 对，
0: 日常饮食当中呢，这孩子在家里面又还爱吃那种高油高脂食物，包括孩子现在爱吃的这种快餐，汉堡、薯条，哎呀，油炸类的。
1: 是的，
0: 我跟您说，您吃这一小包这个薯条啊，可能能顶几大碗米饭。零食不控制啊，饼干、薯片随便造。孩子母亲也是微胖体型，可能跟家庭生活习惯有关。那么医生能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和诊治呢？我们在课点之后继续跟您聊。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之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更早，我是钟玲。
0: 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吃这件事儿哈，孩子在生活当中家长是最疼爱的，就是孩子要什么就满足什么，
1: 是的。
0: 尤其在吃上面，你说孩子要跟你要个玩具啊，要个什么这个其他的东西，你可能还考虑考虑不想买，
1: 是
0: 吃上面家长从来不考虑，
1: 是
0: 只要孩子愿意吃，
1: 生怕你不吃
0: 啊，只要你想吃我就给你买，
1: 是，
0: 但就造就了现在生活当中这种肥胖的这种症状越来越年轻化了。刚才说到一个10岁的男孩，体重将近200斤，
1: 是
0: 大家一听可能都有点害怕，就没见过这么胖的小朋友哈。那当然刚才提醒到了，医生说这孩子啊可能是这个叫脂肪性肝炎，而且呢跟他家里的这个家长的习惯有很大的原因。一，他妈妈就比较胖嘛，微胖身这个体型，
1: 是
0: 加上可能有遗传因素啊，这个因为体质易胖体质可能遗传会有一定的这种原因，加上家庭的这种饮食习惯，
1: 是
0: 你像刚才说的老人总说随便吃，吃了就是福气，
1: 是
0: 能吃是福，
1: 哎呦，
0: 医生说了，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是福气，长大慢慢身高一长起来身体自然就瘦了，会有家长有这样的误区。但是研究显示70%-80%的孩子肥胖期会延续到童年，尤其是在儿童时期，一旦胖起来长大很难瘦下来，
1: 是的，
0: 因为他体质就开始是易胖体质了。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网上，我不知道你们女生应该经常说，怎么你随便吃一点身材那么好，我喝口水都长肉，
1: 是
0: 就有这种易胖体质啊。你是不是想说你自己就是我听你一笑
1: 所以就在控制这个饮食啊，
0: 所以要从小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我觉得很重要啊。
1: 没错啊，当然呢很令人担忧的是儿童脂肪肝的一个进展的速度。根据相关的这个报告就显示到说，我国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和肥胖症患病率分别为6.8%和3.6%，
0: 不小了这个比例，大家一听好像几点几个位数，但是100个孩子当中就有6个到3个这样出现肥胖症的患者，不小了比例啊。
1: 是的，那脂肪肝在儿童整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持续的炎症的刺激，可在10年到20年内进展为比如说肝炎或者是肝纤维化，甚至过早的发展为肝硬化或者是肝癌。
0: 所以其实有些家长就好奇，包括有些老人就担心说，怎么现在好些病都越来越年轻化了，以前所谓的什么腰间盘突出啊，
1: 是
0: 什么肝病啊，什么这种症状，那都是我们的这些中老年人才会出现，怎么现在很多孩子都出现这种疾病？那您就找到原因了。
1: 是的，
0: 生活习惯不好，饮食没有做一个合理的调整，加上以前可能我们的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时候，大家吃得很清淡。

0: 吃的也少，咱那时候是大家的目标就是吃饱饭嘛。
1: 是的。
0: 你说那个时候能出现肥胖症吗？
1: 嗯，
0: 现在老人就担心说现在因为比如说腰间盘突出这种疾病，那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活动项目也多了，
1: 是
0: 啊，这个包括我觉得啊，在家有一个主要原因啊，很多疾病可能以前人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病，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以前觉得是腰疼，他不知道是腰间盘突出，
1: 是，
0: 所以现在的疾病呢越来越透明化了，大家也都了解了哈，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儿童那种肥胖症，家长可得多介入或者多控制了啊。
1: 嗯。
0: 另外呢，根据了解，儿童不能直接啊，这个去套用成人的这种治疗的方式，那么还要依靠医生的一些比较优化的这种诊疗方案，对于这种小胖子们做出一个诊疗的这种方法。希望平常也多锻炼吧。
1: 嗯。
0: 我觉得是很重要一件事儿。孩子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锻炼，
1: 是
0: 在家里面就是抱着平板、抱着电脑
1: 啊，
0: 看电影、
1: 躺一天、
0: 看动画片、打游戏，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很重要，家长可以引导起来啊。
1: 嗯，是的。
0: 当然，这个说到吃，人有三急，吃完不就得那啥了，清理了吗？清理肠道了吗？
1: 嗯，
0: 说到这事儿啊，我倒不是说在说笑话，我们内江市对于咱们的这个如厕呀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公厕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里子，也是丈量民生温度的尺子。那么近年来咱们内江啊，这个很多地方的包括我们内江经开区啊，很多这个地方的公厕建成投用时间是比较长了，设施有点老化，管道堵塞呀，通风不畅，这样的问题慢慢凸显出来了。有些市民就反映了现在公厕呀，里面，哎呀，有点进不去人了。
1: 嗯，
0: 我们最近记者从咱们内江市经开区建设局得到消息，为了补齐咱们的设施短板，提升文明形象，为大家的提供更加干净便捷的这个如厕环境，经开区今年呢计划对咱们的辖区内的居民公厕进行提升改造，共涉及到12座公厕，其中要改造11座，面积大约达到了790多个平方。那么新建一座公厕，面积大约在96个平方左右哈。
1: 嗯，是的，那这个计划你改造的公厕呢是在官立云亭公厕以及松山西路田城印象汉城农贸市场以及汉城路和汉祥小区西城时代莲台寺农贸市场以及铁站街咸山公园和圣水寺的公厕啊。
0: 这几座公厕要进行改造，当然刚才提到还有一座新建的公厕，
1: 哎，
0: 这个位置在内段社区要新建一个公厕，可能这周边大家如厕不太方便吧，是吧？
1: 是，对哈，啊。那针对这种一刀式的翻新哈，此次的提升改造呢，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前期的摸排出的病灶靶向发力，实现一侧一侧哈对症下药。
0: 哎，针对刚才我们反映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管道堵塞呀，
1: 嗯，
0: 设备失灵啦，甚至通风不畅啦，这些问题，我们的区建设局都会来一一的进行解决，甚至还会一些增设一些设施。你比如说要做一些适老化呀、适儿化的这些设施的短板的补齐，增设一些无障碍扶手、幼儿的低位洗手盆，满足一老一小他们的一些如厕需求，最终实现外观设计的升级、内部功能优化、卫生条件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目的哈。
1: 嗯，是从方便处着手，向幸福处落脚。此次即将启动的居民区公厕提升改造工作呢，是内江经开区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的务实之举。那随着这项民生实事的落地推进呢，今后大家如厕条件呢将得到切实的改善。
0: 嗯，
1: 城市的功能品质将持续的升级，市民生活呢将更加的舒适安逸啊。
0: 现在可以说遍大街小巷，基本上您要找个这个方便的地方根本不是难事儿，
1: 是。
0: 我特别想呼吁和提倡一下咱们的各位朋友、市民朋友们，夏天当中啊，可能您小啤酒喝的比较多，
1: 嗯，
0: 不要随地解决，
1: 哦，
0: 好不好？文明点儿。
1: 嗯，
0: 该如厕如厕哈。
1: 是。
0: 那当然说到这个上厕所，大家好像现在生活当中都已经离不开蹲坑的时候刷刷手机
1: 啊，哦，那
0: 刷抖音，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刷抖音的时候您可得提高防范，
1: 哦，
0: 尤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1: 嗯，
0: 啊。
1: 是。
0: 这不最近咱们内江有市民朋友又差点受骗了，还好公安机关及时介入，帮助挽回了损失。在7月29号，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分局得到消息，东兴派出所日前快速出击，成功处置了一起冒充抖音客服的电诈案件，为受害人及时止损10万元。这个东兴区居民龙女士就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
1: 嗯，
0: 她说，哎，我刚当时就刷个抖音看个视频，差点让我丢了10万块钱。
1: 哎，没有想到
0: 啊，
1: 是。所以呢，这个东兴派出所接到反诈高危预警，辖区居民龙女士呢正在遭遇冒充抖音客服诈骗，极有可能大额转账。
0: 嗯，
1: 那社区民警呢是立即电话联系龙女士，但是呢打了很多次没有人接听，
0: 因为骗子在跟占线呀。
1: 是的，情况非常的紧急，民警呢是迅速的调整策略，
0: 嗯，
1: 联系了龙女士的女儿。
0: 哦。

0: 经过核实之后呢，龙女士已经被诈骗话术是深度的蒙蔽了。
1: 你看看，
0: 不仅泄露了她的短信的验证码，还在骗子远程诱导下准备转账啊！
1: 钱眼看千钧一发就要转出去了，
0: 是
1: 事不迟疑，民警赶紧联系上她这个龙女士的女儿，也赶到她家中了。就在这个时候，抵达的时候，龙女士还在跟骗子通话，对方是步步紧逼，一刻不让你喘息，诱导她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完成一系列的这种操作，让你反正就转账嘛。
0: 是。
1: 民警果断上前制止所有的操作，当即挂断电话，彻底切断骗子的这个骗子的骗路，稳住现场之后呢，也赶紧耐心解释了，你是遭遇电诈了，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抖音客服联系你，给你理赔这一系列的，让你下软件呀，解锁验证码呀，都是为了让你转钱。
0: 是。
1: 当然，为了消除隐患，民警现场也指导这个龙女士拨打了银行客服，全程到领着她到银行网点办理了银行卡止付冻结、密码重置啊，最终守护住她的资金安全。得知自己差点被骗，他后怕呀，对于咱们的民警的快速反应也是连声道谢哈。
0: 哎，是的，那在此呢，警方也是提醒冒充抖音电商等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理赔退款、账号冻结为索要这个验证码、下载软件、人脸核验或者是转账验资的，都是典型的诈骗话术。所以呢，大家必须坚守三不一多的原则。
1: 哪三不一多呀？
0: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随意的转账汇款，多方核实。那如果说您遇到可疑的情况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守好自己和家庭的钱袋子，
1: 看好自己的资金吧，轻易不要相信骗子啊！任何电话要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哈。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肤浅。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最近啊，这两天呢，虽然凉快了一点点，但是这个凉快呢，都是对比之前的40好几度哈。总体来说呢，还是非常热。最近呢，就有这个田小新开始夏日送清凉了。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内江的气温依旧是居高不下，田城大地热浪袭人。在7月28号，一场专门为城市奔跑者们准备的清凉如约而至。
0: 在当天上午9点，万达广场里边呢人就比较多了。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市交警支队、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河南商会等，将关爱与凉爽就送到了50名外卖骑手的身边。
1: 来关注一下怎么送的呢？在现场呀，工作人员将一份份清凉大礼包递到骑手们手中，有冰袖、防晒面罩、速干毛巾等防暑物资一应俱全。那么礼包当中呢，还贴心的融入了本地企业生产的金四方无花果茶等本土特色饮品。
0: 是接过这个清凉包的外卖小哥说啊，这几天单比较多，天气又很热，这些冰袖和饮料来得非常及时哈。他拿到之后呢，马上就拧开一瓶水喝了下去，在驿站内稍作歇息。
1: 是的，那除了送去物资呢，现场还变身于安全与维权课堂。市交警支队的民警结合夏季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特点，现场讲解雨天安全骑行和交通事故应急处理知识。那么市人社局、市司法局、市总工会分别设置的咨询台，针对外卖骑手们关心的高温补贴申领、中暑工伤认定、灵活就业、社保参保等问题，工作人员也是一一耐心解答，为他们的权益保障撑起遮阳伞。
0: 当然了，这股清凉风呢，还延伸到了内江经开区的快递企业职工之家。在这儿呢，慰问组也为100名快递员送去了同样丰富的防暑的物资。田小新，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词儿比较新哈，是咱们内江新就业群体党建特色品牌。据悉呢，从7月以来，内江持续遭遇连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7到8月期间，市委社会工作部呢将统筹有关部门、平台、企业，持续的开展普惠慰问、政策宣讲和权益保障服务。
1: 那除了集中慰问，全程也化身成为清凉服务站。目前依托工会驿站设立的71台爱心冰柜已经是在田城的大街小巷上线了，免费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提供冰水。万达田城港湾快递职工之家等阵地也升级了服务功能，每日免费供应冰水冰糕，并且呢还提供空调休憩和应急药箱，确保新就业群体热可纳凉，可喝可以去喝水，累呢也可以去歇歇脚。
0: 是的，从单向的物资发放，再到双向的暖心赋能，这场送清凉不仅缓解了夏日的酷暑，更让奔波在

0: 在田城街头的骑手和快递员们感受到了城市的尊重和温度了。关注完了田小新，再来关注到这个上学有关方面的消息啊。从幼儿园到大学，其实都有资助的，
1: 是的，
0: 一定要了解到了。
1: 那么来关注一下。

0: 资助标准又是如何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首先呢，是这个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呢，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幼儿园的这个儿童保育教育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的免除水平，来相应的减免保育保教的费用。2025年学前一年免除这个保育教费的政策呢，惠及是超过了1400万的在园儿童了。
0: 那还有就是义务教育。教育阶段来关注，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
1: 接着呢，就是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呢，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的学生纳入了国家助学金的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呢享受到了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
0: 再来关注到普通高中，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2025年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
1: 再来关注到高等教育阶段。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的这个标准，硕士生呢由每年8000元提高到了10000元，博士生呢由之前的10000元提高到了12000元。
0: 那么2025年，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1: 是的，从2025年的数据方面来说呢，全国学生资助的资金投入呢是超过了390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呢超了14%，财政投入呢约2400亿元，占到了资助金额的总的60%，是它的主要来源。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啊，从2025年呢，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金额就已经达到了127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4%，占到了总金额的1/3。
0: 是的，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的地位。再来关注到管理水平方面，2025年教育部持续的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
1: 是因为这个已经7月30号了嘛，再往后一点点呢，可能就会再开学了。现在很多人在假期期间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广告，就是助学贷款。而且呢它的这个周期很长，最长呢是可以达到20年左右，所以呢只要你能考上，就有各种办法能够去读了。
0: 加油吧，孩子们。
1: 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5了，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在咱们内江发生的事儿啊，说是刷个抖音差点把自己的余额刷出去10万块。
0: 天哪，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防范好啊，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包了。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关注。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怎么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徘徊上个时段说哈、啊，这个刷抖音差点把自己的这个10万块钱给刷出去啊。
1: 嗯，
0: 咋回事呢哈？回忆起几天前的那场经历，东新区居民龙女士仍然觉得很后怕。她说，要不是民警来她家来得快，她半辈子的辛苦钱就没有了。
1: 来关注到7月29号，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东新区分局获悉，东兴派出所日前快速出击，成功处置一起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为受害人紧急止损10万元。
0: 这事儿咋回事呢？是发生在7月中旬，东新区派出所呢就接到一个反诈高危的预警，说的是辖区的居民龙女士正遭遇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极有可能大额转账。那么社区的民警辅警立即联系到了龙女士，但是呢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情况紧急，民警呢迅速的调整策略，转头去联系她的女儿。那么经核实呢，龙女士已经被诈骗话术深度蒙蔽，不仅泄露了短信的验证码，还在骗子的远程诱导下准备转账，受骗流程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把钱给人家打过去。
1: 那事不宜迟啊，民警当即驾车接上了龙女士的女儿，火速赶往其家中。抵达的时候呢，龙女士仍在与诈骗分子通电话，步步这个紧逼啊，对方是诱导她下载什么陌生的 APP， 操作她的银行卡信息，完成人脸识别，企图转走其卡内的10万块钱。民警呢果断上前制止所有的操作，当场挂断通话，彻底切断这个诈骗的诱导链路。稳住现场之后呢，民警耐心的拆解冒充客服退款进行理赔啊的这些完整的套路，逐一讲解验证码泄露，还有人脸核验、下载陌生软件等环节的安全风险，让龙女士是彻底的认清了，这就是一个骗局，不是所谓的什么抖音客服是假的，是别人冒充的。
0: 是的，为了彻底消除隐患，民警也是现场指导龙女士拨打银行的客服热线，并全程陪她呢去到银行的网点，紧急办理银行卡的冻结、密码重置等等手续，全方位的守护资金安全。那么得知自己的积蓄险些就被全骗走了，龙女士在后怕之余呢，也对民辅警的快速反应和尽心的守护连声道谢。
1: 所以呢，警方就提醒了，冒充抖音电商等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理赔退款、账号冻结为由，索要验证码、下载软件、人脸核验或者是转账验资，均是典型的诈骗话术。市民务必要坚守3不1多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自己的短信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多方核实。如果说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守护好自己和家庭的钱袋子。
0: 是的，往往在这些时候呢，咱们的民辅警就发挥着这个救世主的作用哈。
1: 当然自己一定要是多个心眼儿，多多的去注意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之前也接到过冒充支付宝客服的这个骗子，差点也把这个验证码，他都问我要验证码了，后面又说太麻烦了，我不要了啊，就不跟你说。然后他又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打电话，最终呢我还是坚决没有把我的验证码交给他。如果说我把我的验证码交给他的话，我的这支付宝里边的几毛钱可能就被转走了。
0: 对，你也可能会接到咱们民警的电话哈。
1: 对的，
0: 但是现在有一个机会啊，可以成为这个民警警察团体的一员了，成为一份子。因为呢在这个今天起，就昨天，就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啊。公安局市中区分局会招聘35名警务辅助人员。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因工作需要，按照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警务辅助人员使用管理办法和上级有关规定，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决定面向社会招聘警务辅助人员。
0: 是哈，这一次呢会招聘警务辅助人员35名，但是呢有一个限制哈，都是要男性。里边岗位还比较的丰富哈，我们简单给大家分享几个吧。首先呢，他这个学历要求都是具有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就可以了。年纪呢是18到35岁，部分呢可以扩展到40岁哈。有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协助治安管控、安保维稳、应急出突等等工作，这个呢就是男性，而且

0: 声道是不能低于1.7米的。
1: 是的，而且呢，我看到有三个岗位呢，都是只限于男性的。
0: 对哈，
1: 身高都是同样是不低于1.7米。那还有的话呢，就是第二个岗位呢，是要协助新媒体采编、设置、运维工作，要熟练使用摄像机、相机以及各类的后期软件，具有一定的新闻稿件采写能力。
0: 嗯，这个岗位呢只有1名。刚提到的这个协助治安管控，这个呢它是要招33个名额。那么第三个岗位呢是这个驾驶冲锋舟和巡逻艇，这个呢你就必须得有证书才可以去了哈。
1: 对，这个年龄就是18周岁到40周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试任证书，还有熟练的驾驶冲锋舟以及巡逻艇。
0: 嗯，是，同样身高要求也是有的，不能够低于1.7米哈。那么在试用期呢，这个会发放基本工资，试用期满呢，正常履职并考核合格之后，月平均工资不会低于3200元，还会给你交五险一金哈，具体的薪酬将会按照相关分局的规定进行执行。
1: 嗯，那还有的话呢，有这个其他待遇是统一的，配备必要的一些执勤服装装备，还有呢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享受带薪年休假等等，统一购买五险一金、人身意外伤害险，定期组织健康体检。
0: 嗯，是的哈。再来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个去会遇到哪些这个考核哈。首先呢，第一个，身高是硬性标准，三个岗位都不能低于1.7米，然后呢必须得是男性哈。然后呢还会有一个小考试。
1: 对的，那报名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吧。2026年7月30号至8月7号是工作日的时间段，上午9点到11:30，下午3点到5点。那本次考试报名呢是均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呢一定要去到报名地点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正公室611室，也就在内江市市中区石阳大道的678号这个位置去进行报名。
0: 嗯，是的，这个考试的内容呢包括了笔试和面试，其中呢笔试成绩占到总成绩的60%，那么面试成绩呢占到这个总成绩的40%。相关的科目呢就是综合知识啊，这个和事业单位考试是一样的。
1: 嗯，
0: 笔试成绩的满分呢是100分了。
1: 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如果说有需要去了解到的哈，也同样可以下载到我们的爱内江，在爱内江上面呢搜索这相关的一些消息，就可以找得到。那同时呢还有这个体能的一些测试也是需要去参加到的，而且呢体能测试的话，参照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体能测评项目及标准设定达标标准，体能不达标也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
0: 对的，有这个1000米跑、立定跳远、纵跳、摸高等等，感兴趣的朋友们哈一定要记住去关注到这个信息了。
1: 可以拨打到咨询电话0832-2098-620，0832-2098-620。
0: 是的，一共要招聘35名警务辅助人员哈，一共有3个岗位了。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0，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了。

0: 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3: 等等，这是十倍剂量，我会变成

0: 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1: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0: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河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8825。
1: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业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也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1: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3: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3: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咕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1: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3: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3: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1: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3: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

0: 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1: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0: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0: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

0: 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那在今天呢同样是有一个阵雨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再来关注到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呢，相较于这个星期来说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态势的，均温是下降到了30度以下。比如说在周五、周六以及周天、周一的平均气温呢，是来到了25度左右。周五同样是有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周末两天呢，平均气温是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2度。但是呢，再说到的就是咱们的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来了，在7月31日，也就是明天周五的时候，下午的3点到5点，那本次的网络招聘会呢，4家企业的负责人将会走进1027直播间，为咱们的求职者提供到生产流程、操作规范、作息时间、薪资福利等等一系列的岗位信息，方便求职者精准的对接到岗位，满足到企业的招工引才的需求。在本次上线的企业呢，分别是四川的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四川的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降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58个岗位，招聘243人。创业甜橙乐业内江助企引才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呢，是由咱们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特约经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要找工作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到咱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直播期间点击到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的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进入到热招岗位还可以一键投递您的简历，同时您也可以拨打到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进行求职登记。温馨提示到各位啊，搜索到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是可以同步的观看到咱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呢就在7月31日，也就是本周五，明天的下午3点到5点，助企引才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走进1027直播间，好工作正在等着大家。好的，进入到咱们的教育在线节目当中，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事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有哪些资助啊？在日前的教育部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到了国家的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的情况。根据到介绍了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的学生资助的资金投入是超过了3900亿元。那么有哪些学生可以享受到资助呢？资助的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学前教育的阶段，2025年的秋季学期起呢，免除到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那么对于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呢，参照着当前当地的一些同类

0: 再来继续关注到义务教育阶段，从2025年起呢，义务教育阶段呢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范围，将原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城纳入到了地方的计划当中。2025年呢，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到营养改善计划。再来继续关注到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呢，中等职业教育呢将符合条件的三年级的学生纳入到了国家的助学资金的资助范围当中。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再继续关注到普通高中，2025年起呢，提高高中阶段的国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的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了2300元。2025年的465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免学杂费。持续关注到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呢，提高到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的支持标准，硕士生呢由每生每年的8000元提高到了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的10000元提高到了12000元。2025年的21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了国家的助学贷款。再来继续关注到资金投入方面，2025年的全国的学生资助的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过了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近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啊，2025年的国家的助学贷款发放的金额是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金额的总金额的1/3。2025年呢，学生的资助资金持续的进行投入增长，财政的投入呢，始终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再来继续关注到管理水平方面，2025年呢，教育部是持续的提升到了学生资助的精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水平，特殊群体的学生数据呢，实现了一网共享，学生资助的信息实现了一网查询等等。好了，我们开始时间，马上来到了一段课点的广告以及好听的音乐。我们在一段课点的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教育在线节目当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病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成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在前不久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啊，有关的负责人就表示到了今年的一到六月份呢，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者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优化技能提升的补贴政策，相对于往年的，今年的政策的特点是进一步的突出到了正岗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者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取得以下3类证书之一的，可以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到不超过1000元、1500元以及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到一次性的补贴。那么这3类证书呢，分别是职工获得的这个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啊，职业中类呢是职业分类体系当中的第二层级，介于大类和小类之间，主要按照工作性质的相似性来进行归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的类别一致的啊，每个企业呢都对应了一个职业中类，每个企业当中呢也都对应着一个行业的类别，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呢与所在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是一致的，表明职工考取的证书与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密切的相关，符合正岗乡试的要求，可以申领到补贴。比如说在制造业相关的公司的这个钳工啊，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然后第二个大类的证书呢，就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的等级证书。在202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的新增职业分类当中呢，标注有字母 S 的为数字职业证书，标注有字母 L 的是为绿色职业证书。最后一类呢是列入当地的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啊。那么对于取得多项紧急紧缺的职业工种的证书的，可以再额外的增加2次补贴的次数啊。这样的一些优化的调整呢，是为了让此项的政策更好的服务到企业的生产需求以及市场的就业需要和产业的发展需要。继续关注到，在前两年呢，全国的高校啊是全面的引入到了知网、维普等平台的 AIGC 的硬性筛查，那毕业论文的 AI 检测呢，成为了学位授予的刚性的门槛，社会与教育界有必要理性的去追问啊，高校推行出这一项检测的底层的逻辑和目标是什么呢？从制度的层面来看，其堵点、拔点、底线、红线又是什么？如果说仅仅是将 AI 检测视为学术论文审核的一个技术工具，本质上是以底线思维代替了高线的追求，如此呢，不仅掩饰了教育评价导向的深层的偏差，也无法回应测不准啊，这个降不起、信不过的一些现实的堵点，更无法重新的标定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的价值锚点。高校引入到 AI 检测最直接啊，也是最现实的动因呢，是生成式的 AI 普及之后呢，传统学术的监管体系面临着失效啊，急需构建一个可视化、可以溯源的学术的诚信风险的防线。在传统的学术论文的审核框架当中呢，全程依靠到导师的分段指导，包括说论文的选题、 开题、现场的答辩等等的一系列的环节，辅助论文文本的查重机制啊，包括说通过过程性的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手段研判论文的质量，杜绝学术的不端行为。其核心的目标呢，是通过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啊，甄别到学生是否具备独立发现真问题、优选研究范式或者说研究视角，搭建逻辑自洽的一些分析的框架，系统分析并且解决到复杂的问题的科研能力，是否具备了基本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的规范。但是呢 AIGC 的工具的出现呢，是重构了论文的一个产生的逻辑，让传统的学术监管手段难以识别到机器生产的隐蔽性与违规的行为，学术的诚信方面呢，出现了制度性的缺口。在此背景之下呢 ，AI 检测呢，首先承担起了常态化的风险预警的功能，补齐传统学术监管的制度风控的短板，形成了前置的震慑啊，以此扭转疑似 AI 写作的一些管理的漏洞。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和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方案呢，对于学术不端设置了明确的惩戒条款和问责的机制。若是院校未履行论文审核的义务，放任学生依靠到 AI 完整的代写到论文并授予学位啊，后续一旦查实的话，学校将会面临着学生学位的撤销、声誉受损乃至法律追责等等的多重的管理风险。那么从高校的行政管理层面来看的话，引入到 AI 检测呢，是完善到学位授予全流程的风险防控，理清到院校责权边界，以及规避到学术诚信危机、压实院校育人的一个制度的安排。技术的工具呢，由此承担了守门人的一个角色，其职责是在于守住论文的诚信的体现，为后续的教育评价奠定可以操作、可以追溯的制度方面的基础。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

0: 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论文有 AI 的防线，更需要育人的高线哈。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那么高校全面推行 AI 检测的根本目的呢，是为了学术论文评价搭建统一标准化可以量化的一个参照系，以标准化的技术标尺来重塑到数字时代的新型学术伦理的底线。在今年5月发布的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中，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指南要求学生出具到人工智能使用的声明，对于工具名称、使用用途还有具体的环节参数设置等等进行全面的披露，并且呢，在答辩等等的环节设置到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秩序循程序，强化过程当中的可以追溯和结果可核验。那么这一制度层面的教育评价规则体系呢，将 AI 使用从黑箱变为了透明，让技术工具回归到服务的本位啊，有望呢是从源头打上通的这个测不准、降不起以及信不过的一些现实堵点。与此同时呢，统一 AI 筛查标准与参考的维度，明确 AI 使用的合理范围与免责条款，避免单一的技术指标的刚性约束，有利于消解由于啊这个专家、导师等人工评判带来的公平性的偏差，让学生明晰学术伦理的红线，强化过程培养与质性评价相辅相成。将学生的真实的思考过程、真切的思维痕迹内化为学术的素养，消除师生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与逆向的选择，减少因为规则边界不清引发到的学术纠纷。那么引入到 AI 检测的现实意义呢，不仅仅是在于它能够作为一把尺子来甄别到学术论文的原创与否，而且呢可以帮助到学校构建一个更加公平规范的学术生态的环境。其更加深层次的一些教育的功能呢，是对于学术伦理边界的制度化的确认，使得学生呢在实践当中逐步的明确可为与不可为，重新的划清到辅助与代笔的根本界限。技术呢永远是辅助的，独立思考和原创贡献的学术素养呢才是根本。因此呢，学术评价体系深层变革呢，也应该从这个重成品轻过程转向以过程证据为基础、以学术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评价，让技术检测真正服务于能力提升，让学术评价回归于育人的本质。制度呢可以划定红线、守住底线，但是不等于抵达高线。人才培养的核心标准呢，是培养具有独立思维、探究能力与创新素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毕业论文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收官环节呢，承载着核心的育人价值，系统的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从研读经典文献、深挖现实问题，到构思、研究、设计、解释复杂的现象，再到形成理论假设、展开严谨求证论证的一个完整的探索认知的过程，是学生锻炼独立思考、寻求知识增量以及培育创新意识的关键载体。那么高校引入到 AI 的检测的更加深层的育人目标呢，正是锚定了学生自主原创的核心育人价值观。何为学生的知识增量、核心的智力贡献、认知主导权，这些追问呢，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管理，关乎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价格重构以及学术评价的核心标尺呢，是在于个人的知识增量和原创性。一篇合格乃至优秀的学位论文，本质上是学生自主掌握认知主导权，自主研读、自主探究、自主论证、自主总结。其核心价值呢，在于个体的知识增量与独立的智慧贡献。而这一深层的价值导向呢，正是守住底线与抵达高线之间的根本区别。

这位在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这个校服呢，作为学生每日贴身使用的刚需物品，产业链覆盖到了生产、制造、统一采购以及仓储的一些配送啊、在校使用、售后退换等等的多个环节，链条拉长带来了质量管控、信息不透明等。

0: 的一系列的行业痛点，如何构建全流程可以核验可以追责的校服管质量管理体系，是教育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学校还有装备生产企业共同关注的重点课题。需要说到，在今年以来呢，依托到国家的重点工业产品追溯政策的导向，各地加速落地校服一物一码的数字化的监管体系，以数字技术打通了校服生产、采购、验收、使用全链条，推动校园用品管理走向标准化、透明化、协同化，为教育装备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实践路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在此前就发布的关于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实施意见就提出了，重点要推进到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构建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质量安全的追溯链条。按照到相关的部署呢，质量安全追溯工作将会分阶段、分品类来进行推进，逐步的覆盖到涉及人身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并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的工业产品。那么校服呢，属于直接接触到学生皮肤的校园后勤装备，面料的甲醛、 pH 值以及色牢度等等的指标呢，将会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质量安全体现不容突破。落地校服数字化的追溯体系，能够将生产的企业资质、产品的执行国际国标以及批次的检测报告、面料溯源、流通配送记录等等的一些关键装备信息统一的进行归集，彻底的打通校服从工厂到校园的信息壁垒，补齐传统校服管理重验收轻全流程的短板。在当前各地校服监管落地的实践当中呢，专属校服监管码是实现全链条追溯的核心的数字化的方案，遵循着一物一码的赋码原则呢，为每件校服赋予唯一的数字身份标识，贯穿装备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首先呢，是企业端的源头管控，生产企业在成衣出厂前就完成统一的赋码，同步的上传到原材料的采购的凭证、生产台账以及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还有包括说生产批次等等的一系列的数据，从源头上面留存着装备生产的全流程记录。再有就是学校端的采购核验，学校采购校服的时候呢，通过扫码完成批量的核验，核对于企业的资质与产品的检测信息，规范的入库验收流程，杜绝无资质不合格的校服流入到校园当中。家长端呢，透明进行监督，家长扫码校服的水洗标处的监管码，可以一键的查阅到全套的产品安全信息，实现质量的装备质量全民监督。监督管理端呢，是精准的进行治理，教育事件部门呢，依托到这个监管码的数据池，快速的定位到问题校服的生产企业流通区域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校服一物一码溯源体系的建设与校园装备治理的路径探析。那要说到了目前呢，多地已经是结合到实际推进到校服的赋码落地啊，部分的省市组织校服的生产装备企业开展了追溯体系的专项培训，规范源头码的一个赋码以及数据的归齐，扫码核验全流程。那么多地出台了校服的采购管理的细则，将追溯码核验纳入到了学校校服采购的硬性标准当中。其实要说到在教育装备行业的从业者呢，普遍认为校园的监管码的普及呢，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贴码扫码，更是校园后勤装备管理模式的根本性的升级，推动到行业实现了三大转变。第一点呢，就是监管的模式由事后的结果抽查抽检转向于全流程的一个过程的监控。还有呢，就是说传统的校服管理仅仅依靠了入校的抽检，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数字化的追溯呢，实现了全环节的数据留痕，从原料的进场到售后的退换全程可以进行追溯，提前的规避到质量方面的风险。第二是主体责任进一步的进行压实，倒逼校服的装备企业提质升级，完整的追溯到记录，倒逼呢生产企业严格的执行校服的强制国家标准，完善到原料生产以及质检内部的一些管控，杜绝到偷工减料、非标生产等等的一系列的行为。第三呢，是重塑到了校服行业的一些竞争逻辑，推动行业由低价内卷转向于质量、服务以及数字化的规范综合进行竞争，透明化追溯到体系，弱化低价的优势，重视品控、数字化管理、售后服务的正规装备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净化校服装备的市场生态。校服的数字化的追溯呢，是覆盖到了行政部门、学校以及装备厂商、家庭的系统性的工程，多方的主体呢是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才能够持续的完善到校园后勤装备数字化的监管体系。校园的校服装备生产企业呢，也是将追溯体系作为企业数字化的管理的核心抓手，完整的留存到了原材料的采购、成衣的加工、出厂的检测以及仓储的配送全环节的台账啊，严格的对标到了校服的国家强制标准，保证的上传的数据的一个真实完整。各级各类学校呢，规范校服的装备采购、遴选、验收、信息公开全流程，将监管码的核验作为入库前置的一些环节，主动的向家长公示校服的追溯查询渠道，保障到学生与家长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教育与市场监管部门呢，是要统筹完善到校服装备的追溯的配套制度，搭建区域统一的数字监管平台，常态化的开展到校园的赋码落实情况的督查，针对不合格的校服、违规企业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家长与社会公众呢依托到监管码来参与到校园装备质量的监督以及反馈校服质量问题，形成全社会共治的监督合力。以校服监管码普及为切入点，校园的后勤装备数字化追溯体系建设是推进教育治理精细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也是完善到了校园装备安全管理体系的一些具体的实践。那么随着全国各省市持续的出台配套落地的政策，校服管理企业数字化改造加速推进，校服质量监管将会全面的迈入到了数字化、标准化以及协同化的新阶段，持续的筑牢校园用品的安全防线，为广大中小学生营造安全健康放心的校园成长环境。

这位最近我们再来关注到，在7月29号呢，2026年的内江市直机关书香一下悦享成长的暑期公益成长营进入到了第三天，50余名营员先后来到了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以及成渝铁路的筑路民工纪念堂，和内江广播电视台开展了一场红色研学与播音实践相融的特色研学之旅。当天的活动呢，创新融合到了红色的实景研学、媒体的阵地参观以及趣味互动问答、小组表达实训，让青少年零距离地感受到了正统媒体的氛围，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呢，树立了表达的自信。清晨的梅山公园，鸟叫虫鸣，空气清新，营员们整齐列队缓步来到了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前，一边聆听带队老师讲述到成渝铁路的筑路故事，一边静静地驻足凝望。在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之内呢，讲解员娓娓讲述了老一辈铁路英雄奋勇拼搏的红色往事，孩子们认真聆听，不时的就看到了老照片和老物件来进行发问。随后营员们来到了内江广播电视台，走进了 FM93.4 以及 FM102.7 的广播直播间，明亮的调音台、专业的麦克风等等的一些设备呢，让营员们好奇不已。他们凑近玻璃窗，认真观摩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景，了解电视节目从策划、录制到播出的完整流程。在参观结束之后呢，大家回到课堂，踊跃上台分享研学的见闻，畅谈所见所思。营员傅子涵就说到，很高兴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成长营的活动，在这几天当中呢，他们学习到了思维导图、趣味写作，参观了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还走进了内江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了解了新闻背后的故事，增长了很多见识，这对于他以后的学习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午后呢，语言表达实训课堂正式的开启，课堂之上老师细致的讲解了吐字归音以及舞台站姿的仪态，包括说朗诵技巧，还有穿插到了语言的小游戏、即兴表达挑战、台词闯关等等的一系列的互动。不少的营员呢，从一开始的拘谨胆怯，慢慢主动的举手展示，大方的开口表达，授课老师耐心的纠正到了发音的习惯，引导他们克服怯场的心理，锤炼语言逻辑与舞台方面的表现力。对于营员赵月彤来说的话，这一次的成长营的经历让他收获很大，他交到了新朋友，学习到了很多在书本上面学习不到的知识。他也说到，感觉这个假期很充实，也非常的快乐。在本次成长营呢，是由内江广播电视台资深的播音主持团队全程进行授课，师资团队呢是兼具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一线的实战经验，依托到阅读加播音的特色课程体系，持续的助力到青少年敢说、会说、善说，实现了文化素养与语言能力的同步成长。据悉呢，2026年的内江市直机关书香一下悦享成长的暑期公益成长营，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以及市总工会主办，市融媒体中心协办，成长营为期5天。接下来呢，营员们还将会参加情景模拟主持、主题表达训练以及舞台展示 PK、主播体验与实战录制、成果展示分享等等的系列活动。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点56分了。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速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先来为大家介绍到咱们的直播带岗又来咯。
2: 明天
1: 没错，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来了，在明天也就是7月31号本周五的下午3点到5点，记住了时间啊，是下午的3点到5点，
2: 5点钟。
1: 本次的网络招聘会呢，四家企业的负责人将会走进到102.7的直播间，为咱们的求职者提供到生产流程、操作规范、作息时间、薪资福利等等的一系列的岗位信息，方便咱们的求职者的精准的对接岗位，满足到企业招工引才的需求。
2: 是的，来关注一下本次上线的企业有哪些呢？有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一共

0: 58个岗位招聘243人。
1: 没错，创业甜城乐业内江驻景才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是由内江市人力资源社会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进行承办。
0: 如果说要找工作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期间呢，点击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到互动哈。那么同时进入到热招岗位，还可以一键来投递到您的简历哟。
1: 没错，同时的话您还可以拨打到咱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9以及21211199来进行求职登记。温馨提示，搜索到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可以同步的观看到咱们的节目直播。在7月31号本周五，也就是明天下午的三点到五点钟哈，然后呢咱们的驻京在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会走进102.7的直播间，好工作在等着大家，
0: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
1: 好的，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这个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件事情啊，就是前不久呢一直有这个消息的传闻，说是这个智驾小蓝灯将会被禁用啊。那针对到这个近期热议的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传闻呢，中国汽车标准跟存在着明显的灯光滥用的情况，比较容易引发到安全方面的风险，相关的部门呢将会进一步的规范到车辆的灯具安装使用等等的一系列的情况。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官方就指出啊，夜间开启小蓝灯容易对其他道路参与者呢产生一些比如说眩光呀、观感刺眼，尤其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那同时呢，亮着蓝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周围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反而是抬高了路面的通行风险。
1: 没错。从标准的层面来看的话，现行的 GB4785-2019的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的装置的安装规定当中呢，车辆的外部灯光仅仅是允许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蓝色呢并未纳入到法定的许可的色域当中，并且呢标准罗列的26类的合法的车载外部的灯具当中呢，也不存在着智驾外部状态指示灯这一个品类。这意味着车企呢自主加装的外置小蓝灯呢长期处于合规的一个灰色地带当中的啊。
0: 是的，那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自2026年7月27号起，国家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已有多家车企接收到该项准入管理要求。吉利汽车呢回应称，将严格遵循国家规定，等待进一步要求。蔚来副总裁马林也公开表示哈，那么部分的小蓝灯比尾灯还要亮，让售后车呢看着是比较刺眼的，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1: 没错。那么值得车主安心的是啊，本次的管控呢聚焦到了新车的公告认证环节，已经完成上牌登记的存量车辆呢暂时不会强制的拆除或说关闭。全国的汽车标准化的技术委员会呢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之下，开展 GB4785 的标准制定的修订工作当中，并且呢配合加强激进式的产品创新设计的准入审查和测试的验证。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在本周将要上市或者说亮相的新车了哈。
0: 新车相关的消息开始了。
1: 在此前呢跟大家简单的聊到了一下，在本周要上市的新车其实还是蛮多的，包括说有这个小米的 Sky No More 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鹏程的 N90
0: 和 N70 Max
1: 和 N70 Max 啊，然后呢包括说这个名爵的07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新车都会在本周进行这个预售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我们在前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简单提到过哈，这款车叫做神行者8 法，提到这个名字就不然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联想到一个豪华品牌，叫做 Rand River， 叫卢富哈。那神行者八呢，其实它是定位于豪华科技全地形 SUV， 这一次呢，这个它的一个外观造型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包括说它的一个空间呢、智能座舱与舒适性的配置的一些内饰方面，来看一看这一台兼顾到越野底子与家用舒适的新车，座舱方面究竟。

0: 个 ISD 护所式大灯，一眼呢确实能够看出它的这个家族的血脉。那还有呢，尺寸是长宽高5米1、2米05、1米89，轴距达到3米04，宽大车身为车内超大空间打下了基础。外观呢有5款的一个常规车漆，3款首发限定专属的配色可以选择，光影质感还是非常的满的。
1: 对，没错啊，这个神行者8呢，以前是路虎旗下的一个相当于系列啊，神行者系列啊，所以呢现在把这个系列单独给拎出来了，
0: 是我感觉它是跟路虎感觉有点几乎一模一样的感觉。
1: 不要说这样的感觉，就是就是啊，这款车它就是换了一个比较新能源化的一个外观。
0: 嗯，
1: 然后呢，底子方面的话，依旧是处于路虎的一个平台当中的。
0: 是的。
1: 这款车呢长得确实非常好看哈，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看起来现在有点不太像神行者的系列了。
0: 那像什么系列？
1: 反而有点像卫士的系列。
0: 哦，
1: 因为整体它的那个比较宽厚的车身啊，确实是比较符合到卫士的那种，就是比较敦厚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再来关注到车内的内饰方面呢，是融合到了新能源车的一些科技感在里边了。46.3英寸的 8K 的 mini 的 LED 的远端屏横向贯穿到了这个仪表台，然后呢再搭配到了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后排有17.3英寸的一个吸顶的大屏。在硬件的层面呢，神行者8呢是全球首大了高通骁龙的8397的车规芯片， CPU 的算力呢是上代8295的3倍， NPU 的一个算力呢是直接提升到了12倍。
0: 嗯，
1: 全车的内饰大面积的覆盖到了榛木以及巴西高端的再生铝，木饰板采用的是超薄的开放涂层的工艺，保留了原木的原生的一个触感，包括说铝饰板的亚光防指纹，还有冷暖的一些材质呢是进行相互呼应的，就是在内饰的营造感方面呢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0: 确实啊，非常有质感。
1: 嗯，
0: 那主驾座椅自带毫秒级动态侧翼支撑，座椅采用的是 NAPA 真皮，还有搭配了首发版专属座椅背部线雕 logo， 方向盘设计呢也非常有巧思，3色水晶质感氛围灯呢随驾驶模式会联动起来带方向盘加热，那中控屏下方还保留了巴黎丁纹实体按键，还有中控台有2个水晶的旋钮，转动阻尼也非常的细腻，是车内标志性的一些细节设计了。
1: 就是从它的这个整体的内饰来看的话，就是很能够想象它是一款新能源车哈，因为毕竟它的一个整体的内饰设计方面做的还是非常有创新度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神行者8。其实看它整体的一个内饰的感觉啊，就是和平常的又有点不太一样哈。它这个内饰的豪华感的营造上面，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是有点偏向于啊往路虎方面去靠的。
2: 对，
1: 它那两个水晶旋钮做得非常有质感。然后包括说前面呢有一个天际屏，我们现在就叫它天际屏哈，因为现在搭载的车企不是特别多，包括说比较出名的现在就是小米的这个预期啊，前面有天际屏，以及阿维塔前面是有天际屏，
2: 对，
1: 就这两辆车企啊比较出名一些哈。
2: 然后神行者8的话它也有，而且它这个屏其实我感觉宽度还是蛮宽的，就一条啊，从这个左贯穿到右，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对，然后呢它和这个阿维塔包括说和那个小米的预期呢又有所不同的是，它两边哈它没有做那个完全的贯穿，
2: 是
1: 它是做了一个相当于有点音响出口的那种感觉，
2: 有一点
1: 就是在那个地方放着，然后呢始终就是贯穿到主驾位和副驾位，就边界感是有一定的，就没有说全部的贯穿的一个天际屏哈。然后呢整体的一个内饰设计方面的话，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真木的一些质感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豪华感的营造上面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哈。
2: 是的，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它这个空调也是有一个好的地方，空调不直吹，两侧的空调盖板呢是可以自动的关闭的，中央扶手箱容积22升，扶手还能够前后移动，前方配备双50瓦的风冷无线快充，7.3升电动密码手套箱，贵重私人物品呢可以妥善的进行收纳，23个哈曼卡顿金钻音响，7.1.4升到专业调音，再叠加双层隔音玻璃主动降噪，让乘客能够拥有更好的乘车感受。
1: 没错啊，这个扶手能够前后进行移动啊，也就是说有一个可以移动的一个中央的导台啊，确实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错哈，这是在一些细节方面的营造上面做的是还可以的哈，
2: 非常不错。
1: 但是看它内饰的一些配色的方面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仅有这一个比较官方的配色，
2: 比较显成熟，只能说
1: 比较的显成熟一些吧。然后呢官方称二排为唐顿庄园会客厅啊，又出现了会客厅这三个字，因为会不会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在前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鹏程的 N90MAX N70MAX 会不会有这种包括说座椅移动方面的呢啊？
2: 对
1: 啊，这个第二排呢有两张的座椅都是带有这个加热和通风，16点的多模式的热式按摩，然后呢右后靠背以及坐垫扶手腿托，4项的无极电动调节，145度的放松的一个靠背角度，隐藏式的扶手杯架，可以投屏的 Type-C 的一个交互的接口，座椅的前后呢配备了可以折叠的小桌板，10升的一个冰箱，0下6度到0上50度可以调节，二排配备了电动的遮光遮阳帘，办公的私密性方面是拉满的啊，但是呢没有说到可以调节座椅这方面，比如说旋转啊这方面哈，应该是没有具备到这个功能的哈。
2: 确实，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它的第三排头部空间也说到了嘛，960毫米，同时还搭配同级独有的1.15米三排天光走廊，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统 SUV 第三排的一个压抑感，且第三排座椅呢也是带有加热通风，同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
1: 一般来说第三排座椅方面呢会给大家配备的哈，就是加热功能，然后通风功能是很少去进行配备的，然后呢这个它的第三排有这个通风的功能确实是同级比较少见的。哎，看到了另外的内饰配色了，紫色很有韵味
2: 吧，挺漂亮的
1: 它的这个
2: 紫色，
1: 对它的这个紫色做出来的这个质感也同样是显得会比较高级一些啊，而且轮毂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新车提供到了4款常规的内饰主题，包括说这个温莎米咖、苏格兰紫黑啊、天空岛蓝以及 巴斯暖咖啊，分别对应的是英伦古堡、高地旷野、还有海岛夜色、古城暖石四种风格。首发限定版呢，额外提供到了三款的专属的内饰，包括说伊朗米咖、秘境紫黑以及华章棕米啊，这些名字取得都还比较洋气哈，
2: 对，很有那种英伦范儿嘛。
1: 嗯，没错。然后呢，全车专属真皮包覆头枕、定制 logo、多处的金属徽章，再搭配专属的22英寸的星芒轮毂与同色的高性能卡钳，稀缺感方面是给大家拉满了。
2: 是的，这款官图银色的也是非常的好看啊。我们再抛开硬派的外观吧，来看一下 IATS 全地形系统、华为 ADS5 这些外在的亮点。神行者8这套内饰呢，也能够打动不少的朋友了。那它把英伦豪华材质、6座平等空间、跨带智能座舱、全场景舒适配置融为一体。3040的这个毫米的超长轴距带来宽敞的6座布局，还有高通8397芯片，3块顶级大屏保障智能体验，真皮、真木、真铝高端用料撑起豪华质感。那确实，这款车上市的话，肯定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期待的。
1: 没错，就是这款车的话，上市之后啊，它肯定是奔着这个豪华市场去的啊。毕竟我们一直在说这款车的豪华感营造的怎么样，豪华感
2: 还是挺足
1: 啊，对吧？豪华感营造方面确实挺足。再有一个，你的牌子毕竟还是比较硬的啊，这个神行者，这提到神行者可能不是特别多的人了解到，但是呢，你提到 Randa River， 对吧？路虎，那就比较多的人了解到了哈，这款车。
2: 那它既然都背靠路虎的那种感觉的话，它的这个车辆的定价应该也不会特别便宜吧？
1: 按照这个定价的规律来看的话，这款车最起码是30到40万级别，而且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定价。
2: 嗯，
1: 你如果说定价到20多万的话，这款车可能会成为一款爆款车的哈。
2: 但是这个概率是非常的小的，
1: 对，概率会比较小一些。而且现在本来这种方盒子造型的6座车或者说7座车本来就比较少。
2: 嗯，
1: 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想到的可能就只有这个。先前上市没有上市，就是开启预售的长城的 H10， 就这一款车啊。然后呢，这款车的价格也比较低一些，21万9800的起售价，
2: 对，
1: 到最高23万9800的一个顶配价。你如果说和它卖同级别的价格的话，那我没得说，我都会选这个车。
2: 是的呀，
1: 那个价格定位呢，确实是会稍微的难一些，30万往上走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市场哈。
2: 嗯，
1: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在7月31号将会正式上市，50阳光 Pro 满级的商用实力，九方的大空间，加上405公里的专属的续航，搞钱专需啊，搞钱的刚需啊，你可以把它看作为50宏光的纯电版。
2: 对，
1: 然后呢，这款车的话，它是直接把商用赚钱车的性价比卷到了新的高度啊。
2: 是的，因为这款车确实，它对于就比如说跑城配呀，还有拉货营运的车主朋友来说，一台好的工具车核心就是能装，省钱省心啊。
1: 嗯，
2: 那在7月31号上市的50阳光 Pro 呢，它就精准的拿捏了所有商用用户的一个核心需求，彻底的告别传统燃油轻客油耗高、空间小、颜值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这个短板。
1: 嗯，
2: 新车的定位呢，纯电商用轻客，不走这种花俏的一些家用路线嘛。那所有的这个设计呢，都是为了营运场景所服务的，兼顾合规上路、高效装载、低成本运营，是实打实的搞钱神器。
1: 以前大家都说我要去淘一台50的宏光啊，现在呢不用去淘50宏光了，50阳光。50阳光 Pro 也同样可以哈。
2: 对，
1: 这款车的装载能力啊，你说包括说它的一个用车成本方面，因为是纯电车，
2: 对，
1: 纯电车用车成本方面
2: 很省的，
1: 对，你就相当于抛弃了油耗这一部分啊，你

0: 光用电去跑的话，确实是蛮省的哈。对于创业初期的朋友，有装载或者说有这个配送的朋友，
1: 对货运需求、啊、
0: 货运需求的朋友来说的话，这款车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哈。然后呢，外观呢采用的是比较简约务实的一个瑞兽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脸再搭配贯穿式的 LED 的灯带和发光的车标，全系标配 LED 的大灯，雨雾天气的一个照明效果呢是比较稳定的。整车经过空气动力学的优化，风阻系数低到了0.325，对于一台大型的轻客来说的话是十分亮眼，有效的能够降低到一定的一个电耗。车身尺寸方面啊，来跟大家说一说，长5.49米，接近5.5米，然后呢，宽度是1.99米，接近2米啊，高度呢是2.17米，轴距呢是3.45米，3.45米你放啥放不下？
1: 嗯，
0: 你放个四排座的可能放下哈。
1: 对，
0: 然后呢，2.17米的一个车身高度呢，刚好能够适配到2.2米的一个常规的地库的一个限高，地下的一个装卸货呢是还可以，然后呢，侧面的平直车身再搭配1070毫米的超宽的一个侧滑门，尾门大开口的设计，上下货物的便捷非常高效，然后呢，短板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整车偏向于商用的一些工具属性，外观造型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朴素一些，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这个做一定的 DIY，、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外面那个面包车，也是说做的那个 DIY 都蛮好看的，
1: 对啊、嗯、送的那个面包哈、啊，它的那个车就叫面包车，它就很贴合它这个面包店、面包品牌的这种质感，嗯、
0: 对，没错，
1: 非常有那种感觉。
0: 哎，那缺少家用车的一些时尚的质感，车身会偏大一些，城市的小巷短途穿行的灵活性方面呢，可能是做的一般的。
1: 哦，这也算是它的一些小小的短板哈。但内饰呢，它也是主打一个实用至上的商用逻辑，没有多余的一些比较花哨的一些设置啊、配置呀、啊，每一处设计都非常的贴合营运日常使用。座舱采用的是简约规整的布局，三辐式方向盘搭配近距离功能按键，操作呢非常的顺手，开车途中调节功能不用分心，全车配备耐磨织物座椅，抗噪耐脏，日常搬运货物磕碰呀、灰尘沾染都更好的打理，适配高强度的营运场景。车内的布局呢是非常的简洁通透的，视野开阔，车头盲区控制合理，降低城区复杂路况的行驶风险。
0: 就简单的跟大家来说的话，就是内饰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当然也不需要亮点，
1: 对，
0: 简洁
1: 实用
0: 高效就完事了，好打理啊，对于大家来说，
1: 对，
0: 这一点点的就是这三个核心点就完全足够了。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商用车需求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一款50的阳光 Pro。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

0: 保险就是保泰平。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这个50的阳光 Pro 这一款商用车哈。只要说到这台车呢，空间肯定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王牌了。
2: 是的，
1: 拥有9立方米超大的规整货箱，然后呢货箱内部呢无轮毂包进行鼓起，3155毫米的一个超长的箱体，3米15的一个箱体哈。
2: 对，
1: 不管是快递包裹呀、家电的这个建材呀，包括还是这个长条货物，都能够平直的进行摆放。空间利用率方面呢，是直接给您拉满了。车厢呢预留了12处的一个固定的孔位，方便捆绑货物，然后呢避免运输途中的一些晃动磕碰。不足之处呢是内饰的塑料感的材质呢肯定是比较高的，质感肯定是偏硬的，隔音静谧性一般，满载的时候呢行驶的路噪会比较明显一些。当然这些都是小问题。
2: 对的。因为它是商用的嘛，对吧？再来看一下智能配置啊，辅助方面还是非常的务实的，完全贴合商用营运的安全刚需，不堆砌无用科技，新车搭载基础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配备有基础的刹车辅助、胎压监测呀、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等实用配置，对于频繁穿梭城市街巷、小区市场的营运车辆来说，能够有效的规避刮蹭碰撞风险。整车搭载稳定的车机交互系统，支持基础影音还有蓝牙连接，满足日常行车基础娱乐需求。车身采用高强度的龙式结构，关键部位加强防护，提升营运出行安全性。整套智能安全系统的调教呢，偏向稳妥可靠方面，适配高强度高频次出车工况，故障率低，维护简单。短板呢是在于缺少高阶智驾功能，车机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没有一些花哨的互联和娱乐玩法，仅满足商用刚需，
1: 不用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
2: 对，
1: 不用手机互联啊，有一个 FM102.7 的收音机就可以了。
2: 这段也说的有道理，
1: 对吧？然后你
2: 能够就是在你这个工作的途中嘛，陪伴一下。
1: 对，然后呢你也不用太过多于去什么追求什么智能辅助驾驶。天哪，这商用车要什么智能辅助驾驶？给到你也不一定敢使用啊。
2: 是，而且的话像这一款车的话，它也是都已经这种新能源一方面的话非常的省。
1: 对，
2: 而且这款车它的价格应该也是非常便宜，
1: 应该是的。而且就我觉得就主要几个就够了，倒车雷达，对吧？倒车影像，
2: 对，
1: 胎压监测，辅助驾驶的这个刹车啊，还要啥，就差不多就够了。
2: 都是考虑到的，都是有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我们说它省，接下来就是重点哈。动力方面呢，兼顾到了载重和能耗方面，彻底的解决到了纯电轻客的一个续航需、动力弱的通病啊。新车呢搭载的是后置的单电机，最大功率204马力，峰值扭矩380牛米，后置后驱呢布局起步是非常稳定的，载重的能力非常强，满载的状态之下呢提

0: 所以就是平顺爬坡起步不乏力，电池提供到了54.5千瓦时以及66.67千瓦时的两种规格啊，对应到的是318公里以及405公里的两种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短途的同城配送呢选低配就可以了，非常的划算。
1: 对，
0: 然后呢跨城全天接送单呢选405公里的一个长续航的版本，完全不用频繁的补电，而且呢整车支持高效的快充，短时间就能够完成补能，适配到高频的营运的节奏。相比起燃油的轻客啊，纯电的车型的能耗成本呢肯定是要大幅度的降低的，日常的养护也非常简单啊，长期营运呢能够省下一笔可观的费用的啊。短板呢是在于极速肯定是不高的，主打的是稳健的载货呀，或者说不适合激烈的一些驾驶，满载状态之下呢这个续航会有小幅度的一些折扣，但是呢折扣也不是特别大。
1: 是的，那当下的话新能源商用轻客市场啊，多数车型的话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续航缩水呀，装载空间比较局促啊，要么就是定价比较偏高，用车成本相对来说不太友好。但是呢这款50阳光 Pro 它还是依托了50成熟的一些商用造车的底蕴嘛，非常的成熟了。以扎实的做工、超大空间、靠谱续航、亲民定位、精准覆盖城配物流、商贸载货、市场配送等多元的商用场景，整车的合规上路呢，养护也是非常便宜，回本的这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短。那对于个体商户呀、营运车主十分的友好，相比同级竞品的这个车型呢，性价比优势非常突出啊，上市后呢大概率成为商用轻客的一个爆款车型，市场前景还是十分稳定的。
0: 就这么说吧，50啊，人民的50啊，这个字也不是白说的，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价格会非常的劲爆啊，但是不知道会劲爆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现阶段来说的话，它的一个预售的价格应该是在9万9千八到14万9千八的这样一个价格，
1: 还是非常不错了
0: 啊。你要正式上市之后还会再便宜一点嘛？89,800，
1: 把它开回家，
0: 把它开回家啊，对吧？就是这个周期的话，回款周期应该会比较快一些哈。而且说实话，就是质量方面肯定也不用担心，毕竟呢做这个商用车方面的话也算是一把好手了。
1: 对的，
0: 包括说此前的这个50的宏光，对吧，这国民神车，到哪儿你都能够见到它的身影，什么越野能力在我面前是不存在的，知道吧只要我想去我都能去。
1: 对
0: 所以呢这个50造这种商用车方面肯定是让大家比较放心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3。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八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这个名爵07这款车哈、啊，是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了。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了。
1: 嗯，
0: 预售之后的一个价格，肯定要跟大家持续的进行跟进的哈。
1: 哎，我们之前还是有。小小的去预测了一下它的价格，
0: 差不多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价格的方面的话，还是有点太保守了，知道吧？上次我们预测的价格是在13-14万左右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次呢，正式的一个预售价出来了哈，7月29号呢，咱们也是从名爵的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中型轿车名爵07呢，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5款配置，预售价的区间。12.59万-16.59万，哎，怎么说啊？就是这两款，这款车的话，我们就是完全精准的切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车型，叫做吉利的银河的星耀，吉利的星耀8，
1: 对
0: 吧？这个远航版啊，对吧？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差不多也是在12万多，但是呢，这款车它更加的给力一些，它的预售价是12.59万起步。
1: 那正式的这个价格是不是还要相对来说再优惠一些？
0: 不敢想象，如果说再优惠10000块钱的话，就是11.59万的一个入门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它的优惠价格再高一些，会不会来到109800？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就有点就太过分了。说实话，
1: 直接是爆款车型了。
0: 没错。然后呢，这款新车也将会在8月下旬进行正式的上市，其中呢650的一个版本呢将会在8月底进行交付啊。然后呢，845的版本呢将会在10月份进行交付。该车是基于上汽全新一代的新能源平台进行打造的，拥有845公里的一个续航，并且呢支持5C 的快充。
1: 那它的这个车型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它预售价的一些区间是怎样的呢？来关注一下 MG 的07官方预售价，车型650舒享版预售价12.59万元，610激光雷达版预售价是3.59万元，还有610旗舰版预售价是4.59万元，还有845的激光雷达版15.59万元预售价，845旗舰版预售价16.59万元。
0: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啊，就是这个845的一个版本续航呢是需要10月份才能交付。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要不然的话，我觉得、
1: 要晚一点。
0: 我觉得可能这个高续航的版本会比较受大家青睐一些，
1: 是
0: 贵也贵不到哪个地方去，
1: 没有贵太多。
0: 对，而且正式上市之后，有可能还有一个15000左右的一个优惠幅度的话哈，这样算起来的话，可能你的一个入门价格就是来到了15万左右，入手价格顶配车型就是15.6万左右啊，15.6万左右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啊，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会比较香，而且它的一个整体的外观造型方面的话，说是真是没话说。
1: 对，而且我感觉它好像跟这个美妆品牌还有一定的联名哈。
0: 美妆品牌，
1: 我刚才还看到了一个什么，就什么娇兰限定版。
0: 娇兰限定版啊，有，对，有，比如说它的这个轮毂。啊，对吧？轮毂方面可能就是和这个娇兰有这个限定啊，就是有
1: 那种联名的感觉，
0: 有联名的那种感觉。
1: 现在连车也联名了吗？
0: 必须的呀，
1: 还是比较的跟上时代了，感觉。
0: 对，
1: 现在因为很流行联名嘛。
0: 在外观方面的话，这款车是确实没话说哈，就是长得非常好看啊，也非常吸引大家的一个眼球啊。咱们就不再过多的从这个外观方面去聊到它了。
1: 对，因为之前都已经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外观啊，还有内饰啊，包括它配色呀、方面，确实颜值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的高的。
0: 对，主要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以及性价比方面现在弄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哈，将会提供到纯电和插混的两种动力版本，前者呢采用的是800伏的一个平台进行打造的哈，全系配备这个永磁同步的前置的驱动电机，根据车型的不同，最大功率分别是176和235千瓦，峰值扭矩300和350牛米，电池方面呢，根据版本的不同，将会提供两种的一个电池组。
1: 是的，那提供有67千瓦时和91千瓦时的电池组，对应纯电续航里程650公里、610公里以及845公里。还有插混版本车型呢，搭载的是1.5升的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82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152千瓦 ，WLTC 纯电续航为185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啊，它的这个纯电版 版本车型零百加速为五秒级。
0: 但是呢，这个插混版本现在暂时还没有公布它的一个预售价，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只有这个纯电的版本啊。
1: 嗯。
0: 就不知道后续这个插混的版本什么时候能够上啊？然后呢，在整个一个中型的新能源轿车市场当中的话，它的一个竞争力，就按照现阶段的一个售价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对。
0: 就不知道后续正式上市之后会给到大家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金爆价哈？
1: 还是比较期待吧。嗯、
0: 对，没错，你看就有的朋友在说的啊，这个宁王的这个800伏，再加上纯电续航845，再加上满血的这个Momenta的激光雷达，预售都才150,000啊！领跑看着都
1: 有点懵了，
0: 都要在一旁摇头，
1: 是有点东西。
0: 哥不是说我才是性价比之王吗？你们现在怎么都搞这些？
1: 怎么回事？这么卷？
0: 嗯，没错哈。然后呢，这个也有的朋友就在说这个Momenta的R7的一个智驾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1: 是的，人家说这个名爵好像是突然开窍了一样。也算是一种好评吧
0: 对，也算是一种好评啊，所以还是非常期待这款车的一个正式的售价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好，接下来进入到车圈 KTV 的环节，接下来要跟大家演唱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前几年非常火的一首歌了哈。
1: 对，现在其实也蛮火的、
0: 也蛮火的，
1: 因为他歌手就很火，
0: 就是汪苏泷哈、三大巨头之一哈。然后这一首歌的前奏印象呢应该会唤醒很多朋友的这个
1: 集体记忆，
0: 对，集体记忆在里边了哈。

0: 哎，这首歌唯一的难点就是，它有那种回响式的那种衔接在里边。
1: 对对对，
0: 啊，对吧？就
1: 又不可能有两个嘴，
0: 必须要伴奏。
1: 是。

0: 又一首一笑倾城送给各位啊，这个一笑倾城
1: 感觉唱了以后人都变甜了、嗯、
0: 对，就是他的歌总有一种魔力啊，就是说话和唱歌是两种声音嘛、
1: 我也没有口音、
0: 啊、我也没有口音呢、啊。

0: 我说话哪有口音呢？我口音不重，你口音重呗。
1: 我也没有口音呢。
0: 啊，对吧？然后唱歌的时候就是这种甜美风格。
1: 对，就非常的甜啊。
0: 哎，对不对？就是拥有两种声线的男人。
1: 是。
0: 而且这首歌啊，就是在前段时间在网上还比较火，就是因为他这个演唱会忘词，对吧？就一直在寻宝藏，不停的寻宝藏。
1: 在忙忙碌碌寻宝藏，
0: 寻宝藏，就到底在哪里寻宝藏？这宝藏都拿给你寻完了，我们寻啥呀？
1: 就是啊。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一笑倾城》啊，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在往后的时光当中呢，都能够笑口常开，哎，好彩自然来。
1: 哇，
0: 怎么又
1: 到好彩妹了？
0: 到好彩妹了，怎么串台了？对不对？
1: 你看的电视还蛮多的，
0: 蛮杂的，看的东西。
1: 是。
0: 好了，看时间呢，今天上午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
1: 市中区举行聚新赋能面企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2: 一站式服务提质增效，市中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跑出加速度，
1: 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冲刺收尾，预计八月中旬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8号，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第十五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任京东出席并交接会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省政协副主席刘成民出席。本届省运会于7月17号开幕，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共同承办，参赛规模达 3.3 万人，体育健儿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拼搏进取，奋勇争先，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赛事全方位展现出四川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的积极成果，有力激发了巴蜀儿女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新征程上争金夺银的昂扬斗志。来自内江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带来文体展演，演出由开场舞《龙腾天府》，上篇《汉安雅韵》，中篇《安逸四川》，下篇《烟火巴蜀》和尾声《青春火焰》组成，用千年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织的精彩演绎，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蓬勃气象。四川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现场南充市代表郑重接过省运会会旗。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8号，市中区举行聚新赋能面企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的两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其中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覆盖研发、制造、封测及模组生产全链条。重庆英谷光电旗下晶驰创新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已形成从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闭环，能为项目提供良好配套。此次签约的两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既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内江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两家企业负责人均对内江的干部作风、营商生态和区位优势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快投产达效，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77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80次主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精准反映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盼和诉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协建设。要强化风险意识，指导定点联系镇村企业落实落细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避险转移、值班值守等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要认真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做到

0: 寻细物，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7月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独行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并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家庭幸福。他要求各单位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高温天气作业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当好职工娘家人，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侯玉兰报道。7月28号，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率专家团队深入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内江农业工作，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资源禀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稳产保供底线，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耕白乌鱼、内江黑猪、无花果等优势特色品种科研攻关与良种繁育，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要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后，政府补贴何时到账，是居民最挂心的事。针对群众疑问，市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现场解读省市区三级补贴政策，明确告知电梯完成竣工验收、办结使用登记手续后，住建部门将主动对接财政部门，打通部门联动通道，压缩资金流转周期，确保三级补贴资金足额及时直达申请人账户。过去电梯增设审批环节多，政策专业性强，不少居民面临政策不熟、流程不清、诉求无处解等难题。为此，市中区住建局推行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服务机制，将政策宣讲、流程指导、矛盾调解端口前移至社区楼栋，实现群众诉求就地响应、项目难题就地化解。高效服务换来实效成果。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细化全过程民生举措，累计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15台，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0: 本台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面完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商业街区与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同步推

境。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调试等作业，各工种交叉协同，高效施工。目前商业街区公共区域装修已全部竣工，停车场整体施工完成 95%， 正在进行收尾完善，施工方正倒排工期赶进度。

0: 前服务，近百家入驻商户还将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带动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片区活力提升。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一起吸食新型劣管毒品替来他明案件，抓获一名涉毒违法行为人。看似新潮的果味电子烟，实则暗藏新型毒品陷阱。该案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敲响了禁毒警钟。经查，违法行为人魏某某受邀前往朋友家中聚会，期间朋友向他展示了一支内含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并明确告知该电子烟添加了新型毒品替来他明。魏某某心存猎奇，无视毒品危害与法律底线，执意吸食了该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据警方介绍，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来他明就正式被列为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醉药品，碰了就算涉毒违法，其具备强效镇静、强烈致幻、高度成瘾等特性，毒害性极强。近年来，不法分子把它混进果味烟油里，专门在小圈子、娱乐场所偷偷卖，年轻人最容易被这种新潮玩法的幌子骗到。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提个醒，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陌生人递的饮料、零食千万别接，别拿好奇赌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
6: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7: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7: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8: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和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7: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7: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8: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

0: 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业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1: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

0: 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1: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1: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0: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0: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1: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0: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1: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213004045。

0: 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0: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现在与30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 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6: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2: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0: 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 我要砍死你！”
0: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莱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是你，天菩萨不得了喽！
4: 天，这么吓人啊！
5: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
6: 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9: 守魂庙，
10: 守魂庙。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要

0: 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带啥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2: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做东西，好，回家。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成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安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退步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罪，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最南边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最南边的生活刚刚好，再出去捡蘑菇了。哇，这个要不是人民网的官方这个账号拿来放放，我都觉得是 AI 的。现在 AI 这个东西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本又加大了，看都眼见不能为实了。这会儿这事情呢，人民网的这个官方都发了，怕应该是真的吧。不过呢，按照朱大爷负能量之王的那种鉴定，就说我们的官方媒体其实大量的转发，因为本来也是一些莫名堂的事情嘛。比如说啥子路边有个监控摄像头拍到有一个大

大爷去捡自己的帽子，然后自己的三轮车嘣的一声就叫车子撞烂了呀之类的。然后这个视频朱大爷逐帧逐帧的一分析，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中间哪个地方做了一个剪辑的，还看得到脚杆翻不得了那种。这个呢，有一些大量的哪怕官方账号也都是有一种什么 AI 呀之类的进行一个抓取就转发了。不晓得嘛，因为说了之后我一哈就不执行了，说起来是人民网发的消息，人民网的官方我也给我发了一个，但是是无名堂呀，真真假假都无所谓的，是云南临沧耿马县石佛洞村小学里头，这个应该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人民网的消息首先啊权威在那儿，第二一个你看点名点姓这些小的村啊镇啊名字在那儿，学生和老师一起发现了一种巨型野生菌，经鉴定其为巨大口蘑可以食用，单体重量达54.7公斤。这个然后来提醒大家，就是野生菌虽然诱人嘛，不熟悉的千万不要乱吃啊之类的。哎，你怎么一说呢？我开始觉得他这个新闻的真假，我有焦虑哈。他口蘑，我印象当中不是长这个样，他这长得有点像苹果，或者他一笼，你晓得54.7公斤是啥子概念不？100多斤咯。我在看这个城市 AI 生成的不，哎呀，现在真的是老火，54.7公斤，五十五，哎呀，我二货，这个新闻真的有可能是假的，哎呀，他这个至少我在这个视频上面看到他底下拿个秤在称。这个新闻数据说的是单体重量达54.7公斤，哦，这个有可能是后来专家鉴定的时候换了个秤的，反正在现场拍视频，娃儿些老师就把这找到了挖出来，在那个秤底下称下来是51公斤那个位置，而且我看看这个是公斤还是单斤呢？应该是公斤秤。公斤秤这么大，不强。哎呀，这个新闻我又觉得有点假了。至少这个新闻里头有一些细节信息要再核实的。我跟你说几个细节哈，因为它这个是有视频的，这个是个蘑菇，就是各种蘑菇重启那么长到一起，它那个生这个根跟那个跟土那个粘起，我都还有点理解不到。你晓得的噻，是吧？它这个不像是一根虫，你懂吗？根虫抠下来的，不是一朵一朵的，一根虫来了，我就要想外头的嘛，直接你都粘到土了，中间那个。它跟那个重启那个长的呢，它那个土是那个汲取营养的呢。第二个呢，它那个秤在那称，那种秤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干杂店呢卖花椒海椒，你像那种放在桌子上那种秤，那种秤的那个总值是超不过五，超重不得了。一般称到50公斤这种啊，都是地磅。你这个东西是菜上干过的就晓得，就是真的一，你想嘛，一筐一筐的108斤的，它这个称的满值是我看55，我满值到正中间，它这称看的有点怪，它满值是100公斤的。哦，满值是100公斤，不对呀，那这个新闻就。这个秤也是360度一个圆的表盘转一圈是50公斤，它的50公斤往前头走了一点，那其实是从0到1那儿了，也就只5公斤前头一点，那就只有1公斤不到啊。哦，这个一哈就对了，我说，因为蘑菇这个东西是不扎秤的。哎呀，我本来是想夸呀，哎呀，朱大爷你太坏了，你个负能量之王，你现在害得我啥子新闻都焦虑得很。要不然一句话就说过去，大家高高兴兴的看到个蘑菇，全国人民一高兴，我们的蘑菇怎么丰收的？因为蘑菇一，它是一虫叫巨型野生。我说从几个点，一个所谓的口蘑的那种菇类，我有点印象，好像长得不完全一致。第二呢，就是它是有这么好大了一捧鲜花的样子，这个那么大一虫往上长起，我理解不了它这个根是啷个生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拿一个秤在称，看起来好像就像它报的那个新闻数据54.7公斤的一个秤一样的，但其实你仔细看，它是一个圆。
谈判之争，其实是比如一公斤都不到的那个位置，是转一圈才五十公斤。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常识，这种台秤，总最的高值不是一百公斤，最高值可能有个十公斤就天了，因为你真的要五十公斤的东西，那种台秤起来麻烦，扣也扣不稳。五十公斤的都是底秤，不是台秤。哎呀，我也不晓得真的假的。

0: 们就听到这两天采蘑菇啊，你们采的蘑菇要注意，有些有毒哦。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网络搭讪要注意的，我们就接着说快点哈，刚才的车太久了。沈阳有个66岁那个阿姨张阿姨在屋头养病，应该是老人家到一定年龄了，有些病呢出门也不太方便，宅在家里边呢，结果就迷上了刷直播这些，然后湖北 IP 的一个男主播那个就吸引他了，唱点经典老歌，温柔的陪伴，然后呢，本来阿姨情绪都低落的，一看到这个小伙儿，嘎，一进直播间就热情的打招呼，姐姐闪亮登场。姐姐不是喊你的，娘娘不是喊你的嘎，然后哎呀，后来娘就没有忍住嘛，66啊，人家喊姐姐她还要打，然后呢忍不住的就开始刷跑车飞机火箭。娘其实得起癌症的，按说也是天天吃病治病吃药花钱不少的，一段时间打下来120000看病的钱拿来打上出去了，然后呢这个男主播呢是那种跟这个张阿姨讲，他也身患重病，这个男的说他自己独自抚养孩子生活非常的艰难，几句话把阿姨说的有点共情了，一来而去了，阿姨66岁就一帮也大姐自军，自己的淋巴癌的钱都不值，去把钱打上给这个，现在网络上面还这种一看，像你们女的刷到的就是这种又帅又多金又还咋个，最后就一个人抚养孩子那么正能量，歌声唱的那么好的，一般就是姐姐心你刷得到，然后我们人刷到老奶奶就是一个一看她也就18-19岁吧，然后结果人家说的是单亲妈妈，哎呦呵呵，好辛苦，原来买茶也是这帮人家吧，几乎可以定义成是骗局，但是呢她也哎呀直播怎么掏口子，我们也要去吃这碗饭了，我现在都没有找到我的人设，我现在都还没有找定属于是哪种，是单身带娃吗，是大学考起来就咋个了，哎呀，所以我们挣不到钱的，真是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今早上的负能量我可能有点多，我收一下啊，再跟你最后讲一个要负不负的负能量，最后跟你讲个正能量收尾哈，跟你讲个窝心的负能量，山东菏泽有一个服装店主发现自己店内监控视频拍到一个，其实是视频之外之前他都已经发现问题了，简单来讲他在自己买衣服的服装店试衣间沙发上看到一滩香，老子香啷个来的，是监控一调，结果就是一个女的肚皮痛进店的那个监控画面，你看得到是手捂着肚皮的，捂着肚皮进来之后假装试衣服就钻到试衣间，进去之后就对着人家沙发一通开火车他，哎呀问你之后一哈出来的时候手就不捂肚皮了，面试轻松整理着衣服匆匆离去，人家有监控的就拍下来了，然后呢老板说，老金你就算这事情把这事情清理了，我都还是说实话了，你说如果你给我干出这种事你会跟老板报告我能清理了吗，然后那个沙发都要喊我买了是吧，你肯定拿那个沙发拿个洗个澡在家去，他应该是有点老犊子，他就跟人家放在沙发上了，是这个商场的厕所没得吗，排队吗，是这个人本身是不是有你要承认哈，有一些人是自己心里有些问题，你谈不上他报复啊，或者他自己各种原因都有，反正现在这个新闻已经是说监控视频老板肯定信不过是上当说，哎这个新闻会不会也是假的啊，老这个是大火爆的一个官方报道当中的监控视频呢，拍到的只是一个女的捂起肚皮的一个画面，并没有拍那个厕所里头一坨香的这个画面，因为啊我跟你讲啊，你要承认我们新闻媒体啊，尤其现在自媒体啊，为了流量也真的无所谓，因为这种事情按照我的常识是干不出来的，你懂吗，厕所按说商场的整个厕所我有这个时间跑到你一个服装店的那个试衣间来，按说放眼望去再那个都有厕所，再说一个窝心一点的，我去那个消防通道啊，去电梯边上的楼梯间儿啦。

0: 娃外头卖就切得非常非常小一截，就这么小，很多娃娃都不肯，他只喝甘蔗水水，全部榨成汁他才喝。哎，家长就说：“哎呀，他不肯啊。”其实就是从小没让他肯，从小就让人家吃得精细，他长大了他肯定不得肯。
1: 都卖怪那些卖甘蔗的，确实你说这个太典型了。我们成年人，我觉得我都已经好多年，我们小的时候是拿到一根带皮皮的甘蔗，咬到那个皮皮吃啦吃啦几下吃，吃了之后那个甘蔗大口大口的咬，那时候咬也不像现在担心咬出牙龈出血呀，咬了之后牙齿卡起那些丝丝，真的那时候牙口好好多噶。
0: 我觉得我们说一下子隔辈亲，我现在发现老年人真的，他的孙儿的牙齿他就怕咬出问题，我们。他的娃儿的时候就随便啃，
1: 那时候本身条件不允许嘛。
0: 对。
1: 哦，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原先对牙齿的练习更多，好像在婴儿时期不是有啥子叫磨牙棒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以为那个时候是要练习的，就不是。
0: 其实磨牙棒是娃娃他可能在长牙的过程中牙龈不舒服，哎，我们就让他用磨牙棒缓解。那么等到一般两岁半到三岁，他的。20颗乳牙全部长齐了以后，就应该锻炼他这个咀嚼的能力。
1: 就要嚼点甘蔗。
0: 对，我听到最夸张的是，那个老年人给娃娃煮的那种粥，不是有红枣吗？
1: 啊，
0: 你想粥里面的红枣，
1: 塌的呀，
0: 塌了噻，他还把红枣外面的皮皮给他撕了，所以娃娃从小就没有得到锻炼。
1: 这个观念，我们原来像我们奶奶他们那代还传下了一个说牙娃儿的那个牙齿长成啥子龅牙什么之类的是啥子小时候吃了瓜子儿，反正我对你就这以形取彼形嘛，就说那瓜子就一颗颗的那么两个就他就长成那样了。然后当时那个牙齿那种描述里头，音乐还觉得小娃娃不能吃一层硬的，去把那个牙齿好像。割着了呀一样的，其实反而是需要适度的渐进的去锻炼。
0: 对，就是说三岁左右乳牙的大牙全部都长齐了，你要锻炼他这个吃东西硬的这个能力
1: 啊。
0: 哎，当然不能说是那种很硬的，比方说以前我们说铁壶袋儿，嘎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啃苹果、啃玉米、啃排骨，嚼哈坚果，嚼哈，比如说风干牛肉干这些，哎，这种还是要多锻炼。
1: 感觉好像现在有个别家长还真的是嘎，娃娃这些机会少了一些。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是自己的娃娃的培养习惯可能有个引导，二一个呢就是出现刚才说比较极端的，地包天、天包地，要矫正。那这个我们这个刚才就说到这儿，暑假算是一个什么黄金期嘛，嘎。这个暑假做这个矫正，这个节奏是主要是因为娃娃些不读书这个原因是吧？
0: 哎，对头。
1: 啊，
0: 因为你想，不管你是哪种矫治器，当然现在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舒适性啊，各方面都提高得很多。
1: 啊，
0: 但是你对比，你说我嘴巴头啥子都不得，我现在要带个东西进去，你多多少少肯定要去习惯一下。那现在放假了，娃娃在屋头，嘎，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嘴巴头带了这些矫治器。
1: 我能够想得到的就是有一些娃娃带了之后反而甚至会有些不自信。原来那个周星驰那个电影呢，《逃学威龙》还是哪个里头，就说那个他说你要什么牙套妹呀，小娃娃会。
0: 哎，以前常用的就是我们说的满口粘起钉钉嘛。
1: 啊，对啊，
0: 金属钉钉，你去看人家就说看得到，人家就觉得笑你啊。
1: 有些会有，
0: 但是现在其实这种金属钉钉我们也是常用的，不同的情况它还是很实用的。当然发展来说，现在还有比如说晚上睡觉戴的硅胶牙套，还有就是全天佩戴的透明牙套、隐形牙套，这种它的舒适性、美观性就很高。所以具体的话还是要医生评估分析你的娃娃更适合哪一种，还有我们要考虑娃娃的这个配合度。你看隐形牙套它是可以取下来的，粘钉钉的是粘死的牙齿上的。如果说本身他自己小朋友，他自觉性又比较好，他自己又想把他的牙齿弄一下，这种的话隐形牙套它可以取下来的，但是它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只有刷牙跟吃饭取下来，其他时候都戴在嘴巴头，那它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因为你时间要戴够噻。如果有些娃娃他根本不要去上学，他都不戴，他就把取下来揣在包包头，那你这个就没得用，所以还是要评估一下娃娃的配合度。当然你要说更舒服，各方面来说肯定这种隐形的
1: 是更舒服的。
0: 对，
1: 那个比较金属那种算是比较早先古早一点的第一代的技术的意思吗？还是说
0: 也不早第一代，它就是非常经典的矫正技术，现在它也是很经典，
1: 也是很经典。
0: 哎，对于一些情况来说，它的效果
1: 它应该是效果稳定性那些，它会这几种技术会再分哪个稳定性更好啊，更适合。

0: 为什么不能？
1: 要根据口腔情况嘛，比如说你牙齿特别挤，比如说还要拔牙。当然我们现在有些医生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当然两种也都可以，关键是粘在牙齿上的这种钉钉，它对清洁要求非常高。你想你粘那么多的嘴巴头，你如果不好生刷牙，到时候我牙齿倒是给你排齐了，钉钉一取到处都是烂的，这种也很麻烦。
0: 他对呀，这个他跟就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分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这个他一般是要多长时间一个适应嘛？因为我们整个暑假一般2个月嘛，差不多来弄是一般的娃娃，他会有个所谓的这种黄金周期，是适应个好久是比较。
2: 一般就是头几天一个星期的样子。
1: 哦，那还是快。
2: 他就习惯了，对对对。前期你嘴巴头带个东西，比如说说话有点大啊，口水有点多啊，都是正常的。对，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家长的意识也很高了，现在早期矫正的娃娃也特别多。哎，我们临床上这些小朋友，哎。绝大部分都没得问题，哎，适应个几天一周就可以了。
1: 他这个存在一个比较年龄啊这些不呢？比较哪个年龄会是？
2: 主要根据娃娃的这个撮合畸形的情况，如果是我们说的地包天，专业名称叫反合，这种，那么有乳癌就是反的，那么3岁以后娃娃能配合，就可以开始干预了。那么开始换牙？
1: 几岁？3岁。
2: 3岁以后。
1: 哦。
2: 哎，3岁以后他就长成地包天。

0: 了。比如说以前小时候喂奶汤都喝，哎，
1: 哦，都有关系。
0: 他喝奶瓶的时候下盆就往前头伸，久了以后他就变成地包天，
1: 就颌骨整体就是。
0: 哎，对，这种就早期干预。不，还有就是我们六岁左右开始换牙，一长出来，哎，比如说乳牙都还没掉，恒牙就从里头冒出来了，变成双排牙了。这种也要干，也要早期干预噻。你要把乳牙给它拔了，把位置给恒牙腾出来，它才能往外头落。哎，包括就是
1: 系统的
0: 对特别挤的呀，娃娃有鼻炎啊，这种还是要早期处理。哎，这种都会影响你整个颜面和颌骨的发育。
1: 像这个说地包天这个哈，我总说的有点好像说光说出口都好不尊重人家的样的，因为在你看有些影视作品呐，
0: 嘎，
1: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像农村家庭没得这个条件的时候，有一些就他就一直成年了也是这样子一个牙齿形状，就一辈子是一个符号，一个苦恼了。
0: 对，因为这种地包天，它的那种面型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好像是面嘎，面相都不一样。
0: 是专业人士，你看到他，你就觉得他有点问题。
1: 对对，他那不对，不张嘴巴说话，你就看出来面型不一样。
0: 那种就是非常明显的骨型地包天。
1: 骨型。
0: 还有牙型，就比如说他只是牙齿烦，他骨头没得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牙齿烦，你长期不管，像娃娃生长发育六到八岁这个阶段，他本来就是上颌骨先长。
1: 嗯。
0: 他上颌骨想往外头长的时候，相当于牙齿把它宽起了。
1: 哦。
0: 哎，他骨头就长得不好。
1: 嗯，
0: 哎，这种你就早点把牙齿的问题解决了嘞，它骨头有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它自己就会长出去。
1: 啊，
0: 当然有一些是遗传的哈，就是本身家头就是骨型的地包天，哎，这种就会更麻烦。
1: 这种也是矫正的回来吗？
0: 这种如果在他换牙期间骨头本来就在长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嘴就是带一些工具，我们可以把他的上颌骨往外头拉。
1: 哦，就不光是嘴巴里头了。
0: 对，就不只是嘴巴头了。
1: 哦、
0: 上颌骨长出去了以后，他就算还有一些遗传呢，稍微纠正一下，他的面型都要好看得多。
1: 哦。
0: 当然，如果说我现在完全不管，等到18岁成年了，长成了个很明显的骨型地包天，那个时候你光靠弄牙齿是弄不过来的。
1: 哦、
0: 我们可以那叫动骨头。
1: 哦，还有手段。
0: 哎，比如说我们说做的正颌手术，啊，骨头给你
1: 把颌骨要那么削一点嘛，
0: 削一点，把比如说你下地包天就是下盘很往前嘛，它下颌骨要给你取一截，给你退回去，这样才能纠正。所以就是娃娃就很迟钝，
1: 越后头就越复杂。
0: 对，所以你在他发育期间发现了这些不良因素，影响他发育，我们就早点给他干预掉，就让他尽量能够自己长得更好。而且，就算你全口换完了，你要做全口矫正，你难度跟复杂度都没得那么大，娃娃也没得那么遭罪。
1: 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影视作品，当年那个李连杰演黄飞鸿里头，他那个徒弟叫龅牙叔。
0: 哎，对，但是龅牙叔他是
1: 上
0: 门牙特别突，
1: 他是天宝地那个叫个。
0: 哎，对，
1: 这两者，比如说在你们这儿说起来是，我们就不上下嘛，区别很大嘛，他这两种地包天和天宝地。
0: 地包天和天宝地，它是不同的错颌畸形的类型，它有骨型的，也有牙型的。但是这种不管是哪种，你早期干预都相对要容易一些。
1: 嗯，这种早期的逻辑就刚才你说最快了，可能3岁左右，它是3岁左右就看得出来这种趋势吗？
0: 地包天3岁多，你就看到牙齿是扭起反的。
1: 哪个叫扭起反的？
0: 正常不是你咬到上面的牙齿，
1: 上下牙齿
0: 盖底下，上面盖底下。
1: 啊，咬合嘛。
0: 就是反的，下牙包上头这样。
1: 下哦，正常凹起是上牙要靠前一点的意思吗？
0: 哎，对。
1: 哦，好像是噶。
0: 嗯。
1: 哦，还真的，你不说我们都没有留意到，专业。
0: 哎，对，就是有一些这些太专业的东西，大家可能就是
1: 没有
0: 涉及到。但反正今天嘛，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哎，就是在屋头你看一下，哎，又觉得好像有滴点儿嘞，你不确定，你就来检查一下。
1: 哦，对，我们周主任是专业的哈，正好刚才在说8月1号，到时候我们周主任他们瑞泰口腔也是在这个春秋路5口酒店会有活动，我们听众这儿也是一场专属活动，免费全套的这个正畸的检查，专家量身定制方案，我们周老师给你定制方案，我来跟你讲点脱口秀，然后呢，应该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话，刚刚好5口腔。一个报名表，再发个朋友圈的海报，还会有一个正畸专用护理礼包。反正这方面有一些对牙齿矫正感兴趣的娃儿嘛，我们说到这个是暑假难得一个窗口期嘛，其他上班族我们中年人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用得着的。因为我们刚才说提其他两个人群可能是顺带提的，我们再说下那个了。先前你说提这个呼吸困难这个
0: 啊，口呼吸
1: 是啊，哦，对对对，口呼吸就是不是鼻子出气，是嘴巴出气。
0: 嘴巴出气，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哈，我们都应该。

0: 鼻子出气嘛，鼻子就是把各有分工，是吧？但是呢，因为现在比如说整体的空气质量不好，哎，有鼻炎的娃娃特别多。他鼻炎发作的时候，
1: 总体这刚才我要带一句，空气质量现在是很好的，但是呢，有鼻炎的人啊，鼻炎他反正鼻子一些疾病会对口牙齿也会影响的一生。
0: 对，因为他如果是长期鼻子是堵起的，他长期用嘴巴出气的话，他的上面上颌骨就会往前头吐，下盘就会往下缩。
1: 他是嘴巴长期保持胀气的状态。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嘛，晚上睡觉一直胀气啊。
1: 跟扯蒲汗是一个事吗？不是，打呼噜是另外一个
0: 相关性，因为扯蒲汗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肿大，它也是通气道有问题，它才张开嘴巴。
1: 但是像您说这个，就是鼻腔的呼吸不畅，会影响的就是夜间睡眠，可能嘴巴张着，然后长久下去，它也是对整个牙床啊这些是一个什么关联？
0: 对，它的颌骨就有问题噻，骨头有问题，你反映到你脸型就有问题，牙齿
1: 会长成某一种特别的面相吗？
0: 就是下盘特别缩，我们说背下盘
1: 啊，
0: 很难看，就侧面看。
1: 好像有什么整美容的那个逻辑里面，有说啥子把下盘真的比较都得到踩一下子。
0: 就是低点的话，比如说你垫个下盘，哎，好像这种侧面看下盘就要往外凸一点就会好看。但是如果下盘缩得太多，你光靠垫个下盘是解决不到的，其实就是你最开始发育的时候骨头它没长对。
1: 这个就是从童年的时候的，比如说这个呼吸方式啊，或者这个也是归你们牙科管吗？
0: 口呼吸的话要分耳鼻喉科和口腔科，如果你是通气道的问题，比如说有鼻炎、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耳鼻喉科看。那么这些问题通气道处理完，你牙齿的问题那就归口腔科。一般是这两个科室是要一起合作的，既要治你的鼻子，该弄牙齿你要弄牙齿。
1: 就在治鼻子的时候，如果就本身娃娃在这方面有这个鼻腔的一些治疗的话，应该意识到他可能对你的牙齿这边也已经产生一些影响了。
0: 对，是的，是的。
1: 类似的这种不良习惯，最终刚才像周老师嘛就说什么便臭啊之类，确实我们生活当中老百姓也都这么说。现在呢也是什么卡眼那个时代，容貌焦虑。我呢其实下意识很不想把这个话题带到小娃娃都那么把颜值啊长相整得那么焦虑，但其实家长真是重视这个。我觉得既然要么你不重视，重视呢口腔这个领域你不要忽略了。
0: 是的，是的。
1: 那针对娃娃这个，要不然周老师我们打个总结，和他们再摆几句上班族跟中年人。
0: 要得要得。小朋友六岁左右开始换牙，其实最开始我们是建议只要他开始长牙了，就定期三个月要应该到口腔耳鼻喉科那边检查一下。那么六岁左右娃娃开始长新牙换门牙，也应该定期检查。那么在换牙的过程中又出现一些问题，你自己发现不到，医生帮你发现了，比如说就是一些不良习惯，给你说一下回去改，你把这个习惯改了，其实对他发育来说都很好。所以定期检查非常重要。发现了问题，那就要想办法去把这些问题处理掉。我们尽量给娃娃颌骨生长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就给你小树刚刚歪，你想把它扶正，是不是使个轻力就好了？等到歪大树都歪得好，
1: 就掰不过去了，
0: 就要掰它就非常困难。所以就是早期干预，它为啥子现在很多家长也越来越有这个意识，就是大家也晓得早点处理掉，总比二天再来很复杂的要好得多。
1: 对对，防微杜渐。这里头呢特别带一句，就是我们周老师所在的是瑞泰口腔港股上市公司，咱们成都都有8家分院，东西南北的大家就近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8月1号又有空呢，其实可以带着娃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在市中心春熙路那个59店。具体报名呢，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好回复口腔。顺带说一句呢，如果说是大人系上班族，那比如说到上班族成年人的这个事情就肯定更麻烦了，
0: 相对小朋友来说要麻烦一些，但是呢，成年人，比如说你自己意识到你的牙齿有问题，你想通过矫正让你的功能变得更好，牙齿更加健康，那你肯定自己的配合度啊、自律性啊。
1: 这一类的我觉得是小姐姐们爱美的出发点是吧？要多一点，不够完美哦，就会有这个需求。
0: 你说的这个是从美观的角度嘛？但是从健康功能的角度，你咬合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天宝地就门牙一咬，底下牙齿都看不到了。这种其实长期来说，对你的关节都有影响。
1: 是吗？
0: 两边关节。
1: 我觉得还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
0: 对，它就是健不健康的问题了。
1: 我倒没想到，那不是相当于你可以说到中年人，如果说因为以

0: 钱，要么没这个观念，
1: 啊、
0: 要么没有这个条件。
1: 啊、
0: 其实中年人要弄都是该可以弄的吗？
1: 可以，就是目前来说，成人矫正这种中年人还是挺多的。
0: 是吗？
1: 大家现在都还是比较关注
0: 生活条件到这个了
1: 啊、包括你有些人他缺牙要种牙的时候，发现那个咬合的问题都影响他种牙了，有些可能要先矫正再说想不想牙的问题。
0: 哦、
1: 你不得。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您现在下午3: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首先关注到足球方面的消息。根据天空体育记者的报道啊，国际足联已就世界杯决赛期间的相关事件对阿根廷正式启动了纪律处分程序。指控的内容显示呢，莫莉娜还有帕雷德斯都被控有实施暴力行为，而莫莉娜和阿尔马达则是被控存在非体育行为。西班牙球员加维呢，同样是因为非体育行为受到了指控。
1: 根据 BBC 的记者披露的指控的具体的细节哈，是追加非体育道德行为指控，其中呢，莫莉娜是一项，阿尔马达也有一项，还有包括加维也有一项。根据纪律程序的规则，在最终处罚决定做出之前哈，所有被指控方均享有陈述己方立场的权利。那暴力殴打行为的指控明细包括莫莉娜存在两项，一项既遂，一项未遂，而帕雷德斯有三项，阿根廷官员罗伯特阿亚拉有一项。除此之外呢，国际足联还针对阿根廷对英格兰赛事当中的马岛横幅事件及其多项问题启动了纪律调查。那具体的指控事项还包括借体育赛事开展非体育性质的示威活动，还有就是球队赛场行为失当以及歧视与种族辱骂。
0: 另外呢，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近日国际请愿网站上涌现出了30份请愿书啊，呼吁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基金会撤销或者是重新考虑授予阿根廷国家队队长梅西2026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的体育奖。那起因呢是梅西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表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1: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到南美洲杯附加赛的次回合，内马尔半场替补登场，桑托斯4-2两回合总比分8-3淘汰了委内瑞拉中央大学。赛后内马尔接受到采访，他亲自承认结束了自己的国家队生涯。34岁的内马尔表示，我在巴西国家队的时刻我觉得已经结束了，我觉得我已经在那里创造了历史，经历了许多，奉献了我的人生，过去我总是拼尽全力想要穿上这件国家队的黄衫，但我觉得我不想再去了。
0: 内马尔2010年上演巴西国家队的首秀，16年的时间呢是代表16年的时间啊，是代表了巴西成年国家队出场了130次，打进了80个进球，送出了59次助攻，也获得了2013年的联合会杯的冠军。而在大赛方面呢，内马尔是参加过3届美洲杯，分别是2011年、2015年和2021年。那其中2021年的美洲杯呢，还获得了亚军。内马尔参加世界杯的经历呢是一共4届，分别是2014年、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呢共计出场15次，打进了9球，助攻了4次。此外呢，内马尔还代表巴西国奥队获得过2016年奥运会的金牌以及2012年奥运会的银牌。
1: 再来关注到切尔西正迎来连续第4个没有固定胸前赞助商的英超赛季。自英国电信的合同到期之后，蓝军一直没有能够敲定长期的合作伙伴，只能够依靠短期的胸前赞助这样的协议来过渡。而根据透露呢，切尔西的商业团队对胸前主赞助商的这个要求高达要价哈，高达每年6000万到6500万英镑。然而由于球队近年来战绩起伏不定，潜在的赞助商对这一天价哈望而却步，缺乏主赞助商也让切尔西在财务上陷入被动。在英超盈利与可持续发展规则的限制下，蓝军不仅错失了每年巨额的赞助的收入，而在与竞争对手的财务较量当中目前是处于明显的劣势。切尔西即将迎来2026-27赛季的英超联赛，但是蓝军呢又 就将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是刚刚提到的没有胸前的主赞助商。
0: 而随着新赛季主客场球衣的发布，球迷们发现切尔西的球衣胸前依然是一片空白啊，这已经是切尔西连续第四年没有能够锁定长期的胸前赞助伙伴了。自电信公司 Three 的赞助合同在22-23赛季末到期以来，伯利领衔的财团在商业开发上屡屡受挫，始终没有能够敲定一份长期的赞助合同。
1: 再来关注一下转会方面的消息，罗马诺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宣布切尔西免签36岁的英格兰中场亨德森。罗马诺写道啊，突发乔丹·亨德森加盟切尔西 Here we go， 这位前利物浦队长已经和切尔西达成了一份为期2年的合同，将于本周签约到2028年的6月份。亨德森离开了布伦特福德，切尔西接下来将欢迎他的到来。周一的独家报道的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
0: 现年36岁的亨德森曾经效力于桑德兰、利物浦还有阿贾克斯等队，上个赛季呢是为布伦特福德出战了34场比赛，贡献了1个进球、3个助攻。目前他的德转身价呢是120万欧。而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呢，亨德森是为英格兰出战了1场比赛，在1/8决赛淘汰了墨西哥之后呢，亨德森在翻越广告牌的时候啊，手臂骨折啊，所以是接受了手术，也就无缘后面的比赛了。
1: 再来关注一下，罗马诺还宣布哈，尤文签下了27岁的巴黎前锋莫阿尼，租借附带强制买断条款，总价超4500万欧元。罗马诺说到哈，莫阿尼加盟尤文图斯与巴黎达成的交易总价超过4500万欧，尽管有多家俱乐部接触，但科洛只想去尤文，租借加强制买断，体检呢将会在本周晚些时候进行，交易完成。
0: 2023年的夏窗，巴黎是花费了9500万欧的转会费从法兰克福签下的穆阿尼，而近2个赛季呢，他是被外租去了尤文和热刺。上个赛季呢，是为热刺出战了41场比赛，贡献了5球4助。目前的德转身价呢是2000万欧元。另外，根据知名记者罗马诺的报道，曼城仍在努力地谈下布阿迪。罗马诺表示啊，曼城全力在追逐布阿迪，谈判正在推进。正如周一所透露的，与球员团队的谈判呢仍在继续。同时呢，与里尔俱乐部就超过7000万到8000万欧元总价的转会费方案在进行讨论。布阿迪呢是今年夏天还是明年夏天加盟曼城？这样一个最终的决定是取决于罗德里的未来，到底是留队还是离队。
1: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 ESPN 的记者撰文谈到了詹姆斯加盟76人前后的内幕细节。在詹姆斯寻找下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追求者。消息人士透露，洛杉矶快船甚至探讨过提供一份总额超2000万美元的丰厚1年期的合同，以便他能够继续留在加州的布伦特伍德的家中。
0: 那今天呢，知名记者詹姆斯在 Game Over 的节目当中透露说，在7月初的时候啊，自由市场刚刚开启，勒布朗詹姆斯确实啊曾经在阿克伦与骑士全体管理层都进行过会面。而此前詹姆斯呢并没有报道这件事儿，因为消息来源啊并没有允许他进行多方的交叉核实。那保罗随后又向詹姆斯发问，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我不能说啊，当时消息人士告诉我之后呢，我没有进行报道，就是出于职业操守，我无法把这件事报道出来，因为消息的来源没有允许我进行多方的交叉和核实，这是不共发表的私下透露啊。所以呢，我强行报道的话，其实是有违职业道德的，我必须要。

手新闻规范，透露私下里透露的这样的消息啊是不能够见报的。如果说这件事儿在当时就被曝光的话，那绝对会引发外界无限的遐想和狂热的猜测啊！毕竟我们都知道啊，詹姆斯对于克利夫兰这座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杨冠俊最后来关注到世界男排联赛的总决赛，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啊，东道主中国男排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之下呢，连丢了三局，最终是1-3不敌日本男排。四局的比分呢，分别是25-23、23-25、16-25和23-25。而半决赛日本男排呢，将对阵意大利和美国之间的胜者。今天下午进行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斯洛文尼亚的男排3-0击败了土耳其男排。日本队在本届世联赛预赛阶段豪取12战全胜，也成为了赛事历史上首支以全胜的战绩结束预赛征程的男排队伍。而此前呢，他们也曾经2次站上领奖台，分别是收获了铜牌和银牌。那到了本届赛事呢，他们唯一的目标啊，就是冲击队史的首座世联赛的金牌。
1: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北京时间7月30号的凌晨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的第二轮，中国金花王昕瑜面对2022年华盛顿站的冠军萨姆索诺娃，整场比赛都显得非常被动，最终是以2-6失利，无缘本站赛事的8强。
0: 首盘比赛呢，萨姆索诺娃就凭借着极具冲击力的发球和底线进攻，掌握了主动权，连续攻破王昕瑜的发球局。王昕瑜虽然说很艰难的拿下了2局，但是整体上啊还是没办法突破对手，最终呢是2-6先丢一盘。
1: 第二盘萨姆索诺娃发挥依旧是十分的稳定，尽管王昕瑜多次逼出破发点，但是最终都没有能够兑现哈。同样拿下2局后呢，没有办法继续的扭转局面，再度是以2-6输掉第二盘，也告别了华盛顿站。而萨姆索诺娃顺利的挺进8强之后，静待另外一组的施耐德还有波塔波娃之间的胜者。
2: 静江六点。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关注到斯诺克的战况啊，赵新彤呢是以6-2战胜了丁俊晖，晋级到了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8强啊。不管你只看这个比分的结果，还是说看了比赛的过程，都会。

0: 发出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感慨啊。如果属于丁俊晖的时代真的渐行渐远，那么让包括丁俊晖在内的所有人感到欣喜的是，随着赵新桐等青年才俊加速茁壮成长，中国军团的统治力啊是一天比一天更强了。
1: 是的，那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丁俊晖和赵新桐的交锋史啊，其实更像是中国斯诺克领军人的权力更迭较量。丁俊晖对赵新桐先完成四连胜，之后呢，赵新桐让丁俊晖吞下四连败，尤其是在世锦赛登顶之后，对丁俊晖更是三战三捷。在2025年上海大师赛、2026年世锦赛以及今年上海大师赛的交锋当中，都是他笑到了最后。那纵观这三场直接对话，赵新桐基本上是从始至终啊主导比赛的走向，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
0: 就拿这一次的上海大师赛的对决为例吧，赵新桐是打出了5-0的完美开局，尽管丁俊晖凭借着两杆破百挽救了两个赛点，第七局甚至有机会啊冲击147分的满分杆，但事实证明，丁俊晖挽救两个赛点的场面只是一位老将必要的体面而已。其实无论是比拼整体战斗力还是当下的状态，丁俊晖面对比自己小10岁的赵新桐已然是全面落下风了，所以以2-6的比分完败也并不是偶然。从去年上海大师赛到今年上海大师赛的连战连败，其实也就在情理之中。
1: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哈，丁俊晖赛后非常正视自己走下坡路的处境，他说啊，可能再也回不到最佳状态了，有时候呢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想到会差那么多，这就是跟以前的区别，报名的比赛都会尽力去打，打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实际上就年龄而言，还不到40周岁的丁俊晖其实可能并不老哈。包括像威廉姆斯还有希金斯这两位如假包换的这个网坛的高龄台坛的斯诺克坛的高龄选手哈，依然是能够打进本届上海大师赛的8强啊，足以够说明其实丁俊晖还有机会去证明自己，只不过丁俊晖他需要看看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寻找答案解决问题，其实一切都取决于丁俊晖自己能否救自己。
0: 是的，丁俊晖赛后还感慨啊，现在的自己可能打不过之前的自己了，看好未来能够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没错啊，现在的丁俊晖的确打不过昨天的自己，但是他也为中国斯诺克打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这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
1: 是，他应该是斯诺克在中国的开山的这一方面的一位人物了。大家很多要看斯诺克的应该都是因为丁俊晖或者说因为他把这项运动彻底的就铺展开了。
0: 是的，
1: 而赵新桐呢在打进上海大师赛8强后就对老大哥表达了足够的尊重，他说我觉得很荣幸能够成为在辉哥之后取得比较好成绩的运动员，以后呢肯定还会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像我们这样接着我们。其实从25年世锦赛冠军到上个赛季拿到大奖赛，还有包括球员锦标赛以及巡回锦标赛三个重要排名赛的冠军，他的赛季奖金也突破了100万英镑大关，荣膺世界斯诺克巡回赛赛季最佳球员，再到本届上海大师赛完胜丁俊晖闯进8强，赵新桐完全有资格成为辉哥之后取得比较好成绩的运动员，但他不但没有在世锦赛夺冠后有任何的起伏，反而交出了一份值得称道的答卷啊！这也是为什么，亨德利要钦点赵新桐说他能够统治2026-27赛季。
0: 也许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的，一代人最终会老去，而另一代人呢，则会迎头的赶上，而这代比上一代更加的伟大。无论以世锦赛夺冠为参考目标，还是拿交锋的表现当衡量的标准，赵新桐显然已经成功的接班了，成为了中国斯诺克军团的新的领军人物之一啊！当然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赵新桐继续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的同时呢，还是期待啊丁俊晖有朝一日呢能够东山再起。其实，在斯诺克这个领域啊，39岁的这个年纪呢，也不能说是特别老的老将啊。
1: 对，
0: 所以丁俊晖呢还没有到了不得不下山的年龄吧？
1: 对，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好像就是。 当时在看丁俊晖的比赛的时候啊，因为对我来说斯诺克还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但是在看了他的比赛之后，知道了他的那个成就之后啊，中国第一人能够打到那个英锦，或者说进入这个英国人的那种俱乐部里边去打球哈，觉得他特别厉害，然后全家人都很爱看他打球。到现在的话，其实当时可能在想，那是不是除了丁俊晖这样一个人之后，没有其他人哈能够再达到他的那样一个成就？
0: 当时可能觉得，哎，会不会前无古人，但是也后无来者？
1: 对，但是现在比较欣慰的是啊，看到啊，咱们国家的那个斯诺克的人才非常的多，还能够得世界冠军。可能丁俊晖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的使命是不是
0: 已经完成了？
1: 对，那我虽然说年纪并不算特别的大哈，但是我该做的我都做到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跟年轻人再去争什么了。
0: 是的，在赵新彤6-2击败了丁俊晖之后呢，7月29号的晚间，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6进8的另外一场中国德比当中呢，吴怡泽又以相同的比分战胜了斯嘉辉，成功的进入到了赛事的8强。而下一轮呢，吴怡泽将要对阵肖恩莫菲。
1: 那本场比赛对决采用的是11局6胜制，上半场呢，吴怡泽开局快速的进入状态，很快就找到了这个进攻的节奏，赢得了3-0的领先。斯嘉辉呢，则是在第4局打出单杆54分，才扳回了一局。
0: 中场休息过后呢，斯嘉辉率先发力，打出了单杆92分，也拿下第5局，将比分追到了2-3。眼看状态好像是重新调整回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延续这样的上扬势头。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迅速的调整，接连单杆轰出108分、140分和140分，连下3局，以6-2结束了整场比赛。而吴怡泽在顺利的跻身8强之后呢，也将与自己的世锦赛决赛的对手肖恩莫菲去争夺4强的席位。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 U18 男篮的表现哈。在7月29号呢，中国 U18 男篮在第二场热身赛87-84击败了韩国东国大学男篮，取得热身赛的首胜。那中国 U18 男篮将会在7月30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30进行第3场热身赛，对手呢是来自加拿大的大卫安篮球学院队。此战呢，中国 U18 男篮5人得分上双，石明豪取得全队最高的18分。
0: 第一节比赛，中国男篮是开局就手感不错，徐浩之是连进2记3分球，而陈一修呢，则是投进了1记3分球，帮助球队掌握了主动权。东国大学队的替补球员上来之后呢，其实表现也非常的活跃，连进了2记3分，缩小了差距。不过中国 U18 男篮呢，还是在首节是以24-20领先。
1: 而到了第二节比赛呢，中国 U18 男篮的外线出现哑火，3分球呢疯狂打铁，东国大学队内对外啊，这个开花哈，是打出了小高潮，反超了比分。那中锋张子怡在内线得分，石明豪在这一节的末尾是投出了1记3分球。半场结束呢，中国 U18 男篮是44-48落后，张子怡一上场就得到10分啊，是全队最高的得分。
0: 到了第3节，中国 U18 男篮积极的追分，第3节的中段，徐浩之打出了2+1，帮助球队反超比分。但是东国大学也连续靠进攻抢篮板啊，这个2次进攻得分，重新的取得了领先。到了第3节结束的时候呢，中国队的 U18 男篮是以62-66还仍然落后啊。
1: 而到第4节比赛，石明豪还有姚胜斌是连续制造犯规，靠罚球得到5分，反超对手。石明豪再投进1记3分球，而刘炫玉上来就连进3球，帮助中国 U18 男篮拉开比分。陈玉修呢也是投进了1记3分啊，成为此战中国 U18 男篮第5位得分上双的球员。而东国大学这边也发起了反击追分，中国 U18 男篮出现失误，被追到84-86，而张子怡被犯规，东国大学抱怨裁判吃到技术犯规，石明豪技术罚球命中，张子怡2罚不中，但是石明豪抢到篮板球，最终呢，中国 U18 男篮是87-84险胜对手。
0: 球员数据方面，石明豪是得到了18分、 三个篮板四个助攻，陈玉修得到了十二分五个篮板两个助攻，涂浩之呢是得到了十一分四个篮板，张子怡得到了十四分七个篮板，而刘玄玉则是得到了十一分三个篮板。凌晨的下午三点三十分，接下来时间呢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亚洲足球的一些新的动态，首先是亚运足球的安排已经出炉了，那中国队的赛程呢也随之出炉，随后呢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中国男足啊在今年和明年的比赛当中有哪些重点的内容需要关注。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那么来关注一下亚洲足球的一些内容啊。首先关注到亚运足球的安排已经出炉，因为亚运会的足球抽签揭晓之后呢，有关的赛程地点啊，这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内容。而7月29号，来自爱知名古屋亚运组委会方面的消息已经公布，鉴于男女足的参赛队伍数量啊，分别是由16队减少到了15队和12队，那场次的安排呢，当然也就能够有所调整。不过这也涉及到中国男女足的比赛啊，但其实跟中国男女足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受到这个队伍减少的太大的影响啊。
1: 嗯，因为男足层面的话，主要是受到影响的会是韩国、沙特、卡塔尔所在的 D 组，因为该组只有3支队伍。关于这个开球时间、地点安排，名古屋亚组委呢也进行了一些重新的细化，但是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呢，则是和以前一样，仍将3个小组赛的比赛日锁定为9月16号、20号还有23号。不过在地点上呢，中国队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那小组赛前两轮对朝鲜、伊朗，比赛地点并不是在名古屋，而是在义古。那这个地方呢，是在爱知县中部的一座小城，总人口还不到16万，属于名古屋的近郊。啊，显然会是一个偏远赛区。
0: 而届时比赛场地义古市综合运动公园多功能足球场啊，这个足球场的绰号呢叫波浪体育场啊，所以各方面的条件

0: 件呢就比较的一般啊。除了观众席能够只容纳不到3000人之外呢，这座球场长期以来也很少承办什么大型的足球赛事，相反呢有很多的田径啊或者是长跑比赛倒是经常在这里举行。
1: 平时呢伊古德波浪体育场只是作为日本第5级别东海足球联赛球队 FC 伊古的主场，此外呢还承接橄榄球联盟爱知丰田自动织机队的这个主场比赛。很显然哈，这更像是一座县级的小球场。而据称呢，在每一年该球场甚至还要承接伊古市立彦英中学的这个市立彦英中学的校运会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民间比赛，有时候还会为此开放草地的看台。
0: 好在中国U23啊，只有前2场小组赛呢是被安排在了这个球场伊古的球场啊，等到了第3场对阵阿联酋的时候呢，比赛就会被移师到丰田体育场。那略微资深一些的中国球迷对于这座体育场啊，应该是一点都不陌生啊，因为这里不仅是J1球队名古屋逆己京的主场，还多次承办日本国家队的 A 级赛事。此外呢，在2022年的7月份东亚杯的赛场啊，由杨科维奇临时挂帅的中国男足的全部3场比赛其实都是在这座球场举行的。这座球场的中国队运气还算是不错啊，因为那一届东亚杯的比赛呢，中国队不仅是取得了唯一一场胜利，锁定了季军，还在客场啊0-0逼平了日本队。
1: 除此之外呢，丰田体育场作为本届亚运会足球赛的主会场，还将承办2场1/4决赛、铜牌战，还有包括冠亚军金牌战。倘若中国U23顺利的闯入8强的话，届时呢与 A 组队伍1/4决赛的较量也会在这里举行。可一旦进入半决赛，那中国U23就需要移师大阪，前往长居陆上竞技场来作战，届时呢恐怕也得需要去更换驻地。
0: 至于时间的安排呢，中国U23小组赛的日程是这样的，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战伊朗，23号面对阿联酋。如果能够晋级8强的话，1/4决赛的时间呢是9月26号，半决赛呢是9月30号，季军战和决赛呢则都是在10月3号举行。
1: 那具体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哈，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小组赛的第一轮会是在9月16号的晚上的7点钟，是由中国队对朝鲜队哈。那小组赛第二轮哈是9月20号的下午2点钟，中国队将会对伊朗队。而小组赛的第三轮9月23号下午的2点半，中国将会对阵阿联酋。而到1/4决赛9月26号，具体的时间目前还没有公布，也要视中国队小组晋级顺位哈来确定具体的比赛时间。那半决赛会是在9月30号，具体的时间也是没有确定的哈，还是要看晋级的这个顺位才能够敲定。
0: 是的，到了铜牌战呢，就是10月3号的下午3点钟，如果能够打进决赛的话呢，就是10月3号的晚上7点30分啊进行金牌战。当然这些具体的时间点位啊，这个几点钟呢，都是当地时间啊。这段时间呢，关注到国足接下来的一些面临的赛程。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落幕呢，各个大洲啊已经全面的转入到2030年世界杯这样一个新的周期的准备当中了。那对于中国足球和球迷们来说呢，当然更关注的还是中国队以及所处的亚洲足坛本身。尽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顺应南美足联啊，希望下一届世界杯啊能够扩军到64队，但是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亚足联和其他的这个特别是欧洲足联啊，包括这个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足联等等，都还是持反对意见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备战情况呢，当然还是按照48队的这样一个参赛规模的计划，包括亚足联未来的赛事安排啊，可能也都是按照48队的这样一个参赛规模来安排未来4年亚洲足坛国家队的一级赛事。不过呢，亚足联在去年的12月底啊，也曾经表示过要适时的创办亚国联赛事啊，这可能是想要参考欧国联啊。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在2030年世界杯结束之前，也不会被纳入到这个亚足联的国家队的正式的赛事体系当中。也就是说，这个亚国联的这个赛事啊，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办不起来。
1: 是的，因为这个亚足联啊，在今年3月主动叫停了2031年还有2035年2届亚洲杯的申办工作。当时呢，亚足

0: 联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原因，只是有传言说未来亚洲杯有可能会改到双数的年份来进行，但至今仍未有更进一步的消息。那实际上呢，这和沙特将承办2034年世界杯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
1: 是的，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呢，这个世界杯啊都是在夏天进行啊，也就是

0: 了。那么未来的2030年世界杯呢，那目前已经确定也是在6月和7月之间进行，但是到了2034年世界杯，又是跟卡塔尔类似的情况，因为是沙特要承办2034年的世界杯。那么中东地区啊，这个不管是沙特还是卡塔尔啊，在6、7月之间啊，这天气根本就没法踢比赛，
1: 40-50度啊，
0: 对，根本无法正常的安排世界杯。所以说各方呢都在设想，或许啊，这个2034年的世界杯呢，跟卡塔尔世界杯可能会一样的改到冬季去进行。
1: 但是2034年沙特世界杯的情况可能又和卡塔尔完全不同。虽然这届世界杯同样可以安排在2034年的这个11月到12月来进行，但届时正好又赶上了穆斯林的斋月哈，因为穆斯林每年的这个斋月时间并不固定。
0: 哦，
1: 像2026年的斋月是2月18号晚，入夜之后开始封斋，而3月19号是最后一天，3月20号是开斋节，而2027年则是在2月8号左右开始进入斋月，到3月9号或者10号为最后一天。在斋月期间呢，因为根据穆斯林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习俗是白天禁止饮食甚至喝水的，哪怕连生火都是禁止的。
0: 而按照伊斯兰历法来推算呢，2034年的斋月，哎，就恰巧在11月12号到12月12号左右。如果采用卡塔尔世界杯的时间表的话，那2034年的世界杯啊，就会被安排在当年的11月到12月进行。那虽然这两个月呢是冬季啊，这个天气的问题倒是不大啊，但是像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阿拉伯球队就已经多达9支了。这9支球队白天就根本没法参加比赛啊，而且直接会影响到球员的竞技状态。
1: 嗯，那也正因为如此呢，国际足联目前正考虑把2034年世界杯安排到2035年的1月到2月份来进行。这样一来呢，天气依然是属于冬季哈，二则呢可以完美的避开穆斯林的斋月。
0: 那2034年世界杯还能叫2034年世界杯吗？
1: 对呀、啊，按我们国家的农历来算的话，它可以叫，但是按照那个世界杯的运行周期来说，它确实已经跨过了4年的这个周期了哈。
0: 哎，那么这个你跨周期没关系啊，那咱们的亚洲杯可是在2035年要进行啊，你2035年又打世界杯又打亚洲杯，那这个可能就有点冲突了。因为亚洲杯呢是在2019年、2024年还有2027年啊，连续3届都在西亚大区进行。到了2031年的这个亚洲杯呢，那无论如何肯定是要安排在东亚大区进行了。那到了2035年亚洲杯重新再回到西亚，那一旦回到西亚呢，在夏季呢，那根本没法承办比赛，也只能安排在2035年的1月和2月份进行。那这显然和国际足联的计划就完全重合了，是吧？
1: 嗯、
0: 这个世界杯和亚洲杯不可能同时打，所以呢，才有了亚足联要叫停2031年还有2035年亚洲杯的申办工作的这样一个做法。虽然说2031年的亚洲杯呢可以持续维持不变啊，因为不影响啊，仍然可以安排在2031年进行，但是2035年啊，现在已经是基本上确定啊，无法正常进行了。因为这两届亚洲杯的办赛呢是捆绑式的申办，什么意思呢？这个亚足联啊，索性把这两届亚洲杯的这个申办工作呀，暂时全部叫停啊，也才有了亚洲杯可能要改到双数年份进行的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什么叫捆绑式的申办呢？不是说你申办一届就要办两届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两届是同时申办工作同时进行啊，就是申办2031年跟2035年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但不一定是同一个国家来申办啊。
1: 所以说2035年如果要取消的话，那2031年可能也会暂缓哈。
0: 对，
1: 而且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2034年世界杯是否会延期到2035年呢？这个与中国足球还有亚洲足球可能并无太多的关系，但实际上呢也牵扯到球迷们所关心的亚国联这项赛事究竟如何正式出台的这样一个问题。
0: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那我们在稍后的广告过后啊，继续跟大家讨论。其实我倒有一个办法啊，就是你可以办在2034年的1月到2月嘛，干嘛非得35年的1月到2月呢？
1: 哦，你提前
0: 你不一定非得拖后嘛，你可以提前嘛。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价成综合一块。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我们在聊到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啊，下下届的世界杯啊又会回到亚洲，由沙特来举办啊。那么沙特举办世界杯呢，就会涉及到一个这个时间啊，时间的问题，又是这个斋月啦，又是这个夏天没法踢比赛了，太热了哈，所以就影响了一系列的赛事，特别是影响到亚洲的亚洲杯的这样一个时间啊。因为亚洲杯呢，现在是在单数年举行啊，也就是在31年和35年都会进行亚洲杯的比赛，但是到了35年呢，那就有可能跟这个沙特的世界杯啊进行这个时间上的冲突啊，所以这个31年和35年的这个亚洲杯的申办工作呀，现在是一个叫停的状态。那么除此之外呢，球迷们非常关心的这个亚国联啊，到底还搞不搞啊，也是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在去年的12月底啊，亚足联其实正式的发布过公告啊，说亚足联会像欧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足联那样，创办一个亚洲范围内的国家联赛，以便进一步的推动亚洲足球水平的提升。而且呢，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来看呢，亚洲的参赛队虽然说多达9支，但是成绩啊是并不理想。反过来也正说明啊，亚洲足球的竞技水平确实亟待快速和全面的提升。而亚国联作为亚洲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国家队的参与的一项国家队的赛事啊，那无疑是一个能够提升国家队水准的有效的赛事和办法。
1: 但是呢，随着国际足联更改每年的国际比赛的窗口，把国际比赛窗口期从过去的5个压缩到4个，那即将9月与10月的这个2个窗口期合并到1个，那这也使得国家队的比赛窗口期期间不可能再增加一些正式的比赛。毕竟呢，亚洲地域是很广泛的，不像欧洲那样哈，交通可能国与国之间离得都很近哈，也不受到太多的时差的影响。亚洲范围很大，从沙特的利雅得到澳大利亚的悉尼至少有接近7个小时的时差，所以说呢，亚足联迄今为止呢，在亚国联何时出台的问题上始终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0: 但是啊，假设啊2034年世界杯延后到了2035年初进行，亚足联原计划的2035年亚洲杯啊就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如果再顺延一年到2036年进行的话，那亚国联呢就有可能来填补这样一个空档期啊，正式的创办。
1: 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亚足联旗下的国家队赛事将会依然只有亚洲杯这一项哈。此外呢，就是协助国际足联承办世界杯的预选赛。到2030年世界杯结束呢，亚洲范围内的国家队的赛事再有变化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哪怕是国际足联临时决定将2030年世界杯扩军到64队，再进一步的来增加亚洲区的这个出线名额，但亚洲区预选赛赛制再重新进行大调整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那更何况呢，亚足联已经在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这个结束之前就已经敲定了2030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竞赛的方案啊，并且已经是报请了国际足联竞赛委员会的批准。
0: 那尽管美加墨世界杯刚刚结束啊，但是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呢，准备2030年世界杯的工作其实在2025年的11月份

0: 正式任命邵佳一为新一届的国家队主教练的时候就已经全面的展开了。而且按照亚足联最新的竞赛计划，2030年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的方案呢也已经是获得了通过，并且在2027年的3月啊就要全面的展开了。
1: 那从表面来看的话，邵佳一出任中国队的主教练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2027年1月份在沙特进行的第19届亚洲杯，但实际上来看的话，亚洲杯结束之后不到一个月哈，2030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就将全面展开了。而且根据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2030亚洲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将依然采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这个竞赛方案，也就是亚洲杯预选赛和世界杯预选赛合二为一的一个方案。那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0: 首先就是2027年的3月份世预赛亚洲区第一阶段，也就是亚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是采取主客场制，国际足联排名靠后的20支亚洲队伍，10支胜队来晋级，也就是说亚洲排名靠前的20支这个队伍呢是不用打这一阶段的比赛的啊。
1: 嗯，那2027年的9月到10月份呢，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哈、会有这个36强赛的第一轮，还有第二轮。而到2027年的11月份，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36强赛会开展第3轮、第4轮，而到28年的3月份才会开展第5轮和第6轮啊。
0: 嗯，而这个36强赛呢，是36支球队分为9个小组，每组4个球队，采取主客场制，积分前2名晋级，同时呢也获得2031年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资格。那这个经历呢，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因为中国队是参与了这个2026年世界杯的这样一个阶段的预选赛的这样一个赛制的啊，这个赛制是没有进行更改。
1: 是，那到2028年的6月份，世预赛亚洲区会开展第3阶段的18强赛的第一轮和第二轮，而第3轮和第4轮会在9月到10月份来进行，11月份呢将会进行第5轮和第6车，而到2029年的3月份将会进行7、8轮，2029年的6月份将会进行9到10轮啊。
0: 而到了18强赛的阶段呢，是把18个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6个球队，采取主客场制，积分排名前2名的啊，这一共就是3个小组，一共6支球队可以直接出线啊，就这个直接出线就是直接晋级世界杯了。
1: 嗯，
0: 而三个这个小组第三啊，就是不是一共18队分为3个小组吗？前这个6队啊是这个直接出现了，那么第3名呢和第4名啊，一共是6支球队会晋级到第4阶段再打比赛啊。那中国队呢是在这届世界杯的打到了这个阶段啊，但是并没有拿到第3名和第4名啊，是以第5名的这样一个身份是直接出局了啊。所以后面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
1: 是，那到2029年的9月到10月份。世预赛亚洲区的第4阶段附加赛会开展第1到第2轮，还有第3轮的比赛。6队呢是分2个小组，每组3队，集中赛会制啊，每个组呢第1名才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入场券。
0: 是的，那到了11月份，29年的11月份啊，这个世预赛亚洲区的第5阶段的比赛，也就是主客场制的一个附加赛啊，就会开打，就是在这6个队伍当中啊，这个获得第2名的啊，他们再打一个 PK 啊 ，PK 赢了之后呢，再去打洲际的附加赛啊，就是这样一个赛制。其实跟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嗯，另外呢，亚洲杯的预选赛第3阶段比赛呢，会从2029年3月份来展开，24支球队将分6小组进行主客场制的比赛，每个小组的积分排名第一的队伍将拿到2031年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资格。
0: 嗯，其实从亚足联拟定的这个竞赛方案来看呢，留给中国男子国家队的准备时间啊，其实看似很遥远啊，这是下一届世界杯的事儿了，
1: 4年时间啊，
0: 实际上也没有太多、啊、
1: 很紧凑。
0: 因为在这个明年的1月份亚洲杯结束之后啊，尽管中国队无需参加第一阶段的比赛啊，因为中国队目前的这个亚洲排名是13位嘛，刚刚我们也说了，是只有在排名20名开外的哈、啊
1: 嗯、
0: 这样一个球队啊才会去打第一阶段的比赛，但是也只有3月份和6月份2个国际比赛的窗口期可以用来热身准备接下来的36强赛，而且这期间啊还涉及到2028年洛杉矶的奥运会的男足亚洲区选赛啊。那么在 后面的节目当中啊，就是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再跟大家具体分享这个亚运会啊奥运会的这个男足的亚洲区预选赛呢又将如何来安排啊。所以看来虽然说我们这届世界杯没踢啊，但是
1: 赛程还挺紧的，接下来的日程啊，
0: 在备战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杯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赛程依然是非常的紧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下午的3:56，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赛事预告。
2: 赛事预告。
0: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7:30呢，有一场国青男篮的热身赛，中国 U18 男篮呢会对阵大卫安篮球学院。
1: 而到明天凌晨的2:00，欧协联资格赛第二轮，阿贾克斯将会对阵福伊弗丁纳。而到明天凌晨的3:00，欧联杯的资格赛第二轮，本菲卡将会对阵圣加伦。
0: 而在第一轩的比赛当中呢，阿贾克斯是4-1领先，福伊弗丁纳，本菲卡呢是1-2落后于圣加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在外面的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天的乌云稍微有一点点多了呢？
1: 哦，是因为还在这一栋办公楼，并没有出去，所以外面有什么异样吗？
0: 有一点点，就是乌云在陆陆续续的集结啊。
1: 哦，是快要下雨了吧？应该
0: 快了，而且各地啊，四川省各地的天气预报呢，大部分地方都是雨。
1: 嗯，是今天早上还在问我的朋友说，今天早上是不是成都下了大雨？他说快淋成落汤鸡了。
0: 对对对，因为今天早上的成都的暴雨是让很多打工人的通勤直接打乱了。
1: 是，
0: 就你刚刚讲的，朋友成为落汤鸡，
1: 对，
0: 没有衣服换，哇。我想想都觉得毫不体面哦。
1: 是啊，所以我们这种打工牛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工位上备一套衣服，然后备一双拖鞋？
0: 真的可以。而且有句话说得好，勤带雨伞，饱带干粮。
1: 嗯，
0: 这种天的话一定要随身随手拿一把雨伞。
1: 是，
0: 不管大小，
1: 对，
0: 有总比没有强。
1: 是，
0: 而且各地的这个天气预报呢，感觉就是有点捅了雨窝的状况。
1: 哦，终于下雨了，看这个周末好像还比较凉快啊。
0: 是的，这个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哈，预计在今天的下午2点到31号明天的2点钟呢，这个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地方呢有大到暴雨。
1: 嗯，
0: 其中呢盆地西部等地局部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雨，局部有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而这几天的话，算是进入了公休的时间段了。
1: 对，集中休假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哈。
0: 对，对，要么就回老家，要么陆陆续续就散布在比较凉快的什么川西啊。
1: 是，但是您出行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哈。
0: 嗯，
1: 因为最近呢，看到那个九寨沟那边嘛，有那
0: 对
1: 啊，对对对，可能如果说您这段时间出游的话，不是特别的合适。
0: 确实哈，而且与此同时呢，这个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你去的所在地有没有这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天气情况哈。
1: 是是的哈。
0: 嗯，那具体来看的话呢，成都这边说实在话，
1: 可能
0: 就有点真的是捅了雨窝的感觉了。
1: 对，下的是比较多一些哈。
0: 啊，要么就是暴雨黄色预警，要么就就是。可能稍微再高一滴滴门哦。
1: 是，我今天看到还有人在分享，这周末不是那个凤凰传奇要在成都开演唱会吗？
0: 哦，
1: 对，然后那个东安湖，哇塞，真的是像那个雨倒进来的一般啊，特别的大。对对对，
0: 在欢迎凤凰传奇啊。
1: 欢迎他，当然希望这个明后3天的这个时间不要再下雨了。
0: 可能日来那凤凰传奇会不会替代雨神萧敬腾呢？
1: 应该不会撼动他的地位吧。
0: 是的，根据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呢，一直到8月4号，我们四川省的部分区域呢都会迎来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部分的区域可能会突破历史的同期极值，包括这个什么山洪、滑坡、泥石流的一些地质气象灾害风险呢也显著升高。
1: 嗯，
0: 一直持续到周末哈，降雨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也看了一下那个温度，最高温度只有25到27，
1: 是非常的宜人啊，有点震惊了，
0: 确实有点震惊哈。但是内江呢，未来几天也是多强降雨的哈。
1: 嗯，
0: 因为我们还不是属于四川省呢，
1: 是就是挨得比较近嘛。
0: 嗯，
1: 总得撒一点等我们这儿干，
0: 必须的噻。
1: 是、
0: 这个要雨露均沾。
1: 嗯，
0: 但未来的天气趋势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未来几天哈，在今天晚上呢，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西部中雨到大雨，局部呢是有暴雨，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25到33度。那从明天开始到8号呢，我们内江市哈、是多强降雨，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要注意一下防范强降水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
0: 是的，也是未来这几天到8月3号啊、期间可能会降雨。
1: 哎，是的，
0: 出门带雨具，
1: 是最好是在家里看电视嘛也行，挺好的。
0: 牛马打工人入上班的话呢，带雨具、带雨伞，然后就像刚刚钟玲提到的，可 可以带一套备用的衣物吧，放在这个
1: 工位上
0: 如果万一不小心淋到雨或者这个打湿的情况呢，
1: 可以及时的更换啊。
0: 对对，你刚刚说这个不要出门，在家里面看电视，周末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周末的时候看电视，可能现在不是很流行了。
1: 咋的？大家在家干嘛？
0: 刷 AI 短剧呀、
1: 啊？特别上头，确实。
0: 哪里还搞什么看电视的说法？当然。AI 短剧除了手机刷之外，平板刷之外呢，其实电视台也在开始播了。
1: 什么电视台播 AI 剧？
0: 你没想到吧？
1: 哦，没想到啊！
0: 国内首次啊，这个近日呢，安徽卫视在晚间时段播出了 AI 的古装剧
1: 哦，
0: 叫做《桃花潭记》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国内首部登陆卫视频道的全程 AI 的制作的古装非题材的中剧。全剧呢是20集，单集时长大约10分钟，播出的画面也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的一个字样。
1: 哦，它的这个时长还蛮短的，应该挺吸引人的吧哈。
0: 中剧嘛叫做，如果短剧的话，现在短剧基本就是1分钟2分钟，长一点3分钟左右。
1: 对，这个懒得给你排啊。
0: 对，就是我根本没有想到。
1: 没有想到电视上哈能够播这个 AI 剧啊，
0: 就 AI 电视短剧中剧长剧啥的，它竟然会到电视台上面去播。
1: 是，确实没有想到哈。
0: 嗯，
1: 但是这个剧播出之后呢，虽然说弘扬的传统文化利益和情怀获得了许多观众的肯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它的画面的卡顿，包括人物表情的僵硬，以及高频 AI 脸明显的 AI 制作痕迹和技术瑕疵，被一些观众评价为一眼 AI， 也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哈。
0: 是的，这个桃花潭记这一部电视剧 AI 的中剧里头，如果你看了的话，你可以看到画面里头的脸，
1: 我感觉他们都长一样啊，
0: 一模一样的脸，就真的看起来有一点点恐怖和诡异。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那张重龙酒品鉴。

0: 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给大家分享到哈，我们国内首次有个电视台，安徽电视台这边播了 AI 中剧，叫做《桃花潭记》哈。
1: 是的，
0: 它呢是以安徽泾县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为背景，将古法造纸108道工序融入了剧情，讲述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啊，这个潜伏到苏家的纸房去，与女匠人并肩守护宣纸技艺与家国大义的一个传奇故事。算是文化匠心吧。其实从这个制作规格来看的话呢，创作门槛并不低哦。
1: 是，
0: 片头片尾人员名单中也出现了很多传统影视行业的一些资深的从业者。团队规模和专业配置呢，在 AI 剧制作当中呢都比较的少见
1: 哦。
0: 包括这一部剧的编剧啊，也是曾经担任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的副主任，
1: 是
0: 长期的从事呢这个影视剧创作以及深度参与策划监制的作品，都是这种重大历史和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些主旋律大剧。导演呢人家也很牛哈，曾经指导过首部航天科幻微短剧《我在月球当包工头》
1: 哦，
0: 而且是专门毕业于那种专业的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的。
1: 还是的，那在创作的层面哈，他也是遵循了现实题材的一个创作方法，而且制作团队呢是深入了宣纸的发源地，依托大量的实地的采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指导以及专家考据，严格的还原了宣纸108道古法工序，让这些工艺细节呢是有据可查，专业严谨。而且呢他团队还反复的训练了这个模型哈，专注呈现宣纸纤维在光下的这种微妙的颤动，包括纸浆入槽时水纹的自然的漾开啊，火墙烘纸时蒸汽的一个升腾的轨迹在细节方面应该算是还是有一定的考究的哈，做得不错的，
0: 非常还原的。
1: 对、
0: 那我就知道了，可能大部分的钱就花在
1: 这个上面了，
0: 宣纸制作这种细节工艺上面了当然他们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上也是倾注了心力哈，利益和情怀都能见到他们的诚意，但是呢文化匠心终究未能突破技术难题。这部剧在7月4日登陆了央视频网络平台的时候呢没有引发过多关注，登陆这个卫视荧屏之后呢争议就集中爆发了，因为看电视的你知道中老年可能居多一些，
1: 是
0: 人家一看说啊这怎么那么假呀，
1: 对
0: 这种一眼 AI 体验感的这种巨大落差可能就会接受大家的一些吐槽，你知道电视大屏上放了之后那种跟你讲
1: 就被放大了，
0: 会放大很多很多，你比如说人物撞脸一个画面里头十多个人脸一模一样，
1: 是
0: 表情也非常的僵硬。
1: 对，
0: 好，最令人难受的是刚我们提到就是那种 AI 的模型脸，就很让人觉得没办法带入这种剧情哈。
1: 对，但是呢尽管存在着很多的技术争议哈，但是 AI 剧能够叩开卫视大门优势呢主要在于降本增效和激发创意，因为这个 AI 短剧它的一个制作的成本就是大概是真人短剧的1/5到1/4，包括它的制作的周期呢也能够压缩到真人短剧的一半左右，所以呢这个 AI 能够以低成本来实现宏大场景和奇幻的特效。这一部剧呢它就用这个在中式美学意境当中烘托出了人物的情绪啊，
0: 是的，
1: 包括还推进了故事的节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拓宽了创作的边界吧。
0: 对，
1: 就是你说这个 AI 剧的入场哈，肯定会给整个行业带来一些深远的冲击。
0: 确实，
1: 当然对于电视台来说，播出 AI 剧是抢占技术高地的一个战略布局吧。因为
0: 螃蟹嘛，
1: 对，目前来说还没有这个卫视应该有播出这种 AI 的这种短剧、中剧或者长剧了哈。
0: 确实哈，这个其实近年来吧 ，AI 剧产能爆发已经从概念变成了现实了。对于这种 AI 制作行业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避免一哄而上，让 AI 剧沦为低质内容的代名词，一提到这个剧是 AI 的那肯定就不咋地，对吧，给大家形成这种刻板印象之后我觉得是不利于 AI 剧的发展的。
1: 是的，
0: 对于 AI 制作呢行业应该建立这个比如说之前我就说到这儿，红果短剧我最近昨天刚新鲜下载了一个啊，但是在红果短剧也发布了关于规范 AI

0: 具角色创作的一个公告，从角色差异化、版权合规两个维度明确创作标准，就是为了降低高频 AI 脸的使用率，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其实他们也是在着手啊做出一些改变了。
1: 嗯，
0: 但针对于行业当中出现的一些 AI 剧的角色形象同质化问题呢，也明确规定了一部剧的主要角色应该具备清晰的形象区分度，鼓励打造有记忆点、高辨识度的一些角色，不要一部剧里面每个人长得一模一样，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主角，
1: 是
0: 哪个是配角，
1: 嗯，
0: 哪个是就是出来打酱油的那种。
1: 对对对，
0: 这就不行啊！当然也要求创作者要丰富这个人物形象设计，避免不同剧集、不同角色使用高度相似的一个形象，然后呢，以防用户审美疲劳。你知道，如果观众就是看穿了这种大量角色千人一面的时候，就假到出戏，那我就没有办法再看下去了。我甚至觉得这个剧集我可能都抵触，
1: 是
0: 也没有办法和里面的一些角色啊，
1: 嗯，
0: 包括人物啊、主角产生一个共情。
1: 嗯，
0: 你看以前我们看电视剧遇到一些情节，比如说主角这个在渡劫的时候啊，
1: 很能够代入啊，
0: 马上就哭了，
1: 是
0: 情绪就调动起来了。
1: 对，
0: 看这种哪怕他被虐的体无完肤，觉得啊。就是那种完全
1: 看看就过去了，
0: 对，没有办法去共情哈。
1: 嗯，是的哈。当然，未来的电视荧幕 AI 剧和真人剧走向共存呢，是技术发展的必然哈。但是，无论说这个技术如何更代，如何去迭代，最终呢，都应该服务于真实感的营造。就是讲好故事才是影视创作不可动摇的根基。所以呢，就是。多出于创作一些能够让人相信、能够让人动容的好故事，观众呢才会放下对于 AI 的戒备，
0: 嗯，
1: 就是能心甘情愿的沉浸在这个剧情当中，
0: 是的，
1: 能够真正的入戏哈，能够真正的看进去，
0: 对，
1: 嗯，
0: 不会在以后的这种什么 AI 剧谈 AI 剧色变啊，
1: 是，
0: 如果以后像真的这种各大卫视啊，包括。出现在大屏上的时候，这种 AI 剧我其实还蛮期待的。
1: 对，
0: 因为现在技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嘛，
1: 嗯，
0: 也在迭代。万一有天它真的就是发展到跟真人完全没有什么差别了，
1: 是，
0: 我觉得真的是蛮期待的哈。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是不是希望我们接下来说到一句"明天不听不散"的"明天听不了"？
1: 啊，
0: 我们就散，因为明天。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呢是直播带岗的一个节目，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直播带岗走进1027直播间网络专场招聘会。本次网络专场招聘会呢，4家企业负责人会走进我们直播间，为求职者提供生产流程、这个作息时间、薪资福利等等这些岗位信息哈，方便大家呢精准的对接岗位，满足企业招工引才的需求。
1: 嗯，是的，来关注一下本次上线的企业呢，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一共呢是有58个岗位，招聘呢是243人，您可以关注起来。
0: 嗯，这一次呢招聘会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以及内江市媒体中心承办。
1: 嗯，
0: 那要找工作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底部菜单栏有一个直播带岗直播间，您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互动，进入热招岗位，还可以一键投递您的简历。当然呢，到时候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8662129也会开通当中，抖音号内江头条也可以同步的观看直播。
1: 嗯，
0: 明天下午3点到5点等着大家哦。
1: 嗯，
0: 今天就是这样，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这里是保险新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卫星。如今啊，在金融领域新举措不断，与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是深度融合。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周廷慧经理、肖梅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探讨养老金融的相关话题。欢迎两位美丽的女士，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参与今天的节目，一起聊聊金融养老的话题。
4: 大家好，希望今天的交流能让大家对养老金融有更深入的了解。
2: 是的，因为现在啊，其实老龄化的话是比较明显的，养老这件事呢，早就不只是每个家庭的一些小事了，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民生大事。养老金融这个词呢，我们是经常刷到，但是说实话，可能大部分人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养老金融它到底是什么呢。那国家什么时候推出的，有哪些政策，自己该做这个养老储备怎么去做，和风险防范该怎么去做，全部啊听起来都是一头雾水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两位嘉宾啊，用这个大白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养老金融。相信大家啊，了解政策呀，选择产品，踏踏实实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方面。
3: 2024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到2024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人已经超过3.1亿。占到总人口的22%，其中65岁以上老人2.2亿，占比15.6%，行业里有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7%，就算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是深度老龄化，现在已经超过这条线了，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快。据国家卫健委老龄司预计，到2035年，全国60岁以上老人将突破4亿，将进入重度老龄化时代。
4: 就是以前大家觉得养老主要是靠社保退休金存款，还有就是子女的赡养等。社保退休金呢能提供基础保障，但想要享受品质生活还是不够的。再加上现在年轻人买房买车，抚养他们的子女也有压力，也正是看到这种现实的压力，所以国家才大力推广养老金融，搭建市场化的养老储备渠道，让我们更多人能提前准备养老金，使晚年过得更宽裕。
2: 是的。那听了两位经理的数据和分析啊，确实能够感受到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呢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我们国家具体是怎么应对的？养老金融又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3: 好的，国家应对老龄化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工程。从宏观政策层面，国家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金融领域，国家明确提出要发展养老金融，将其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方向。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的问题，更是为了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具体来说，国家通过完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大力推进第三支柱个人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方式，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同时在金融服务方面，鼓励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养老金融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4: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养老离自己还很远，但实际上养老规划越早开始越好，一方面是因为时间长积累越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时有更多的精力和收入来规划养老储备，等到了40-50岁再考虑养老，往往会感到压力很大。所以我们经常说养老规划要

0: 从年轻时做起。
1: 嗯，是的，养老规划呀，要从年轻时做起，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对哈。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以及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上面呢，都有朋友在互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啊，喵星在为我们的两位嘉宾点赞啊，包括有陈燕、汤梅，还有等等很多朋友呢都。

0: 简单的一些存钱呀，或者是买产品呀等等的这种说法，对吧？
1: 嗯，没错。啊，养老金融包括了养老储蓄、养老保险、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养老信托等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形式，同时还涉及到养老服务产业、养老设施、养老服务人员等等。可以说，养老金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涉及到金融服务的方方面面。
0: 嗯，那么啊，这个老龄化呀，它的压力呢，确实也是，就是算是倒逼了养老金融的一个快速发展。那养老金融这个概念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国家又出台了哪些配套政策？能不能有请我们的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养老金融是国家顶层的金融发展方向，正式定调是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金融五大重点发展方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金融五篇大文章，分别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养老金融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是国家重点扶持规范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定好大方向之后，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落地文件，搭建完整的制度框架。核心文件主要有这几个：第一，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就是2022年4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重磅文件，直接敲定个人养老金制度。咱们普通人自己开户存钱，并按政策享受递延个税优惠。第三支柱养老体系正式落地，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标志着国家从制度层面确立了个人养老金的法律地位，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养老储备渠道。
0: 嗯，那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呢？
1: 有的。第二，就是14个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这个是2021年12月发布的配套政策，明确了14五期间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为养老保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第三就是银保监会、人社部陆续出台了各类细则，这些文件细化了养老金融业务管理规则、商业养老产品监管要求、个人养老金操作办法等，让养老金融产品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还有就是第四，央行也多次发文要求各大银行、保险公司推出养老相关产品，优化服务，同时整治市场乱象，保护消费者权益。所以整体政策的脉络很清晰，先顶层定方向，再搭建制度，接着上线各类产品，最后持续监管规范，是一套长期完整的布局。
2: 是的，在2022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就发布了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明确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立、缴费、投资、领取等具体操作流程。2022年4月，银保监会又发布了关于规范和促进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的通知，对银行、保险机构开展养老金融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政策文件共同构建了我国养老金融的制度体系，为养老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真的，我们的两位嘉宾说的太详细了哈。听起来我们国家呢在养老金融方面的政策布局是非常系统和完整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这些政策它具体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3: 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个人养老金制度让咱们有一个养老储备的选择，每年最多可以存入12,000，这笔钱可以享受低延购税优惠，也就是说现在存入的钱在领取时才交税，相当于国家给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这些政策推动了金融机构开发更多更好的养老金融产品，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第三，政策的规范也让我们购买养老金融产品时更有安全感，保障更有权保权益更有保障。
2: 是的，权益更加有保障一些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吧，内江头条上面的视频号，看到很多朋友在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太专业了啊，都在点赞我们的直播哈。欢迎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关于养老金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以及内江头条抖音号上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很多人总是听养老金融这四个字，但是呢搞不懂这四个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大家的话也是非常想要去了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两位老师用大白话跟大家讲一下。那另外呢，还有我们国家整体是怎么规划养老保障体系的呢？
3: 其实很好理解，养老金融就是围绕咱们一辈子养老这件事儿。年轻时存钱，做好资金规划，到退休后养老，提供全流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核心目的就一个，靠市场金融产品提前给我们做养老储备，让晚年生活有保障。咱们国家规划的养老保障核心是三层支柱，市面上所有养老金融产品政策都是围绕这三层搭建的。第一支柱就是养老保险，这就是国家建立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就是咱们交的职工社保，然后或者是居民自己交的城乡养老，优势是覆盖人群广，保障稳定性强，提供基础的养老保障。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截止2024年底，我们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超过了10亿人，覆盖了绝大多数劳动年龄人口。社会保障金的特点是保基本、兜底线，能够满足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求。第二个支柱就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这是单位补充的福利。这是国企、事业单位、部分企业给员工交的，相当于单位在社保养老以外给员工的养老钱，覆盖面相对小一些。目前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还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企业年金这主要覆盖机关、事业单位，单位的那个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作为社保养老金的重要补充，能够进一步提升退休后的生活水平。第三个支柱就是个人养老，自己主动储备，这个是
2: 对，
3: 这一项是完全是自愿自己掏钱规划的，包含个人养老金账户、商业养老金、养老理财产品、养老储蓄、养老基金等等，这也是近几年依托国家制度支持推广的板块，也是对养老保障的补充。个人养老金制度于2022年正式推出，目前已经在36个城市和地区先行试点，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也在不断丰富，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国家整体规划目标很明确，社保提供基本保障，企业年金扩大覆盖，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融，最终形成国家保基础、单位做补充、个人自己多储备的完整养老体系，以更好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资金压力。
2: 是的，这三层的支柱听起来是非常的完整。

0: 清晰的哈，一下子就了解了。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是不是社保、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都要参加才能有好的养老保障呢？
1: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社保是基础，一定要参加，这是国家强制性的保障。企业年金要看单位有没有建立，如果单位有建立，那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个人养老金是自愿的，国家也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因为仅靠社保和企业年金可能难以满足个人在退休后对品质生活的需求，所以这三层支柱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社保提供的是基本保障，企业年金是锦上添花，个人养老则是提升品质的关键。所以我们要尽早树立意识，为自己的养老做好多层次的准备。
0: 那听完商业险的相关的一些作用哈，我们对整体呢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商业养老保险在整个养老体系当中，它有什么样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1: 可以说商业养老险也是养老金融里面适配个人需求的重要工具，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作为社保退休金的有效补充，社保养老金提供基本基础保障，商业养老险可以额外提供一笔养老的现金流。这笔钱可以用来做旅游，请护工，改善生活品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退休生活的期望也在不断提升，仅靠社保养老金可能难以满足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在社保基础上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让退休生活更加从容。第二，就是长期积累，具有强制储备的功能。商业养老险长期规划为目的，可以帮助个人养成长期储备的习惯，避免中年攒不下钱，老了两手空空的情况。很多商业养老保险产品都设置了较长的缴费期和领取期，这种设计本身就具有强制储蓄的功能。对于月光族或者没有理财习惯的人来说，商业养老保险是一个很好的强制储备工具。第三，就是可以缓解社会整体的养老压力，形成国家、社会、个人共同为养老储备的模式，也能带动银发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单纯依靠国家社保养老的压力增大，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能够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养老领域，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同时，养老产业的发展也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和产品选择。第四，就是可以兼顾养老和资产传承。一些养老年金险按照合同的条款，除了自己退休能领钱，还能指定受益人，未来这笔资产能在身后定向给到家人，让养老资金不仅能够为自己所用，还能够传递给下一代。
0: 听完了两位老师的介绍哈，其实我们就对这个养老金融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些了解了。那结合现在的政策，不同年龄呀、不同收入的普通人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养老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啊？因为其实有朋友说现在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就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规划呢，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1: 好的，养老规划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越准备越早，压力越小，接触持续的累积，发挥长期规划的时间价值。结合现有政策给大家一点建议。第一步，社保一定要缴，职工养老、城乡居民养老二选一，这是最基础的保障，千万不能断。社保养老金是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障，具有保基本、兜底线的特点，无论有没有其他养老储备，社保养老金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社保养老金还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进行调整，能够提供长期的保障。 第二步就是要用好个人养老金红利政策，国家开通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每年最多存12000元，能抵扣扣税，可以选购合规的养老储蓄，风险等级偏低的养老理财产品，保障稳定性相对较强。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最大优势是税收优惠，存入账户的资金可以从当年的应税收入中扣除，等到退休领取时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所得税率较高的人群，这个优惠力度是相当可观的。第三步就是根据年龄分层搭配商业养老产品。第一个就是年轻人，20到35岁，收入逐年上涨，能承受小费的波动，优先开通个人养老金，搭配低风险养老理财，长期慢慢攒钱。这个阶段的人收入可能还不高，但未来空间还有很大。养老规划的重点是养成储蓄的习惯，所以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越早开始积累效果越明显。第二，中年人就是35到55岁，是养老规划的黄金期，这个时期上有老还有小，距离退休不远，可考虑配置养老年金、增额终身寿险，补充退休后的现金流。这个阶段的人通常收入已经比较稳定，家庭经济责任也比较重，养老规划的重点是在保障家庭现金流的同时，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第三就是55岁以上临近退休，建议选择稳健型产品，像养老储蓄、风险等级偏低的养老理财，这时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养老资金。这个阶段的人距离退休已经不远，养老资金的安全性变得尤为重要，高风险的投资产品可能带来较大的波动，不太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应该重点考虑养老储蓄、低风险的养老理财产品等。总结一下，坚持社保打底，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选择商业保险做补充，分年龄段搭配，长期坚持储备。
2: 我再补充一些实操性的建议。养老规划不是一次性的事情，而是需要持续调整的过程，建议大家每年都检视一次自己的养老规划，看看是否需要有调整的地方。比如收入提高了，可以考虑增加养老储备的额度，年龄增长了，风险偏好可能需要调整，家庭情况变化了，保障需求也可能发生变化。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3: 风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4: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5: 确实哈，我们的两位老师说的特别的清楚，太详细了，看到以后就是年龄段都是分得特别的细致的。那么现在呢，其实保险公司推出的养老产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年金险、增额寿险，就看的人好像眼花缭乱的感觉哈。那我们的老师们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一些挑选的标准呢？
6: 可以掌握这5项挑选要点，能大幅度降低踩坑的概率，减少购买的误区。第一，只选正规持牌机构的产品，银行、正规保险公司发售、银保监会备案的产品是靠谱的，小众平台、私人推销的养老项目一律别碰，这是挑选养老产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正规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的监管，产品经过备案，消费者的权益能够得到保护，而一些非正规渠道的所谓养老项目可能存在非法集资、诈骗等风险。近年来打着养老旗号的非法集资案件屡见不鲜，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重点看领取规则。买养老保险的核心就是退休拿钱，要看领取年龄、领取多少、是否有保证领取多少年或终身领取，建议优先选择有保证领取年限的产品。养老年金产品的核心价值在于退休后能够领取多少养老金，领取年龄也可以选择，要根据自己的退休计划来选择。第三，关注产品合同利益，养老资金优先看重长期规划，建议选择现金价值、领取金额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载明的产品，同时也要认真了解产品的预期收益及波动情况。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收益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个是现金价值，即退保时能够拿回来钱；二是领取金额，即退休后每年或每月能够领取的养老金。这两个指标都应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载明，需要仔细了解。
5: 确实
6: 的。对，第四就是匹配自身的需求，年轻人可能选择资金取用更灵活的产品，兼顾应急，中老年人则选择更简单领取稳定的纯养老产品。不同年龄段的人养老需求和风险偏好是不同的，年轻人可能更看重资金的灵活性，可能在养老之前有购房、子女教育等大额支出需求，中老年人则看重退休后的稳定收入，对资金灵活性的要求相对较低。第五啊，量力而行，控制保费预算，建议消费者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风险偏好和养老需求，量力而行配置保险产品，必要时可咨询专业人士。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是一项长期支出，需要持续缴费多年，如果保费负担过重，可能会影响日常的生活质量，甚至导致保单失效， 所以在规划的时候要做好预算，简单总结一下挑选的口诀，选择正规渠道，看清活动条款，注意领取稳定，预算合适，贴合自身年龄需求。
5: 我再补充几点选购时的注意事项。一是仔细阅读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所有的权利义务都在合同中约定，不要轻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一切都以合同为准，特别是关于领取金额、领取期限、现金价值、退保损失等关键条款，一定要仔细阅读。二是关注保险公司的实力，商业养老险通常需要长期持有，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可以关注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评级情况、历史经营数据等，选择实力雄厚、经营稳健的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保障长期利益。三是注意产品的灵活性，一些养老年金产品提供了减保、保单贷款等功能，这些功能在急需资金周转时会很有用，但也要注意这些功能通常会有一定的限制和费用，需要提前了解清楚。
3: 确实是这样的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上面哈，有很多朋友都是在为我们的直播点赞哈，包括有杨杰点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我们的榴莲往返，他也是发送了一个定位哈，自己在内江市。那包括呢还有在徐州市的朋友，叫做想升级快递这位朋友啊，也正在看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呢，我看到有位叫做胡某某的朋友在说，商业险其实很重要，对吧？然后呢还有的话，有很多朋友都在点赞我们的直播，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或者是内江头条抖音号上面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那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准备了非常详细的一些资料，跟大家来普及到我们的养老金融方面的相关知识。其实呢听完我们本期的节目以后啊，相信大家对于养老金融这一块都有更加深的一些了解了。那养老钱啊，确实也是我们晚年的一些保命钱了，一点亏损啊都是承受不起的。那目前养老金融市场，刚刚我们说了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常见的风险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去做好这些风险的防范呢？
6: 对的，养老资金第一准则就是安全。当下市场主要有四类风险，下面给大家讲讲避规避的办法。第一个，认知误区风险，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养老金融产品固定收益，不会产生亏损，跟风购买高波动的养老基金理财。规避思路就是要摆正心态，养老投入只求保值稳健，不是投机暴富，要根据自己能承受的风险选产品，切记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收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养老金融产品就应该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养老金融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是不同的，购买前一定要了解产品的风险，不要把高风险产品当作稳健产品来购买。第二个，销售误导风险，个别销售人员他会夸大收益，隐瞒退保的损失，把预期收益说成确定收益来吸引投保。规避的思路就是所有口头承诺都不算数，一切要以合同产品说明书为准，仔细看免责条款、收益说明、退保扣费等规则，不要轻信口头宣传。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了解产品信息，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学会判断，不要轻信，在购买前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收益、风险、退保等关键内容，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详细解释，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第三，非法集资风险，不少骗子打着养老理财、康养投资、高额返利的幌子吸引中老年人，本质都是非法集资。第四个，产品规避思路，对，
3: 规避思路，
6: 对，所有合规养老产品只能在

行、正规保险公司、官方个人养老渠道购买，陌生平台许诺的超高利息，一定要直接远离，不听不信。近年来，打着养老旗号的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案件通常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声称投资养老项目可以获得远超市场水平的收益，但实际上，这些所谓项目往往都是庞氏骗局或者纯粹的诈骗。记住一个原则：任何承诺高收益、低风险的养老投资都是骗局。正规的养老金融产品不可能出现稳赚不赔的高收益。第四一个就是产品错配的风险，盲目配置高波动风险的产品，可能面临本金波动及损失。规避的思路要按照自己的年龄、距离退休的时间来搭配产品，分层配置，不要一刀切。不同年龄段的人风险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年轻人距离退休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承受一定的波动，临近退休的人则应该重点考虑资金的安全性。养老资产配置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高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增加稳健资产的配置比例。同时提醒大家，所有养老金融产品均存在对应的风险，在购买前要全面了解合同、产品说明书，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做理性配置。如果大家遇到销售误导、产品纠纷，记得通过官方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就是比如说要去签合同，关于买的养老保险啊相关的一些产品的话，大家一定要逐字逐句的把每话每一个字都要把它看清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了解到产品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内容，然后呢对自己要有一定的保障。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周老师，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3: 我再补充一些实用性的风险识别技巧。一是仅对熟人推荐，很多非法集资案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的，骗子往往利用人们对熟人的信任进行诈骗。对熟人推荐的养老投资一定要保持警惕，仔细核实产品的真实性。二是警惕限时限量，一些骗子会制造紧迫感，声称限时限量仅剩最后几个名额等，诱导消费者冲动抉择。正规的养老金融产品不会有这种饥饿营销的做法。三是警惕代为操作，有些不法分子会以帮忙操作为名，骗取消费者的账户信息或者直接转移资金。正规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消费者提供账户密码，也不会代为操作。四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如果对于养老产品有疑问，可以通过银保监官网、保险公司官网等官方渠道核实产品的真实性，也可以直接拨打金融机构的客户电话进行确认。五是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透露给他人，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防范诈骗。
2: 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啊！说到了我们的这几个点，就是警惕限时限量，警惕代为操作，还有通过这个官方渠道去核实。那还有我们的官方的客服电话，就我们平安的客服电话的话，能不能
4: 95511 95511？对，
2: 然后的话，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啊，或者不了解的，都可以咨询哈。那同时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张头条视频号上面，有很多朋友都在互动啊。今天互动内容还蛮多的，但是呢，有很少朋友在问到就我们今天的养老金融相关的问题。那一方面呢，肯定是我们的两位嘉宾讲的实在是太详细了。如果大家都听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从头听到尾的话，其实基本上都已经非常了解了。那还有的话呢，我看到有位叫做武某某的朋友在说，我在甜蜜之城甜城内江，我们也在甜蜜之城甜城内江啊。那还有的话，三叶草在说，节目对养老计划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老男孩在说，太有用了哈，自己马上要退休了，正需要这一类的一些知识普及。确实，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到我们，或者是直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以及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在后台给我们发送消息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同时呢，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以及内江头条抖音号也有其他的一些直播或者其他的一些视频呈现给大家，大家都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的动态。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细致通俗的分享啊，用这种大白话的方式跟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关于养老金融的相关知识。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完整的了解了老龄化的情况呀，养老金融出台背景以及养老体系的一些保障体系，让大家了解到分年龄阶段养老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计划产品选购的技巧和我们风险防范的办法。时光一路向前，岁月不停流逝，养老从来不是要等到退休才考虑到的大事，而是我们贯穿一生需要长期去安排的一件事情。现在呢，国家正在大力完善养老金融配套，我们呢要更加提前的去准备，理性的进行配置，就能够不用为养老而去发愁了，踏踏实实的安享我们的晚年。那再次的感谢到我们

0: 两位美丽的女士啊，两位嘉宾来坐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到养老金融的相关知识。那我们本期的访谈节目到此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聆听。
0: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
2: 风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3: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店。
1: 嗯，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2: 天赐好自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看到雷雷帅说，这里好多同学在看你啊，不光看
2: 是吧，
1: 你来看看金鱼姐姐是不是
2: 啊。谢谢大家好，刚刚还在上课的我现在坐回了直播间。
1: 对，昨天谁又不是呢，是不是昨天呢也在上课啊，然后呢和我们的小同学和我们的长江小记者团的小同学
2: 啊，是更多的我觉得今天应该给他改个名字，应该叫就是荣美小主持。
1: 那荣美小主持，然后呢昨天其实他这个团的名字叫长江小记者团嘛，
2: 是的，
1: 对对，昨天那小朋友的帽子上是不是戴着非常可爱，然后呢
2: 今天还发衣服了呢。
1: 我真的是感觉到就是我们长江小记者团的小朋友们，就是一个是素质特别高，这是我和金鱼共同的感受，
2: 是大家都很有礼貌啊。
1: 昨天是我上了一天的课，然后今天呢是金鱼上了一天的课，然后呢小朋友们虽然说年龄差别也有点大啊，这个大的呢估计
2: 8到10岁嘛，
1: 快上初中了，小的呢可能只有3-4岁的样子啊，但是呢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位同学的精神面貌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极其的有礼貌。
2: 最主要的是在如此炎热的天气当中啊，大家基本上都还是全神贯注的在跟我们一起参与到活动当中。
1: 对，关键是小朋友们吃饭的样子也非常的可耐呢，真的是小胖子一天能吃8碗饭。
2: 我真的有点震惊啊，我们有个同学你知道他多厉害吗，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有一天差点把一家那个自助餐厅给吃垮。
1: 我的天哪，
2: 我说可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来当嘉宾，真的
1: 他不能来，他来了以后我们节目都被他吃垮
2: 是吗，
1: 他食神你知道吗。
2: 那先打住嘛
1: 啊，然后他骄傲的跟我说，高老师你知道吗，我那天吃了8碗饭。我说8碗饭，我说一顿嘛，他就一顿8碗饭，就那小碗米饭8碗。
2: 哎，你还别说，我跟你讲啊，
1: 然后吃了23个抄手，
2: 我的妈呀，
1: 21顿23个。

0: 整脸有点红红、啊、还有点结束那种感觉。
1: 嗯、
0: 啊。
1: 嗯，好喝吗？
0: 好喝的小朋友给我扣个一啊！
1: 反正我觉得不好喝，那就不许做啊！
0: 嗯，
1: 真的是说了好多遍了，还在做胡豆瓣汤。
0: 你看，我们有一个雷雷老师、啊，他说他的手都举楼了。
1: 嗯，真的是，那你就不举了吗？他没无所谓，
0: 他不举手机举啥呢？
1: 无所谓，这个女孩子嘛，是吧？然后看到田城一帆风顺的杨兄，哎，我在这儿的。然后咱们说什么时候来给我上课？给你上课那得单独、嗯，你得报课
0: 收费。
1: 嗯，对，单独收费。
0: 我们现在讲啥都收费。今天下一个小朋友，我说在座的各位哈、啊
1: 哎，
0: 不要去动我的东西，
1: 我也是
0: 动就是一万。
1: 昨天哎，你看我也是，知道吧？哎，看来我们的方式都一样，你知道？昨天这小朋友有的，你知道小孩子嘛，真的是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0: 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都很乖。
1: 他要踢那个凳子，
0: 嗯，
1: 就咱们那个演播厅三楼演播厅那个凳子，
0: 踢嘛踢坏一个就是一万。
1: 我跟你说的，我说的比较重，我说一个十万，啊、你知道
0: 吗？妈呀，
1: 马上就没有人踢了，你知道？我说你要再踢坏的话，
0: 你知道小朋友多可爱吗？
1: 啊、
0: 我说谁家爸爸妈妈比较有钱？嗯、然后呢，他们说，那老师你的工资高吗？我说老师正好是因为工资低，所以我要在这儿讹点、
1: 嗯、对，就哎呀，你碰瓷儿去的，小朋友看。
0: 然后很多小朋友说，我爸爸是在医院的，啊、我妈妈工资13000。我说哇，你妈妈很厉害呀，
1: 哪个在医院？哪个在医院的13000拿命赚钱呢？是不是？
0: 太可爱了
1: 啊！然后这个一帆风顺说，江姐在发抖音。可不敢乱说哈，是江林姐在发抖音啊，发视频发作品，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然后星空说，同学们在看你们的直播，真的吗？嗯、
0: 谢谢大家啊，就是又会收获一波小粉丝，
1: 没错。
0: 那大家也可以记得参与到节目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呢，嗯、有机会拿走独属于我们这个节目的礼品。
1: 那、
0: 啊、
1: 小朋友就不要参与互动，小朋友
0: 也可以拿去给爸爸妈妈嘛。
1: 对，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可以过来领奖哈。
0: 哎，我跟你讲，今天发现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男生哈，他有多。我有爱、
1: 嗯、
0: 就是随时你看着他都很文文静静的、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呢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在那儿吃、
1: 嗯、
0: 吃完之后呢他说我要给我妈妈留一点。
1: 哎，我是我看你说是哪一个，
0: 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小男生，
1: 就是
0: 胖胖的
1: 胖胖的胖乎乎的是吧？
0: 小猪同学，我觉得他很可爱。
1: 我跟你说，昨天的时候在吃饭，然后他小猪同学的口袋里面装了一颗糖，
0: 他送外留给我妈妈。
1: 不是，他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昨天穿了一个黑衣服嘛，穿了黑色的一个 T 恤、嗯、然后那个黑色，因为我出汗了以后，那个黑色 T 恤显得有印子嘛，就那个黑色的水印、
0: 啊、你知道高老师为什么会留下水印吗？
1: 啊，
0: 是因为家里买不起烟，
1: 就是不是就是这汗水打湿了嘛，然后我就站在太阳底下带着他们参观、
0: 嗯、
1: 然后小猪同学就悄悄咪咪的走到我身边，高老师你累不累？我说累啊。
0: 嗯，
1: 你说话你说话小一点声吧，你的声音
0: 吓到我了。
1: 不是，他说你的声音都哑了。
0: 嗯，
1: 我说那我等会儿去喝点水，然后他说那你喝点水，水没有味道，我给你给一颗糖，你把它加在水里。
0: 哇，天哪，暖男，我跟你讲长大了不得了。
1: 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哪一个女孩子在他面前，
0: 我跟你讲这种绝对是一群女孩子、
1: 啊、看好
0: 蛊惑芳心啊，
1: 看好你们家姑娘，我跟你讲但是我觉得你们家姑娘以后能够找到像小猪同学这样的一个暖男、嗯、我觉得你也非常开心，
0: 很不错，对
1: 对吧？所以说我就非常开心，真的。
0: 哎，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我们俩又上了课之后又变自己年轻一点了、
1: 嗯、必然的、
0: 啊、
1: 我觉得每一次和小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什么工作当中那些烦恼啊，生活当中那些烦恼不开心马上都没有了。
0: 是，明天高老师再来上一天课。
1: 算了吧，明天他们有新的任务知道吧。
0: 高老师我还要留点命呢。
1: 不是，高老师的黄猴来要拉豁了，遭不住了、
0: 啊、
1: 哎呀，看到我们出差的同事回来了呢，等会过去打听一下哈，出差到底学了些什么东西。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这个课点啊，5:45，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去问可乐学了些什么东西哈，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哈。
2: 来，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酒畅饮活动来。

0: 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甜橙好吃
0: 嘴，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啊，看到我们的小主持的这个小记者的小同学，他说兰兰，他说老师我在外面等你要签名哦。
1: 老师答应了昨天要给我们写一句话的，
0: 追着来
1: 说给每个同学都要写，可是呢高阳老师他就是
0: 没来，
1: 老师不说话
0: 就今天没去你知道吗，其实准备是准备了，但是今天没有安排我上课，
1: 少在那儿鬼扯，
0: 真没办法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老师没办法过去、
1: 哎、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就是很可爱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小朋友说啊、哎，我要干嘛干嘛，
0: 好，
1: 小朋友都我都要干嘛，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号召力嘛，
1: 你知道
0: 对不对，
1: 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突然觉得自己这个职业还挺好的、
0: 哎、
1: 什么的，有一天居然会被这么多的小粉丝给围着要签名，你知道那种场景吗，我真的睡觉都没有想过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就是感觉讨厌就是明星的那种感觉，是吧？
1: 这万一有一天我也会当明星啊，
0: 是的，然后奋斗 ING 他说我可爱吗，我怎么知道你可不可爱，
1: 我们的学生都可爱
0: 啊、奋斗 ING 是哪一位，是应该是我们的学生吧，好像刚才
1: 当然呢，我们这个节目不仅仅是学生的节目、
0: 哦、是的
1: 也是一档美食节目，我们今天聊点啥呢，
0: 今天也要哎，昨天你觉得这个就是食堂的饭嘛，因为今天我
1: 昨天我不在，不好意思、
0: 昨天我今天我也不在
1: 反正前天我也不在，
0: 哎，今天跟大家来，
1: 抱歉，
0: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也是关于吃的这个事情哈，然后呢因为最近天气阴晴不定的，确实是很多的朋友感冒了对吧，
1: 你说自己嘛，就是需要让我来 cue 一下这句话，
0: 是
1: 吗，
0: 我也感冒了，然后那一天我记得你们搞完首映会好像凤姐那个也感冒了啊，他说是我给他传染的，我怎么给他传染的，对不对？
1: 有可能。
0: 我又没有和你那么
1: 病原体，
0: 我又没有那么和你近距离的。
1: 你知道今天他被多少人嫌弃吗？我们一走进那个导播间哈、他就在那儿四平八稳的坐着之后呢，他说：“哎呀，我的嗓子终于快好了。”我说：“
0: 宝娟。”
1: 我说：“啊，你是不是乙流？”他说：“不，我是甲流。”他还挺自己挺得意的。然后呢，我们的另外两位主持人就一下就闪开说：“请他呼吸的时候朝半边点。”
0: 不行，我已经就是。
1: 然后你下面只是水。可恶嘞！就是你明明晓得自己感冒了，你又不戴口罩，你还要到处给别人摆龙门阵，然后关键是还在一群有娃儿的那种啊，在主持人面前，
0: 这叫有
1: 真的很烦。
0: 这叫有福同享，
1: 是吗？谁愿意跟你想这个，谁想去吧？
0: 有难同当，然后、
1: 当不了一点。
0: 启明男还在问金鱼到底可不可以吃？
1: 你可以。
0: 对，
1: 我跟你讲，我只要张开就变成鲨鱼。
0: 它是带刺的玫瑰，你知道吗？啊，最近确实天气阴晴不定的，很多人容易生病。再次也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晚上早点睡，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啊，因为天气我没法左右嘛，但是能够左右大家的这个作息时间。那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哎呀，最近压力特别的大。”我说：“怎么了？”他说：“下个月要休假了，是吧？再然后想去哪玩。”我说：“那你去哪玩？现在就是看那个就是自己的钱包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心里面想去的地方。”然后他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啊，头发一把一把的掉。”我说：“因为你是个女孩子嘛。”我说：“你们女孩子是不是都是有掉头发这个习惯？不管是任何事情，都是只要一有压力。”就掉头发，
1: 掉头发掉特凶，
0: 对，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就女孩子普遍性都有这个问题吗？就难道你没有想过这和吃是有关系吗？我昨天专门查了一下，就掉头发这件事情，伤头发这件事情和吃东西还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我之前在坊间听过一个传闻，说的是爱吃甜食的人，他的头发就容易松动。
0: 哎，对，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然后看到启明男，他说我说的是真实的金鱼
1: 啊，是吗？我没有尝试
0: 过，似乎是不能吃的，说不是说的金鱼。然后奋斗 ING 啊，你猜我叫什么名？我宝宝，我真猜不到你叫什么名字。刚刚好说金鱼回归了呀，然后又什么了？又造谣了，
1: 又造谣，
0: 说你跑摊了是吧？
1: 我跑摊了，是我卷钱走了。
0: 谁造谣了？
1: 我但凡有一天我身边有这么多人有钱的话，我立马卷。
0: 谁造谣了？昨天是远哥在带节目。
1: 我跟你讲 我知道，我用脚趾门点点我都晒到。但凡有人不在这个直播间，相当于这个话筒不在他嘴边的话，这个高阳造谣是一定的。他哪天不造谣了，我觉得还有点奇怪。
0: 就是我跟你说，昨天是远哥知道吗？远哥我拉
1: 不住。昨天高阳的头发一下就没了，
0: 薅他的头发都薅不住，你知道吧？远哥，你知道远。二哥就是吃甜食吃的太累，特别爱吃奶油蛋糕，所以他伤头发，没头发了，
1: 是吧？
0: 哎，
1: 但是爱吃奶油蛋糕的男的，好像一般都长得挺高的，是吗？
0: 但也挺胖的。
1: 那总。 总结一个词儿，就是挺壮的。
0: 哎，对，但是说实话，这个奶油蛋糕，你说这个高糖类的食物吃得好，吃得多了好不好？真不好哈。
1: 嗯。
0: 然后，因为首先它对头发的影响就有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高糖的食物有哪些？蛋糕、巧克力、奶茶、冰淇淋、糖果等等等等。
1: 哎，你会发现这一类的东西小朋友特别爱。
0: 哎，是的。但为什么小朋友吃了没事？因为他身体里面正是生长发育需要这些能量的时候。
1: 但是我跟你讲，它会潜在的影响大脑的发育。
0: 哎、对。
1: 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吃甜的啊，获得的快乐非常的及时，你就很难在其他事情上及时的获取到快乐的那种感觉。
0: 其实也还会有。
1: 好，然后呢，就会影响你去思考呀、啊。
0: 比如说，
1: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0: 这样，我马上打破你这个科学谣言。
1: 是吗？是谣言吗？我立马给你搜出来。
0: 不用你搜，你看我给你这样哈，就是现在给你10块奶油蛋糕，让你能够特别快乐吧，对不对？
1: 我确实快乐不起来。
0: 如果你要吃甜的，
1: 我说一个为什么哈、啊，就是因为蛋熟知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不怎么爱吃那种特别甜的东西。你知道我每次点那个奶茶吗？尤其点某冰城嘛，他们家的那个
0: 蜜雪某冰城嘛，
1: 蜜雪某冰城，你直接说嘛，就是有那个雪娃娃的那个
0: 蜜某雪冰城嘛。
1: 好，然后呢，点他们家的那个柠檬水我可以直接不加。
0: 我也一般不加。
1: 对，
0: 但是你看
1: 不怎么爱吃甜。
0: 但是现在在你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1: 所以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多，发量多呀？我堪忧啊，
0: 薅都薅不掉，
1: 我自己都有点有焦虑啊。
0: 不要个死脸，
1: 为头发多而感到焦虑，你们羡慕我吗？
0: 就是、比如说，你看现在有这么一个，你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给你一块奶油蛋糕和给你10万块钱，让你随便花，你选哪一个？
1: 给我钱吧，
0: 对不对？你看吧，马上就把你这个谣言破了。什么？
1: 你像你讲的话，
0: 什么奶油蛋糕、高糖的食物能够让心情变好？
1: 我以前听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人家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错。我们语文老师告诉我们，有钱能使磨推鬼，
0: 对，磨打鬼，知道吧？你想打谁打谁，你知道吗？啊，所以说你这谣言啊，什么甜食能让心情变好，是不是？唯一能让心情变好的方式就是俩字儿，叫消费，知道吗？
1: 你看，熟知我们的这个粉丝都知道，你看刚刚好说高远专门背锅是，
0: 对，
1: 主要是有人专门造谣。
0: 还好远哥现在、
1: 啊、我没说你哈。
0: 不是我，这然哥他也是，你是每天你造谣，你这造什么谣啊？然哥
1: 是，
0: 你说你的体育它不好吗？对不对？
1: 对、啊，那为什么这个直播间老叫大洋洋呢？
0: 还好，你知道大洋洋只是一个代名词。
1: 哎，今天小朋友问我，他说：“老师，高老师的那个抖音号叫什么？是哪个羊？”我说：“是我刚准备脱口而出‘待宰的羔羊’，就有小朋友说‘待宰的羔羊’。”
0: 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哈、啊，最好不要让小朋友过来看到哈、啊，对身心发育不太有一些影响，你知道吗？
1: 是。
0: 啊，然后这个启明男说静瑜在戏弄远哥，远哥羡慕你的很。
1: 我可不敢，带鸽子背的我都不敢惹。
0: 远哥没头发，他你敢惹他？跟刘华强一样。
1: 远哥说，我就想让他亮亮的。
0: 当年远哥在那个
1: 闪瞎你的
0: 眼，在那个征服里面饰演了一个角色，大家去查一查，里面有个叫风标的角色，和远哥那个发型啊特别的像，你知道吗？利用这个广告的空隙啊，和去大家去查一查哈。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9081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 221-6666。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的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鱼。
0: 看到江小鱼很久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他说来啦，一来就说哎呀太帅啦，一看到你感觉就不累啦，一切都烟消云散。
1: 是，
0: 然后启明男
1: 是良药。
0: 对，启明男在说爱上是江鱼爱上我了，但是他爱我可以不要爱金鱼，
1: 是因为金鱼是大海的。
0: 金鱼怎么样，你要把它圈养在你的缸里面吗？然后养在你的缸里，
1: 是大海里的金鱼。然后我跟你讲有锯齿啊。
0: 启明男说金鱼不是我的，只属于她老公。然后你怎么你喜欢她老公啊？
1: 那我可以让给你。
0: 她老公现在在她这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
1: 是吗？还是有的，我老公还是很幽默的。
0: 就是在家偶尔逗逗他开心，就是你老公现在在家里面的价值什么？找乐子。
1: 是啊，多快乐呀，是吧？还是要比单身的快乐。
0: 这个反正我体验不到，你知道吧？因为我没有老公，你知道吗？
1: 你可以来我家体验。
0: 也就是你老公可以是我老公。不行，
1: 你想要的话也可以拿走。
0: 不行，你知道吧？这个不行啊，这咱同事关系这么好。
1: 但是我还是要给我老公证明，我老公爱不了男人。
0: 没办法，你知道吗？他可以和我成为好兄弟，你知道吗？我带着他老人去开黑，你知道吗？非常开心。开完黑，我们就你是不是？
1: 你们就一起去摸黑。
0: 我们就上二楼。

0: 可以的。
1: 哎，秦明南说免费劳动力怎么能叫免费劳动力呢？老公不吃饭啊，对不对？这是不是啊？你一看你就没有老公，啊，说是说吃饭可以，但是高糖类的东西确实，金鱼有的时候也要给你老公控制一下。
0: 嗯，是。
1: 老公也不爱吃甜食。
0: 我跟你讲，我老公是爱吃什么的？就是我们全家人都有一个共性，大家都喜欢吃火锅、串串、麻辣烫这种类型的，
1: 就是辣的东西，
0: 就吃油的特别多，吃辣的特别多。
1: 但是说实话，你吃油的特别多，它也要伤身体。
0: 是，但是我不怕，还好我发量多。
1: 高油高盐，
0: 全程贯彻到底这句话是吗？
1: 就是咱藤丝。发量也，
0: 哎，我老公还可以，他发量，至少现在我发现嘛，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好多就是都已经开始中间有那种 M 型了，但是他还好，
1: 远哥。
0: 远哥怎么又 M 型了？
1: 远哥是没有型了，你知道吗？
0: 没有型。
1: 远哥的头发
0: 还有自己
1: 的
0: 圆形，
1: 对，是个圆形哈。简单来说，卤蛋，你说
0: 就是很简单、很纯粹的一个形状。
1: 哎，说真的，我觉得咱们部门的，我们不说其他的人嘛，我们说咱们部门的，你看，我算一个，我的发量应该是最多的了。男生里面，
0: 哎，其实可乐的发量应该也不错。
1: 哎，可乐的发量，我
0: 而且关键质量应该还可以。
1: 因为可乐年轻啊，才20多岁啊，我三十，马上快35了，我的发量
0: 就是不得不服老嘛。
1: 对，我头发真的是薅都薅不下来。
0: 我给你扯一下，
1: 真扯不下来。
0: 我现在马上来扯。
1: 那不行，那容易
0: 拽一下，
1: 容易这拨着呢，容易被人家报警，你知道吗？直播间就没了。然后启明丹说，洋洋给你介绍一个重大毕业的，现在33，在还是瑜伽教练。
0: 哇，我跟你讲，口水都流到腰杆那个地方去了。
1: 现在下播，马上我。
0: 你先出去嘛，我帮你拨着。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
0: 是啊，接下来节目呢由金鱼一个人来主持，我也不是没主持过。
1: 哎呀，真的是，
0: 是不是？哎，你现在出去嘛，
1: 然后
0: 等我立马就打电话举报你。
1: 李嘉诚说：“我看你才18，真好说话，你知道吗？”
0: 我天哪！哎，今天美颜开几集？
1: 你今天拉满了。而确定哈，重大毕业的，你确定重大毕业能看得上我？不过我们绵阳师范大学哈，那也是个，
0: 那至少还是个大学。
1: 我们是986
0: 啊，多一个。
1: 对，我们必须要
0: 多了一个高阳，
1: 要比985多一个。我们986，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去98的人贼溜
0: 啊。原来还有这种新的解脱嘛？好，以后我也这样给自己的学校冠名了。但是我觉得好像。
1: 你们是987，
0: 还是你要溜一点？
1: 不是，你们是987。
0: 告诉我为什么呢？
1: 因为98一起七，
0: 对吧？所有的东西都归哪个马起走嘛？
1: 对，一起，你知道吗？是98一起，你知道吗？987，我们是986。
0: 那看来我们还要溜一点是吗？
1: 你们还要更溜一点，你知道吗？毕竟你们那个就是不一起的话，他也不让你一个人出去，你知道吗？
0: 主要是我们学校确实是管得严哈。
1: 哎，是的。然后李嘉诚说212，什么叫212啊？然后这个
0: 来，我又想听听你这个212的解释呢。
1: 对，212，我
0: 不好解释，
1: 解释不了。只有他来解释，谁提的谁解释嘛。秦明南说我侄女哈，你懂的。哦，你侄女啊。
0: 哦，想跟你攀亲戚了现在。
1: 啊，那这个是不是、啊、
0: 你该不会言下之意说高阳今天那瓶酒归我，我们俩你即将变成亲戚。
1: 那这瓶酒的话那就花落谁家了，是不是？起名你起名还难吗？你起名
0: 但是你要酒还是挺容易的
1: 啊。然后李家什么车车，这真看不懂。212是个
0: 你们还有啥子？还有
1: 212是个车呀、啊、对啊，我知道老北京212怎么了、
0: 哦、
1: 你这怎么你说我像个三辆车，这体盘也没有这么宽吧，是不是？
0: 该不会是辆公交车吧？
1: 健壮如牛，我告诉你。真的是高阳虽然34岁了，但是体格子那游泳嘎嘎快，
0: 那是让他试一试就知道了。
1: 但是为什么这么身体这么好呢？哈、啊，就是因为平时吃盐吃油啊，少吃一点，稍微控制一点。为啥？这个真的是对身体好。你刚才我们不都是说了吗？对头发不好的食物，高糖类的算一个。
0: 是，
1: 比如说各种什么这个小蛋糕啊、甜点啊、奶茶呀、啊这个可乐、薯条啥东西都算是高糖类的。
0: 那另外高盐的话也要少吃，为什么？高盐呢，它可能会增加你的肾脏负担，影响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平衡和代谢啊。
1: 没错。
0: 然后总要意思咋子，它容易导致你的血液循环不流通。
1: 哎，对。
0: 然后呢，你的头发就容易得不到充足的那种营养素，就觉得那种啥子比较干枯，比较发黄。
1: 嗯。
0: 还可能啥子诱发头皮疾病，加重脱发的风险。
1: 哎，是的，没错。
0: 然后加重到后面，我身边有一个那个亲戚哈，年纪轻轻还不到20岁的时候，头发就已经快没了。然后我说没关系，以后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去植发嘛。没办法，我的毛囊不，他说他的毛囊都封闭了，就够惨，
1: 关门了呀，毛囊下班了。
0: 我说那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以前喝可乐喝特别多，每天就跟喝矿泉水一样。
1: 哎，对对对对，我那天听到了一个好像央视那个就是放了一个那个推文，然后再说喝那个无糖可乐，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无糖可乐喝起来是不是特别健康？然后但是现在其实我当时也听到了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博主号就说你要喝可乐你就喝无糖可乐，
0: 说什么里边有代糖，
1: 对，叫阿斯巴甜那个，说那个东西啊真的他把那个对
2: 最后
1: 对说致癌，就是他不是致。

0: 癌，它是诱发癌症，
1: 嗯，
0: 它容易诱发，你知道，它不是最终导致癌症。嗯、然后呢，他说那个把那无糖可乐放到锅上去蒸啊，去煮，把它煮干了以后，真的没有糖，它不像有的那个有糖可乐
1: 能够有那个结晶，
0: 对，把它煮出来黏糊糊的。嗯、但是就后面有很多的医生，就包括我的医生朋友也给我在说，他说你要真想喝可乐，你就正儿八经你喝那个3块钱一瓶的那个可乐，你喝那么两口，把剩下的倒了都可以，你就解解馋，你别喝那个无糖可乐了，嗯、那个玩意儿它只是就是模仿。啊，那个甜味儿，让你的身体以为啊，你这个可乐是有甜味儿的，让你的身体以为你吃到了甜味儿，
1: 让你得到快乐还是有那么多的啊。
0: 对对对，让你得到和吃糖一样的快乐，但是它真的对身体有没有健康，健康的有没有影响，百害而无一利。他说这个不能够帮你去戒糖，也不能够帮你去认为你喝的那个东西是非常健康的。所以说大家吃东西还真的要吃那种纯天然的。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高盐的食物里面有什么呢？这是咱们四川人的命，泡菜。
1: 嗯哦，是的，
0: 哎，是的，这还包括还有什么？一到端午节的时候吃的咸鸭蛋，
1: 哎，这个鸭蛋
0: 啊，鸭蛋，
1: 咸鸭蛋，
0: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
1: 火腿肠，
0: 对，方便面，什么薯条啊，这个腌制品等等一系列的都属于高盐食物哈。那至于这个影响健康的食物还有哪一些，我们在广告回来吧，给大家好好的盘点一下，也希望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开心嘛，对不对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16666。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哈，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咱们的小主持。
1: 嗯，确实，在我们这儿呢，第一，它是整个内江市唯一的官方的平台啊，而且所有的授课老师都是一线的主持人，
0: 没错，
1: 也没有说什么要请什么学生来上课呀。其实我知道市面上有很多机构会这样哈，但是别人是别人嘛，我们是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
0: 对，
1: 好，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很多学生就会讲说啊，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去接触过很多那种类似于活动啊？我们在这儿小主持的话，我们会带大家去干嘛？我们带大家去过那个茶山。茶山去采茶，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去做那个茶叶的过程，都会让他体验。
0: 包括原来
1: 还有什么小小蛋糕师啊，
0: 对，
1: 还有制糖的一些技艺啊，非遗的传统啊，我们都带大家去过。还有包括像我们之前的那个糖艺，知道吧？
0: 对，糖艺吹糖画啊，捏糖人啊，这些都会去体验。
1: 是的，然后其实我们的活动还挺丰富的，还有一个包括像大型的一些活动，其实我们内江嘛，最近几年也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0: 没错，
1: 很多大型的赛事啊，我们也会邀请到小主持去参加。
0: 没错，
1: 但是呢，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收生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就每一次这个比如说哈，我们的招生计划出来了之后，大家尽量的去找到我们的，比如说内江头条或者是最内江的这个
0: 微信公众号，
1: 微信公众号上边会有推文，里边就有具体招生老师的电话哈。
0: 没错，
1: 就是你尽快抢定这个名额。
0: 没错没错，还是要给大家来提醒一下，因为我最近听到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有一些过来咨询我的，然后说哎杨。你们那个招生的那个电话是不是这个电话？然后我查了一下，因为我们同事我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招生老师全都是我们本单位的这个职工啊，我们本单位负责小组织的职工，
1: 对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教学呀也非常的清晰。
0: 我们用到的老师和这个教务人员一定是内江融媒中心的人啊，一定是内江融媒中心的人，就绝对不可能有外面的所谓的合作机构。
1: 嗯，没有没有，
0: 我们都是自己的啊。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说哎，我们是内江融媒中心，我们内江广播电视台的，是不是过来招生？第一时间找我们
1: 来，我们这个眉山办公区
0: 过来核实啊！大家一定要过来核实。然后呢，如果大家对这个招生有就是小主持人啊、小主持的这个上课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私信我一下啊，关注我们呢正在直播的抖音大洋洋，大家可以私信我一下，
1: 是
0: 私信我把那个招生老师的就是校方的负责人的电话直接给你发过去，就通过我发的这个电话号码，它一定是真实的，
1: 是
0: 一定是我们的负责人的电话，
1: 而且包括像今年哈，我们之前一直在带的一个学生也是考得非常好，而且像今天的那个活动当中，我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像有比如说有去中传的呀，有去什么上戏呀、北电的
0: 呀，都有。
1: 今天还有一个去中戏的哈，然后我们还有不完全的统计，是我们的优秀的学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个到。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培养孩子的这个表达啊、表达能力的话，还是要认准官方的。我们是目前内江唯一的一家官方有官方背书的。而且能够让大家的孩子，只要你的孩子肯练习，对吧？
1: 对，那天你知道有一件事很搞笑哈，我看有很多那个什么机构的老师在说豆包上去咨询内江学主持的这件事情哈，我一搜豆包，你知道说什么呢？内江唯一一家官方认证的，而且是一线老师授课的，只有我们内江融媒。
0: 对对 对，内江融媒，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做了那么多年了，然后呢，教学这个质量都有，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一线的这个主持人过来授课，而且我们的主持人，你像比如说我和金鱼，我们全部都是大学播音主持。是本科毕业，
1: 是
0: 我们你是查我们的学位是可以查到的，对吧？
1: 金韵老师的学生可以出来认证一下，
0: 对吧？
1: 基本上，每一年，就是我们指导的那个高三的考生去考联考，基本上都有。
0: 我这样，我给大家
1: 重的题，
0: 我给大家直接报一个我的学生，你可以去查啊，你可以去查，叫陈红星啊，他是演那个有一个电影叫《狙击手》。啊，有曾经就是张艺谋老师拍的一个电影叫《狙击手》，他是里面演了一个叫孙喜。
1: 哎，改天我们把今年哈、金韵老师班上的那个学生请来直播间来跟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聊天，
0: 可以聊一聊，
1: 挺有意思的。
0: 对，可以聊一聊，
1: 是
0: 来一个新老交流嘛。
1: 到这个节骨眼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呢还正待送出。
0: 哎，真的，我觉得今天我就自作主张吧，我就把酒送给刚才给我介绍对象的这位朋友。
1: 我就知道，你看吧，我就说他这个名字起的挺难的。 但是呢，这个酒呢，我觉得种的还挺容易的，改个名字叫种的容易。
0: 对，起名难啊，这位朋友他说、嗯、他说我抢手的很，人家真的，我觉得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嘴短，你知道，结果介绍对象了，是不是啊？
1: 有朋友在问，多大的孩子可以上？三岁就可以来了。
0: 三岁到三岁半，
1: 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三岁，你还是要看一下天赋哈，
0: 哎、
1: 不是说谁来我们都收。
0: 没错，如果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嘛，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咱们小主持啊，随时24小时都可以问我。
1: 在线在线，
0: 不限于在这个节目当中问我。
1: 当然，
0: 你随时或者说你知道了这个事儿啊，然后呢，身边有朋友的孩子想学这个，也可以推荐，对不对？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既然是好朋友们，总不想让自己朋友
1: 被坑。没错、啊，我们的粉丝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先让我们看看哈，嗯、就是也帮看一下，
0: 没错，
1: 能不能
0: 就适不
1: 适合
0: 对
1: 学这个事情
0: 适适？咱也不是说来一个孩子咱都要收、嗯、啊，对不对？
1: 毕竟我们不是属于那种纯的，我们讲的那种什么的
0: 盈利机构，
1: 盈利机构。
0: 对，我就是为了以这个为生啊，以这个为这个生存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去，就是你孩子在我这儿学，是吧？你总不能你学个3-5年出来啥一事无成，是吧？咱也必须要看这个孩子的天赋和条件嘛，对不对？
1: 是的，当然，我们更多的哈，包括像学艺术，不管是语言类的也好，还是其他类的，我们不是说非要让孩子走这条路，
0: 嗯，
1: 是为了拓展他的思维，然后让他有这么一个好的条件去到我们的学校也好。去到集体当中有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0: 其实换句话来说、嗯、我学播音主持是为啥，就是我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是促进了我的文化课的学习的、
1: 嗯、是的。
0: 你比方说我要练习朗诵，那我练习其他的文章也是，我练习我的课文也是，是不是？那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我要学即兴评述，我要去看一些新闻，看一些时政，对不对？那我肯定要去读这个新闻，我肯定要去练习我的专业。那我读新闻了，那不就学政治吗、
1: 嗯、
0: 是
1: 的。说这么多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呢，同一时间哈，不要忘记了下午的5:30到6:30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嗯。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万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6: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7: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在秦孝公的主导之下，商鞅呢开始帮助秦国来腌制这道帝国的咸菜。其实归结到一点，他的方法就是三个字，易山泽。乍一听啊，听不明白什么叫易山泽呀。一二三四的一，山山海的山，泽沼泽的泽。商鞅所谓的易山泽呀，和管仲的观山海差不多啊，就是本国的土地、山川、河流上所有的物产都得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统一的调配和运营。说白了，就是国家物质垄断主义。其实古代王朝所指的这个国家的国，本质上呢，并不是大众的国，最终还是王权的国。因此，所谓的国家物质垄断主义，究其实质还是王权垄断主义，也就是说，国家土地上的所有的物产收入，最后还是归王权者本人调配运营。大臣们呢，只是他家后院的园丁或者是管家，民众也都是他家的佃户。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山泽所出啊，最具有代表性的产物，那就是盐。而商鞅的易山泽和管仲的观山海有所不同的是，观山海只垄断食盐的运输、经营和销售，尽管也是统一的组织，但是盐的生产还是为民众所掌握的。这样民众从生产这一端还是能够得到一些属于私家的国家红利，哎，还算是国家财富的享有者之一。但是到了商鞅这儿啊，就更近了一层。他的易山泽政策就是从根儿到梢啊，全都由王权垄断，连民众自身都是属于国家的。在他的体系内，民众就是易山泽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在《商君书》里，商鞅无时无刻不在阐述着他那令秦孝公十分受用的一的思想。所谓的一啊，其实就是统一。倘若再形象一点说，就是整个国家的口味就只有一种味道，用在腌制咸菜上就只有一个咸味儿，而咸字本身所引申的意义就有全部啊都这样的含义。这也是盐的味道称之为咸的语义背景。其实一思想啊，并不是商鞅所首创的，早在齐桓公时代，管仲就在《管子·国序篇》里表达出了这种治国的理念。立出于一孔者，齐国无敌；出二孔者， 骑兵不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齐国必亡。这段话很清晰地传达出了管子的治国理念，他所倡导的经济策略其实就是要实行军权对国家经济的垄断性的经营，并对国家的一切社会财富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控制，只有实行了立出一孔，国家才会无敌。就是这样一段话，就像一道谶语一样啊，给后世的王朝设定了一个严实的基准逻辑和黄金法则。当严只被一个朝廷王权所全面掌控的时候，这个朝廷啊，那当然是很强悍和霸道。当严被多种势力瓜分了，那么王朝就比较疲软。当严被豪强占据，朝廷就会发生内乱。当严被朝廷控制，同时又能够照顾民间的口感，那社会就会出现盛世之治。但这种情况在整个历史进程当中每次都很短暂，而且大都只出现在一个王朝的前期。当王朝进入中后期，随着象征权力和财富的盐不可避免地被各种势力瓜分，王朝就再也无法维持一锅羹汤的滋味平衡了。商鞅和秦国的命途其实也就是这样，他们起始于统一的咸，最终呢也要在咸当中沉湎和跌落。商鞅的命途啊，清晰地验证着一个逻辑，欲咸死别人，也会把自己给齁死。商鞅不仅清楚要帮助秦孝公腌制的这道咸菜最终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同时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结局。只不过呢，他只猜测到了自己最终的命运，却不知道那个早晚要来的结论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正式腌制帝国之前，秦孝公曾经组织了一场关于如何料理秦国味道事务的辩论赛。辩论呢，是以旧大臣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守旧派和持有新思维的商鞅之间展开的。他们辩论的内容都被详细的记载在《商君书》的《耕法》一文当中。从商鞅辩论词里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察知，当时的商鞅啊，对自己的命途结局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认知。一开篇，商鞅就用他的倔强性格为自己的人生定了一个基调。他说呀，且夫有高人之行者，故见非于世；有独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意思就是说，一个要做大事的人，只要他的行为比庸众要高明，那么这个人肯定会遭到世俗的非议；如果一个人有独到的见解，那么这个人肯定也会遭到世俗的嘲讽。而商鞅作为一个自视高明的人，他很明白，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腌制帝国，肯定会遭到世俗的非议和攻击。那么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孤傲而倔强的他显然也从心理上做好了迎接各种非难的准备。所以当守旧派的代表们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给予了近乎蔑视性的回击，你们这些人所说的都是世俗之言，言下之意，你们这些人都太庸俗了，根本没见识。简单的一句话透露出了商鞅的尖锐霸道，甚至是刻薄，而且充满了攻击性。这就是商鞅，这也是他的性格，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命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直到秦孝公去世，大约有20年的时间，商鞅就这样用他霸道的腌制手法，用一把简单粗暴的盐，不断地格式化秦国的国家风格。这个风格包括了经济、民生和政治等等。应该说呀，在这样一个诸侯纷争的时代，对于地广人稀的秦国来说，商鞅的手法非常有效。短短几年间，秦国的国家味道就得到了全新的改良，甚至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后来的李斯在记述当时的境况的时候是这样评价的：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或楚魏之师举千里之地，至今至强。的确如此，在商鞅执掌秦国变法的时期里，民众的生活到底殷不殷实我们暂且不论，但是秦国的国力确实是日渐强大了起来，同时社会财富也显而易见地得到了增加。就连后来的司马迁以及在盐铁论的辩论会上的桑弘羊都认为，在商鞅的格式化治理下，秦国在短时期内曾经出现了乡邑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 但正如商鞅自己所预知的，沿着这样一个风格，一路用粗暴的沿

0: 朋友们，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行，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继续来说到把自己闲死的商鞅。这个秦孝公在世的时候啊，因为有最高权力的加持，商鞅呢尚能够在秦国这个大锅里所向披靡，如鱼得水啊。然而一旦背后的权力支撑撤去，他被世俗反杀的命运其实就不可避免。秦孝公24年，也就是公元前338年，在执政了24年之后，秦孝公死了。临死之前，秦孝公还曾经想把帝国的事业啊就托付给商鞅，但商鞅呢却推辞了。在他推掉就任秦国国君的那一刻，就预示着他被私人预定的命运启动了。秦惠王即位之后，因为商鞅在当年变法的时候曾经惩罚过他呀，他早就对商鞅是怀恨在心，所以一继位就以商鞅谋反为由，立即向全天下发布了海捕文书，捉拿商鞅。在新旧权力的更迭之下，眼看曾经极度辉煌的瞬间如此破碎，从飞扬跋扈到人间凉薄，破碎的商鞅不得不只身逃离秦国。仓皇之下呀，他连身份证都没带啊，逃到这个边境关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要住旅店的时候，旅店的主人没认出来眼前这个人是曾经的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商君。很有原则的说，商君有令啊，凡是来秦国的商旅客人入住旅店，一律要查验身份证明，如果住店的人没有身份证，店主也要被连带判罪的。于是呢拒绝了商鞅住店。过去商鞅啊一直都是刷脸指使别人，享受的是万般的敬仰和尊崇，何曾经历过如此落魄的窘境啊。如今物是人非，是一派寥落，商鞅不免长长的叹息道：太呀，没想到自己制定的法律造成的遗害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无奈之下呀，他不得不潜逃到了魏国。但是呢，因为商鞅曾经为相的时候率兵攻打过魏国，并且用卑鄙的手段杀死了魏国的公子，魏国上下对这个人也是恨之入骨，于是毫不客气地把他给送回了秦国。商鞅再回到秦国之后几经反抗，最后还是在自己的封地内被秦军诛杀。即便商鞅死去，但是秦惠王呢依然没有消除对他积压了多年的愤怒，盛怒之下的秦惠王还下令对商鞅的尸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公元前338年，在西北凛冽的寒风当中，在黄土弥漫的烟尘中，在战马嘶鸣中，在秦惠王余怒未息的目光中，商鞅的肉身被五匹战马分解的是支离破碎，一如他倔强的命运在世俗的风声中就此消散。我们回顾商鞅的命途，他因为一张求贤令的文书而来，又因为一张追捕令的文书而逃，命运正好是走了一圈荒诞的循环呢。他鄙视世俗，自己却死在了世俗的刀下，他格式化了秦国的体制，自己却被这个体制给撕碎，他制定了严厉的刑罚，结果呢，他也正是被自己制定的刑罚给杀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鞅就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上，或者说是死在了自己的宿命里。命运啊，它既是一个循环，也是一场嘲弄，就连历史也无法说得清楚。 不过呢，尽管商鞅的肉身被分解，但他调制的秦派风味体系已然形成。在他身后的帝国餐桌上，这把盐的力量还将继续被后世的秦国国君所享用，并且一度在秦始皇的搅拌下走向了盐势力的巅峰，也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的餐桌。接下来我们就再完整的回顾一下秦帝国的盐霸之路。秦国从周王朝过继过来的土地啊，原本不是盐的主产区，尽管此地曾是周朝的京畿之地，但秦国的情况和周王朝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周朝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地方出产的盐不足以维持一个国家的用度，但是重要的产盐区都在周朝的名下，比如说晋国的安邑，还有齐国的海盐，都在他的核心权力层的掌控之内。每年上贡的盐足以支撑周王室及其国民的消耗，所以西周的王室根本就不用为盐而发愁。但是秦国不一样啊，虽然秦国承袭的是周朝的故地，但是像秦国、齐国这样的产盐大国可都不归他掌控啊，而且他们的前期国力呢都远胜于秦国，这无疑就令秦国甚是羡慕和嫉妒，同时也为秦国日后荡平他们滋生出了无限的内在驱动力。不过秦国虽然没有继承用以支撑民生的食盐，却从周政权手上承袭了象征权力的行盐出产之地也就是熔盐。一旦这块被用于周王室权力象征的熔盐，连同象征诸侯至尊的坐肉都汇集在秦国之手的时候，秦国四下讨伐就有了充分的合法性。历史总是充满暗示和象征的，或许当这片行盐之地被秦国接手的时候，就意味着秦国必将有一天会代替周朝承继国家大一统的道统。严格来说，秦国真正的盐霸之路啊，是从拿下魏国开始的，说到底恰恰就是从商鞅伐魏开始的。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占得的土地恰巧是当年尧舜禹建立都城的河东之地，这里拥有谢池的古盐，而成为了古老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当年黄帝和蚩尤大战就是为了争夺这个盐池啊。而魏国之所以到后来能够在战国七雄当中雄踞一方，主要也是得益于这里的盐产。而魏国分得河东之地之后呢，便与黄河西岸的秦国接壤，两个都拥有雄心抱负的国家靠在了一起，那难免会有争端。因此围绕着两国边境线的问题是频频爆发战事。秦国原本不是魏国的对手，经常被魏国欺负的是不成样子，以至于连河西之地啊都被魏国给抢去了，更不要说拿下河东之地的盐池了。但是经过商鞅的改版，秦国的味道走向都不一样了。公元前340年，趁着魏国在和齐国的马陵之战当中的溃败，秦孝公在商鞅的劝说之下对魏国进行了一次致命性的打击。在这次由商鞅主导的战争当中，商鞅采用的是极其流氓的诱骗手段，将魏国公子昂给俘获，魏国因此大败，遂将河西之地拱手送给了秦国。第二年，公元339年，魏国在饮恨当中不得不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魏国撤出安邑，标志着具有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属性的盐池竟归秦国。

0: 290-8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

0: 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
3: 市中区举行聚新赋能、念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4: 一站式服务提质增效，市中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跑出加速度，
3: 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冲刺收尾，预计八月中旬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7月28号，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第十五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任京东出席并交接会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省政协副主席刘成民出席。本届省运会于7月17号开幕，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共同承办，参赛规模达3.3万人。体育健儿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拼搏进取、奋勇争先。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赛事全方位展现出四川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的积极成果，有力激发了巴蜀儿女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新征程上争金夺银的昂扬斗志。来自内江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带来文体展演，演出由开场舞《龙腾天府》，上篇汉安雅韵，中篇安逸四川，下篇烟火巴蜀和尾声青春火焰组成，用千年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织的精彩演绎，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蓬勃气象。四川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现场南充市代表郑重接过省运会会旗。
3: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8号，市中区举行聚新赋能、念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的两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其中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覆盖研发、制造、封测及模组生产全链条；重庆英谷光电旗下京驰创新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已形成从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闭环，能为项目提供良好配套。此次签约的两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既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内江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两家企业负责人均对内江的干部作风、营商生态和区位优势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快投产达效，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4: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177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80次主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精准反映人民群众对教育。

0: 教育的期盼和诉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催生新智生产力的时代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协建设，要强化风险意识，指导定点联系镇村企业落实落细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避险转移、值班值守等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要认真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做到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7月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独行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并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家庭幸福。他要求各单位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高温天气作业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当好职工娘家人，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侯玉兰报道。7月28号，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率专家团队深入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内江农业工作，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资源禀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稳产保供底线。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耕白乌鱼、内江黑猪、无花果等优势特色品种科研攻关与良种繁育，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要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后，政府补贴何时到账，是居民最挂心的事。针对群众疑问，市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现场解读省市区三级补贴政策，明确告知电梯完成竣工验收、办结使用登记手续后，住建部门将主动对接财政部门，打通部门联动通道，压缩资金流转周期，确保三级补贴资金足额及时直达申请人账户。过去电梯增设审批环节多，政策专业性强，不少居民面临政策不熟、流程不清、诉求无处解等难题。为此，市中区住建局推行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服务机制，将政策宣讲、流程指导、矛盾调解端口前移至社区楼栋，实现群众诉求就地响应、项目难题就地化解。高效服务换来实效成果， 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细化全过程，民生举措，累计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15台。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0: 本台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面完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商业街区与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同步推进，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调试等作业，各工种交叉协同，高效施工。目前商业街区公共区域装修已全部竣工，停车场整体施工完成95%，正在进行收尾完善，施工方正倒排工期赶进度。该项目位于田城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核心区域，紧邻瘦西河湿地公园。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区域高端零售业态空白，配套的大型民生超市能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购物休闲服务，近100家入驻商户还将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带动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片区活力提升。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一起吸食新型劣管毒品替来他名案件，抓获一名涉毒违法行为人。看似新潮的果味电子烟，实则暗藏新型毒品陷阱。该案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敲响了禁毒警钟。经查，违法行为人魏某某受邀前往朋友家中聚会，期间朋友向他展示了一支内含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并明确告知该电子烟添加了新型毒品替来他名。魏某某心存猎奇，无视毒品危害与法律底线，执意吸食了该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据警方介绍，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来他名就正式被列为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醉药品，碰了就算涉毒违法，其具备强效镇静、强烈致幻、高度成瘾等特性，毒害性极强。近年来，不法分子把它混进果味烟油里，专门在小圈子、娱乐场所偷偷卖。年轻人最容易被这种新潮玩法的幌子骗到。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提个醒，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陌生人递的饮料零食千万别接，别拿好奇，赌安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小西，这次被录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再出去捡蘑菇了。哇，这个要不是人民网的官方这个账号拿来发吗，我都觉得是 AI 的。现在 AI 这个东西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本又加大了，看都眼见不能为实了。这会儿这事情呢，人民网的这个官方都发了，怕应该是真的吧。不过那个呢，朱大爷负能量之王的那种鉴定，就说我们的官方媒体其实大量的专访，因为本来也是一些莫名堂的事情嘛。比如说啥子路边有个监控摄像头拍到有一个大爷去捡自己的帽子，然后自己的三轮车嘣的一声就掉车子撞烂了呀之类的。然后这个视频朱大爷逐帧逐帧的一分析，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中间哪个地方做了一个剪辑的。还看得到脚杆翻不得了那种。这个呢，有一些大量的哪怕官方账号也都是有一种什么 AI 呀之类的进行一个抓取就转发了，不晓得嘛，因为说了之后我一哈就不执行了，说起来是人民网发的消息，人民网的官方微博发了一个，但是是无名堂呀，真真假假都无所谓的，是云南临沧耿马县石佛洞村小学里头，这个应该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人民网的消息首先啊权威在那儿，第二一个你看点名点姓这些小的村啊镇啊名字在那儿，学生和老师一起发现了一种巨型野生菌，经鉴定其为巨大口蘑可以食用，单体重量达54.7公斤。这个然后来提醒大家，就是野生菌虽然诱人嘛，不熟悉的千万不要乱吃啊之类的。哎，你这么一说呢，我开始觉得他这个新闻的真假我有焦虑一下。他口蘑我印象当中不是长这个样，他在这长得有点像苹果，或者他一笼，你晓得54.7公斤是啥子概念不？100多斤了。

0: 我都看这个城市 AI 生成的不，哎呀，现在真的是老好，54公斤，50，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哎呀，他这个直升我在这个视频上面看到他底下拿个秤在称，这个新闻数据说的是单体重量达54.7公斤。哦，这个有可能是后来专家鉴定的时候换了个秤称的，反正在现场拍视频，挖起老师就把这找到了，挖出来在那个秤底下称下来是51公斤那个位置。而且我看看这个是公斤还是单斤呢，应该是公斤秤。公斤秤这么大不强，哎呀，这个新闻我又觉得有点假了。至少这个新闻里头有一些细节信息要再核实的。我跟你说几个细节哈，因为它这个是有视频的，这个是个蘑菇，就是各种蘑菇重启那么长到一起，它啷个生这个根，跟啷个跟土啷个粘起，我都还有点理解不到。你晓得的噻，是吧？它这个像是一根虫，你懂吗？根虫抠下来的，不是一朵一朵的，一根虫来了，我就要想外头的嘛，直接你都粘到土了，中间那个。它跟那个虫起啷个长的呢？它那个土是啷个汲取营养的呢？第二个呢，它那个秤在那儿称，那种秤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干杂店呢、啊、卖花椒海椒，你晓得那种放在桌子上那种秤，那种秤的那个总值是超不过五，超重不得的。一般称到50公斤这种啊，都是地磅。你这个东西是菜上干过的就晓得，就是真的你想嘛，一筐一筐的100把斤的，它这个称的满值是我看55，满值到正中间，它这秤看的有点怪，它满值是100公斤的。哦，满值是100公斤，不对呀，那这个新闻就。这个秤也是360度一个圆的表盘转一圈是50公斤，它的50公斤往前头走了一点，那其实是从0到1那儿呢，也就只5公斤前头一点，那就只有1公斤不到啊。哦，这个一哈就对了，我说，因为蘑菇这个东西是不咋称的。嗯，哎呀，我本来是想夸呀，哎呀，朱大爷你太坏了，你个负能量之王，你现在害得我啥子新闻都焦虑得很，也不能一句话就说过去，大家高高兴兴的看到个蘑菇，全国人民一高兴，我们的蘑菇这么丰收的。因为蘑菇它是一虫叫巨型野生，我说从几个点，一个所谓的口蘑的那种菇类，我有点印象，好像长得不完全一致。第二呢，就是它是有这么好大了一捧鲜花的样子，那么大一虫往上长起，我理解不了它这个根是啷个生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拿一个秤在称，看起来好像就像它报的那个新闻数据54.7公斤的一个秤一样的，但其实你仔细看，它是一个圆盘支撑，其实是比如1公斤都不到的那个位置，是转一圈才50公斤。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常识，这种台秤，那个这个就是总最的高值不是100公斤，最高值可能有个10公斤就天了。因为你真的要50公斤的东西，那种台秤抬上去也麻烦，扣也扣不稳。50公斤的都是地秤，不是台秤。哎呀，我也不晓得真的假的，你们就听到这里，你猜蘑菇，你们猜的蘑菇要注意，有些有毒哦。
1: 微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微慢的生活刚刚好。网络搭上要注意的，我们就接着说快点哈，刚才的车太久了。沈阳有个66岁那个阿姨张阿姨在屋头养病，应该是老人家到一定年龄了，有些病呢出门也不大方便，宅在家里边呢，结果就迷上了刷直播这些，然后湖北 IP 的一个男主播啷个就吸引他了，唱点经典老歌，温柔的陪伴，然后呢，本来阿姨情绪都低落的，一看到这个小伙儿，嘎，一进直播间就热情的打招呼，姐姐闪亮登场。姐姐不是喊你的，娘娘不是喊你的，然后，哎呀，后来娘就没有忍住嘛，罗是路啊，人家喊姐姐她还要打，然后呢，忍不住的就开始刷跑车、飞机、火箭。娘其实得起癌症的，按说也是天天吃病治病吃药，花钱不少的。一段时间打下来12万看病的钱拿来打上出去了。

0: 然后呢，这个男主播呢是那种，跟这个张阿姨讲，他也身患重病。这个男的说他自己独自抚养孩子，生活非常的艰难。几句话把阿姨说的有点共情了，一来二去了，阿姨66岁，就一帮爷大姐子军，自己的淋巴癌的钱都不值，去把钱打赏给这个。现在网络上面还这种一看，像你们女的刷到的就是这种又帅又多金又还咋个，最后就一个人抚养孩子那么正能量，歌声唱的又那么好的，一般就是姐姐心你刷得到。那我们人刷得到的呢，就是一个一看他也就18、19岁吧，然后结果人家说的是单亲妈妈，哎呦呵呵，好辛苦，原来买茶也是这帮人，知道吗？几乎可以定义成是骗局，但是呢他也，哎呀，直播这么讨口子，哎，我们也要去吃这碗饭了。我现在都没有找到我的人设，我现在都还没有找定，属于是哪种，是单身带娃吗？还是大学考起来又咋个了？哎呀，所以我们挣不到钱的，真是。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今早上的负能量我可能有点多，我收一下啊，再跟你最后讲一个要负不负的负能量，最后跟你讲个正能量收尾哈。跟你讲个窝心的负能量，山东菏泽有一个服装店主发现自己店内监控视频拍到一个，其实是视频之外之前他都已经发现问题了。简单来讲，他在自己卖衣服的服装店试衣间沙发上看到一滩香，老子香啷个来的，是监控一调，结果就是一个女的肚皮痛进店的那个监控画面，就看得到是手捂着肚皮的，捂着肚皮进来之后假装试衣服，就钻到试衣间进去之后就对着人家沙发一通开火头啦。哎呀，问你之后一哈出来的时候手就不捂肚皮了，面色一轻松，整理着衣服匆匆离去，人家有监控的就拍下来了。然后呢，老板说：“老你就算这事情把这事情清理了，我都还是说实话呢。你说如果你我干出这种事，你会跟老板报告，我能清理下吗？然后那个沙发都要喊我买了，是吧？你肯定拿那个沙发，哪个洗个澡在家去？他应该是有点闹肚子，他就跟人家放在沙发上了。”是这个商场的厕所没得吗？排队吗？是这个人本身是不是有你要承认哈，有一些人是自己心里有些问题，你谈不上他报复啊，或者他自己各种原因都有。反正现在这个新闻已经是说监控视频，老板肯定信不过善男说，哎，这个新闻会不会也是假的啊？老这个是大火爆的一个官方报道中说的，监控视频呢拍到的只是一个女的捂起肚皮的一个画面，并没有拍那个厕所里头一坨香的这个画面。因为啊，我跟你讲啊，你要承认我们新闻媒体啊，尤其现在自媒体啊，为了流量也真是无所谓。因为这种事情按照我的常识是干不出来的，你懂吗？厕所按说商场的整个厕所，我有这个时间跑到你一个服装店的那个试衣间来，按说放眼望去，再啷个都有厕所。再说一个窝心一点的，我去那个消防通道啊，去电梯边上的楼梯间啦，是不嘛？或者就再那个点，其实男厕所稍微有时候真的是别慌到女厕所那儿了，而且女厕所肯定互相姐妹些，看你这个表情嘛，也要让嘛。最终这个网上的新闻传的是山东菏泽服装店是往沙发上去整了一堆。现在有模有样的还找到了律师，事后曝光之后都这个捂肚皮，这个还要威胁说要砸他的店呢什么之类的。我总觉得他超出了我的常识，我们暂且当我的选择不当成真新闻听了个。嗯，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
0: 啊！听了早上这几个新闻，新闻生活美满不了，哈哈，我抓紧把正能量跟你讲啊！今天早上有个正能量，胖东来宣布停止卖空调，哎，老爷不是真的。这样子的，人家胖东来就生意做得实在，说空调我们最近卖得太好了，我们安装工人来不及，截止到现在，我们的中央空调还没有安的都还有139套，风管机还有111套没有安。 为了保障大家那个体验，你比方说安了扭松胖东来服务没有整好，我们就暂停销售了。哦，你实在要买，你到别隔壁子去买，你到我们的竞争对手去买。我说人家不愁生意，嘎，就是说来说起来还是嘎有点厉害。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3: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跳舞都是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我这个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2: 悲欢离合

0: 来，刚刚好，咱们的白起了。今天来咱们节目当中呢，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瑞泰口腔医院的儿牙主任，我们的这个主任老师是这个周静老师。周主任您好。
1: 哎，小刚你好。
0: 哎，周主任，然后麻烦您拿话筒，稍微可您自己控制着它，它是一个低敏话筒
1: 啊，
0: 就是话筒抢卡拉 OK 那样子。那个周主任，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说，暑期里头呢是一个旺季，因为学生娃娃像小娃娃弄牙齿啊，但是这个好像第一个话题我倒觉得有点尖锐，是原来我隐约听说过，有人说，比如说娃儿弄牙齿，什么是智商税呀？要合不合适聊哈？就先聊哈，我们听众里头有一些是很焦虑的。牙齿我觉得没得多大个问题嘛，有些家长就把它弄得多复杂，但确实呢也有一些牙齿我们外人都帮妈老汉儿交流说你玩了牙齿关系很嘛，他就说没事没事，而且还要长的，他这个分寸在哪儿？
1: 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们说早期矫正是不是智商税，主要是看小朋友一个牙齿换出来的情况。如果说它是一些非常明显的错颌畸形，比如说地包天，天包地就是我们说的上牙包下牙包得太凶了嘛，地包天大家都晓得，就是下牙包上牙包反了。还有就是他牙齿

0: 出来特别特别的挤，这一种
1: 挤是、哦、
0: 就是像我们老百姓就说的换出来歪七扭八的，
1: 哦，它蓬起了那种，
0: 哎，就是特别特别不整齐，
1: 哦，
0: 这种包括一些颌骨发育的问题、口腔的不良习惯，
1: 哦，
0: 这种肯定是在早期就要给它纠正过来的，不然的话哇就越长越丑，
1: 哦，
0: 就是，哎，小时候看到哎好乖哦，嘎，咋个越长觉得越难看了呢？
1: 哦，你的意思还不光是牙齿的问题？
0: 对，不只是牙齿，我们一般就是说，首先是颌骨的问题、肌肉的问题，然后才是牙齿的问题。
1: 哦，根源，哦，牙齿是最后的体现了，其实是
0: 对
1: 肌肉、颌骨那些更根源的问题。如果我那个不矫正的话，因为对于牙齿那个，因为相当是娃儿早晚要换一口牙齿，是，嗯，吧？有些家长就不去了。
0: 对，比如说这个娃娃他喜欢吃手，他口腹习，所谓口腹就是晚上张起嘴巴睡觉。这种的话就会上面的颌骨就很窄，往前头凸，底下我们说下盆往后头缩，那就很难看了。
1: 这个习惯我以为只是一种卫生习惯呢。
0: 因为你想一下我们吃手这个动作嘛，大家也可以比一下那个动作，
1: 就是拿手指门
0: 伸到你牙上下的门牙之间。
1: 我们小的时候不没得这个习惯的，
0: 然后就门牙就越来越凸，下牙就越来越缩，就很难看。而且这种长期牙齿变形就会引起你娃娃本来就在长噻，引起你颌骨变形，骨头变形了，肯定就越长越丑了。
1: 哦，
0: 哎，这种肯定是早发，
1: 就相当于这种是常规不优的一种用牙习惯。他这种习惯反向又继续再对自己的这个牙齿整体生态会造成影响。
0: 哎，对的，对的，就整个环境你破坏了，那你这种情况你肯定早处理。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换出来，哎，稍微有滴点不整齐，
1: 嗯，
0: 不是那么我们说的绝对的，哎，排得非常巴适。
1: 嗯，
0: 这种你可以观察。包括有些刚刚长出来，门牙上门牙中间有个缝缝
1: 啊，
0: 哎，这种也是正常的。
1: 正常的吗？
0: 上面两颗门牙长出来有点往两边撇，有个缝缝，等它旁边那两颗长出来挤一下，哎，它可能自己就长正了。
1: 哦，
0: 这种就可以观察。哎，所以就是说，早期矫正是不是智商税，主要是取决于娃娃的这个口腔情况。对，所以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
1: 看
0: 检查看一下。对对对，
1: 哦，
0: 嗯。
1: 因为娃娃的这个牙齿这些呢，现在家长总体来上都是很重视的，
0: 嗯，
1: 但我还真没有想到像刚才，因为我老说不出口什么地包天天包地呢，是你看生活当中我们都把这个词语觉得好像有点不尊重人了，嘎，
0: 啊，
1: 他有点比我跟人家去歪号啊，去挖苦人家的，但其实在牙齿这个或者牙科这个学科里头，它是一种天然的医学现象，
0: 嗯，
1: 这种比例我没有想到它很大嘛，还
0: 目前其实小朋友换出来特别挤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1: 很常见。
0: 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大家的喂养习惯有关系，吃得太精细了。很多娃娃就是老年人带的话，比如说啃苹果从来都不啃，哎，就全部切成小块块。
1: 这个啊会。
0: 你要通过吃东西嚼东西，咀嚼是可以刺激颌骨发育的，你都不用。哎，你那个颌骨就长得没得那么好，相当于你地基没把好，你等你的牙齿换出来，它肯定就长不好噻。地基没打好，房子肯定是排不齐的。所以就是吃东西不能太精细。
1: 哦，
0: 你像我们小时候，你想一下，我们外面卖甘蔗是不是嘛？
1: 啊，对呀，啊。
0: 切成多长一截，自己就啃了。现在的娃娃外头卖就切得非常非常小一截，就这么小，很多娃娃都不啃，他只喝甘蔗水水。全部榨成汁他才喝，哎，家长就说，哎呀他不啃啊，其实就是从小没让他啃，从小就让人家吃得精细，他长大了他肯定不得啃，
1: 都卖怪那些卖甘蔗的。确实你说这个太典型了。我们成年人，我觉得我都已经好多年，我们小的时候是拿到一根带皮皮的甘蔗，咬到那个皮皮，吃啦几下吃，吃了之后那个甘蔗大口大口的咬，那时候咬也不像现在担心咬出牙龈出血呀，咬了之后牙齿卡起那些丝丝，真的那时候牙口好好多噶。
0: 我觉得我们说一下子隔辈亲，我现在发现老年人真的，他的孙儿的牙齿他就怕咬出问题，我们。他的娃儿的时候就随便啃，
1: 那时候本身条件不允许嘛。
0: 对。
1: 哦，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对牙齿的练习更多，好像在婴儿时期不是有时候叫磨牙棒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以为那个时候是要练习的，这不是。
0: 其实磨牙棒是娃娃他可能在长牙的过程中牙龈不舒服，哎，我们就让他用磨牙棒缓解。那么等到一般两岁半到三岁，他的20颗乳牙全部长齐了以后，
1: 嗯，
0: 就应该锻炼他这个咀嚼的能力，
1: 就要嚼点甘蔗。
0: 对，我听到最夸张的是那个老年人给娃娃煮的那种粥，不是有红枣吗？
1: 啊，
0: 像

0: 里面的红枣
1: 塌的
0: 塌了噻，他还把红枣外面的皮给他撕了，所以娃娃从小就没有得到锻炼。
1: 这个观念我们原来像我们奶奶他们那代还传下了一个说牙娃儿的那个牙齿长成啥子龅牙什么之类的，是啥子小时候吃了瓜子儿，反正我你就叫以形取彼形嘛，就说那瓜子就一颗颗的那么两个，就他就长成那样了。然后当时那个牙齿那种描述的时候，音乐还觉得小娃娃不能吃一层硬的，去把那个牙齿好像割着了牙一样的，其实反而是需要适度的渐进的去锻炼。
0: 对，就是说三岁左右乳牙的大牙全部都长齐了，你就要锻炼他这个吃东西硬的这个能力
1: 啊。
0: 哎，当然不能说是那种很硬的，比方说以前我们说铁壶袋儿，
1: 啊啊啊啊，
0: 那个牙齿都
1: 磨
0: 的那个不行，就是常规的，比如说啃苹果、啃玉米、啃排骨，嚼哈坚果，嚼哈比如说风干牛肉干这些，哎，这种还是要多锻炼。
1: 感觉好像现在有个别家长还真的是嘎，娃娃这些机会少了一些，
0: 是的。
1: 所以一就是自己的娃娃的培养习惯可能有个引导，二一个呢就是出现刚才说比较极端的地包天天包地，要矫正。那这个我们刚才就说到这儿，暑假算是一个什么黄金期嘛，嘎。这个暑假做这个矫正，这个节奏是主要是因为娃娃些不读书这个原因是吧？
0: 哎，对头。
1: 啊，
0: 因为你想，不管你是哪种矫治期，当然现在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舒适性啊，各方面都提高的很多。
1: 啊，
0: 但是你对比，你说我嘴巴头啥子都不得，我现在要带个东西进去，你多多少少可能要去习惯一下。那现在放假了，娃娃在屋头，嘎，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嘴巴头带了这些矫治器。
1: 我能够想得到的就是有一些娃娃带了之后反而甚至会有些不自信。原来那个周星驰那个电影呢，《逃学威龙》还是哪个里头，就说那个他说你什么牙套美呀，小娃娃会。
0: 哎，以前常用的就是我们说的满口沾起钉钉嘛，
1: 啊，对啊，
0: 说钉钉，你看人家就说看得到，人家就觉得笑你啊，
1: 有些会有，
0: 但是现在其实这种金属钉钉我们也是常用的，不同的情况它还是很实用的。当然发展来说，现在还有比如说晚上睡觉戴的硅胶牙套，还有就是全天佩戴的透明牙套。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这个他一般是要多长时间一个适应嘛？因为我们整个暑假一般两个月嘛，差不多来弄是一般的娃娃，他会有个所谓的这种黄金周期，是适应个好久是比较。
2: 一般就是头几天一个星期的样子。
1: 哦，那还是快。
2: 他就习惯了，对对对。前期你嘴巴头带个东西，比如说说话有点大声啊，口水有点多啊，都是正常的。哎，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家长的意识也很高了。现在早期矫正的娃娃也特别多。哎，我们临床上这些小朋友，哎。绝大部分都没得问题，哎，是过几天一周就可以了。
1: 他这个存在一个比较年龄的这些不呢？比较哪个年龄会是？

0: 主要根据娃娃的这个撮合畸形的情况，如果是我们说的地包天专业名称叫反合、这种，那么有乳癌就是反的，那么三岁以后娃娃能配合就可以开始干预了。那么开始换牙，
1: 几岁？三岁。
0: 三岁以后。
1: 哦。
0: 哎，三岁以后他就长成地包天了。比如说以前小时候喂奶躺着喝，哎，
1: 都有关系。
0: 他喝奶瓶的时候下盆就往前头伸，久了以后他就变成地包天了。
1: 就颌骨整体就是。
0: 哎，对，这种就早期干预。不，还有就是我们六岁左右开始换牙，一长出来，哎，比如说乳牙都还没掉，恒牙就从里头冒出来了，变成双排牙了。这种也要干，也要早期干预噻。你要把乳牙给它拔了，把位置给恒牙腾出来，它才能往外头落。哎，包括就是
1: 系统的
0: 对特别挤的呀，娃娃有鼻炎啊，这种还是要早期处理。哎，这种都会影响你整个颜面和颌骨的发育。
1: 像这个说地包天这个哈，我总说的有点好像说光说出口都好不尊重人家来养的，因为在你看有些影视作品呐、啊，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像农村家庭没得这个条件的时候，有一些就他就一直成年了也是这样子一个牙齿形状、就一辈子是一个符号一个苦恼了。
0: 对，因为这种地包天。它的那种面型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好像是面啊，面相都不一样。
0: 是专业人士，你看到它，你就觉得它有点问题。
1: 对对，它那不对，不张嘴巴说话，你就看出来面型不一样。
0: 那种就是非常明显的骨型地包天，
1: 骨型
0: 还有牙型。就比如说，它只是牙齿反，它骨头没得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牙齿反，你长期不管，像娃娃生长发育6岁6到8岁这个阶段，它本来就是上颌骨先长。
1: 嗯、
0: 他上颌骨想往外头长的时候，相当于牙齿把它宽起了、哎，他骨头就长得不好、哎，这种你就早点把牙齿的问题解决了嘞，他骨头有个良好的生长环境，他自己就会长出去、当然有一些是遗传的哈，比如说本身家头就是骨型的地包天、哎，这种就会更麻烦。
1: 这种也是矫正的回来吗？
0: 这种如果在他换牙期间骨头本来就在长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嘴就是带一些工具，我们可以把他的上颌骨往外头拉。
1: 哦，就不光是嘴巴里头了。
0: 对，就不只是嘴巴头了。上颌骨长出去了以后，他就算还有一些遗传呢，稍微纠正一下，他的面型都要好看得多。当然，如果说我现在完全不管，等到18岁成年了，长成了个很明显的骨型地包天，那个时候你光靠弄牙齿是弄不过来的。那、我们可以那叫动骨头
1: 哦，还有手段。
0: 哎，比如说我们说做的正颌手术啊，骨头给你
1: 把颌骨要那么小一点嘛，
0: 小一点，把比如说你下地包天就是下盘很往前嘛，
1: 啊，
0: 它下颌骨要给你取一截，给你退回去，这样才能纠正。所以就是娃娃就很瘦，
1: 越后头就越复杂。
0: 对，所以你在他发育期间发现了这些不良因素，影响他发育，我们就早点给他干预掉，就让他尽量能够自己长得更好。而且，就算你全口换完了，你要做全口矫正，你难度跟复杂度都没得那么大，娃娃也没得那么遭罪。
1: 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影视作品，当年那个李连杰演黄飞鸿里头，他那个徒弟叫龅牙叔。
0: 哎，对，但是龅牙叔他是
1: 上
0: 门牙特别突，
1: 他是。天宝地那个叫个，
0: 哎、对，
1: 这两者比如说在你们这儿说起来是，我们就无上下嘛，区别很大嘛，它这两种地包天和天宝地。
0: 地包天和天宝地它是不同的撮合畸形的类型，它有骨型的，也有牙型的，但是这种不管是哪种，你早期干预都相对要容易一些。
1: 嗯，这种早期的逻辑就刚才你说最快了，可能三岁左右，它是三岁左右就看得出来这种趋势吗？
0: 地包天三岁多你就看到牙齿是扭起反的。
1: 哪个叫扭起反的？
0: 正常不是你咬到上面的牙齿，
1: 上下牙齿
0: 盖底下，上面盖底下
1: 啊，咬合嘛，
0: 就是反的，下牙包上头这样。
1: 下哦，正常咬起是上牙要靠前一点的意思吗？
0: 哎，对。
1: 哦，好像是噶。
0: 嗯。
1: 哦，还真的，你不说我们都没有留意到，专业。
0: 哎，对，就是有一些这些太专业的东西，大家可能就是
1: 没有
0: 涉及到。但反正今天嘛，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哎，有些在屋头你看一下，哎，又觉得哎，觉得好像有滴点儿呢，你不确定，你就来检查一下。
1: 哦，对，我们周主任是专业的哈，正好这刚才在说8月1号，到时候我们周主任他们瑞泰口腔也是在这个春秋楼五口酒店会有活动，我们听众这儿也是一场专属活动，免费全套的这个正畸的检查，专家量身定制方案，我们周老师给你定制方案，我来跟你讲点脱口秀，然后呢，应该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话，刚刚好五口腔。 一个保命必要转发个朋友圈海报，还会有一个正畸专用护理礼包。反正这方面有一些对牙齿矫正感兴趣的娃儿嘛，我们说的这个是暑假难得有个窗口期嘛，其他上班。

0: 族，我们中年人，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用得着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其他两个人群可能是顺带提的，我们再说他那个了。先前你是不是提这个呼吸困难这个？
1: 啊，口呼吸。
0: 是啊，哦，对对对，口呼吸就是不是鼻子出气，是嘴巴出气。
1: 嘴巴出气，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哈，我们都应该是鼻子出气嘛。鼻子和嘴巴各有分工，
0: 嗯，
1: 但是呢，因为现在比如说整体的空气质量不好，哎，有鼻炎的娃娃特别多。
0: 嗯，
1: 他鼻炎发作的时候，
0: 总体这个呢，我要带一句，空气质量现在是很好的，但是呢，有鼻炎的人，鼻炎他反正鼻子一些疾病会对口牙齿也会影响你一生。
1: 对，因为他如果是长期鼻子是堵起的，他长期用嘴巴出气的话，他的上面上颌骨就会往前头凸，下盘就会往下缩。
0: 他是嘴巴长期保持张起的状态。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嘛，晚上睡觉一直张起啊。
0: 跟扯蒲汗是一个事吗？不是，打呼噜是另外一个
1: 有相关性，因为扯蒲汗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肿大，它也是通气道有问题，它才会张开嘴巴。
0: 哦，
1: 哎，
0: 哦，但是像您说这个，就是鼻腔的呼吸不畅，会影响的就是夜间睡眠，可能嘴巴张着，然后长久下去，它也是对整个牙床啊这些是一个什么关联？
1: 对，它的颌骨就有问题噻，骨头有问题，你反映到你脸型就有问题，牙齿
0: 会长成某一种特别的面相吗？
1: 就是下盘特别缩，我们说背下盘
0: 啊，
1: 很难看，就侧面看。
0: 哦，
1: 嗯，
0: 好像有什么整美容的那个逻辑里面，有说啥子把下盘真的比较都得到彩呀？
1: 有时候低点的话，比如说你垫个下盘，哎，好像这种侧面看下盘就要往外凸一点就会好看。嗯，但是如果下盘缩得太多，
0: 哦，
1: 你光靠垫个下盘是解决不到的，其实就是你最开始发育的时候骨头它没长对。
0: 这个就是从童年的时候的，比如说这个呼吸方式啊，或者这个也是归你们牙科管吗？
1: 口呼吸的话要分耳鼻喉科和口腔科。如果你是通气道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有鼻炎，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耳鼻喉科看。
0: 嗯
1: 啊，那么这些问题通气道处理完，你牙齿的问题那就归口腔科。一般是这两个科室是要一起合作的，
0: 哦，
1: 既要治你的鼻子，该弄牙齿你要弄牙齿。
0: 哦，就在治鼻子时，
1: 哎，
0: 如果就本身娃娃在这方面有这个鼻腔的一些治疗的话，
1: 哎，
0: 应该意识到他可能对你的牙齿这边也已经产生一些影响了。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哦，类似的这种不良习惯，最终刚才像周老师嘛就说什么便抽啊之类，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老百姓也都这么说。现在呢也是什么卡眼那个时代，容貌焦虑。我呢其实下意识很不想把这个话题带到小娃娃都那么把颜值啊长相整得那么焦虑，但其实家长真是重视这个。我觉得既然要么你不重视，重视呢口腔这个领域你不要忽略了。
1: 是的，是的。嗯，
0: 那针对娃娃这个，要不然周老师们打个总结，和他们再掰几句上班族跟中年人。
1: 要得要得，哦，嗯，小朋友六岁左右开始换牙，其实最开始我们是建议，只要他开始长牙了，就定期三个月要应该到口腔耳鼻喉科啊那边检查一下。那么六岁左右娃娃开始长新牙、换门牙，也应该定期检查。那么在换牙的过程中有出现一些问题，你自己发现不到，哎，医生帮你发现了，哎，比如说就是一些不良习惯，跟你说一下回去改，你把这个习惯改了，哎，其实对他发育来说都很好。所以定期检查非常重要。哎，发现了问题，那就要想办法去把这些问题处理掉。我们尽量给娃娃颌骨生长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就跟你小树刚刚歪，你想把它扶正，是不是？使个轻力就好了。等到歪歪歪歪歪，大树都歪得好，
0: 就掰不过去了。
1: 就要掰它就非常困难，所以就是早期干预。他为啥子现在很多家长也越来越有这个意识，就是大家也晓得早点处理掉。哎，总比二天，再来很复杂的要好得多。
0: 对对，防微杜渐。这里头呢，特别带一句，就是我们周老师所在的是瑞泰口腔港股上市公司，咱们成都都有八家分院。哦，东西南北的大家就近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8月1号要有空呢，其实可以带着娃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在市中心春熙路那个五口酒店。具体报名呢，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刚刚好回复口腔。顺带说一句呢，如果说是大人些上班族。那比如说到上班族成年人的这个事情就肯定更麻烦了，
1: 相对小朋友来说要麻烦一些，但是呢，成年人，比如说你自己意识到你的牙齿有问题，你想通过矫正让你的功能变得更好，牙齿更加健康，那你肯定自己的配合度啊、自律性啊，
0: 这一类的，我觉得是小姐姐们爱美的出发点是吧？要多一点，不够完美哦，就会有这种需求。
1: 你说的这个是从美观的角度嘛？但是从健康功能的角度，你咬合有问题，比如。

0: 我们刚才说的天宝地就门牙一咬底下牙齿都看不到了，这种其实长期来说对你的关节都有影响。
1: 是吗？
0: 哎，两边关节
2: 我就还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
0: 对，它就是健不健康的问题了。
2: 哦，他没想到，那不是相当于你跟说到中年人，如果说因为以前要么没这个观念，要么没有这个条件，其实中年人要弄都是该可以弄的吗？
0: 可以，就是目前来说，成人矫正这种中年人还是挺多的。
2: 是吗？
0: 大家现在都还是比较关注
2: 生活条件到这个了
0: 啊，包括你有些人他缺牙要种牙的时候，发现那个咬合的问题都影响他种牙了，有些可能要先矫正再说想不想牙的问题。你不得空间，你没法镶牙噻。
2: 这个年龄会有一个上限吗？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只要你的整个口腔是健康的，比如说，就算你有牙周病啊这些，我们要先治疗嘛，给它控制好，在健康的基础上是可以矫正的。我们现在临床上60多都有做矫正的。
2: 啊！
0: 对，有。
2: 哎呦，这个倒真是，可能他也真是医生有，首先这方面肯定是有苦恼的。
0: 啊。
2: 第二个呢，不管用自己的自信呢，还是身边人自己的一种接受，他可能也反复和横跳，直到60多岁说：“嗨呀，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这小起来我也自信一行啊。”
0: 对对对，是。主要还是健康功能嘛，你看60现在我们说100岁老人都那么多噶，我60我到我100岁，我还40年，
2: 对啊，
0: 这个牙齿不弄好咋吃饭呢？
2: 老爷子起现在我前两天采访一位39年的老爷子，
0: 39年都好多岁了，
2: 80岁了，我们两个扳手腕我扳不过他，
0: 现在那真是身体太好了，
2: 诸神黄昏，噶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哎，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我想起来了，

0: 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2: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0: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2: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3: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0: 天哪，这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跟王生听好。
2: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8: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伊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3: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9: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0: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9: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看花回的文字。不联系要多久才能忘记曾经深爱过的人？歌里唱着，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感情里最遗憾的莫过于曾经的我们惺惺相惜，最后的我们相忘于江湖。就像一段话说的，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最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当一段关系结束，我们试图删除彼此所有的联系方式，以磨灭过去所有的回忆。可能有人会问，没了联系方式，一个人多久

能忘掉一个爱过的人，一瞬间，一整年，还是一辈子？我想，答案其实就在你的心里。对于那个不够爱你的人，没有联系方式，忘记你可能是分分钟的事。他可以前一秒松开你的手，下一秒就牵起别人的手。那些和你有关的一切，在他看来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过后便没了痕迹。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不要指望他会记得你，一定要善待自己，该忘的忘，该放的放，转身离开，及时止损最重要。对于那个深爱过你的人，即使没有联系方式，他依然会把你放在心里的某个位置，温柔妥善地安放你们之间的感情。他可能不会再提起，但也永远不会忘记。对于他来说，忘记你可能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如果遇见这样的人，默契地把彼此放在心里，真心诚意地祝福彼此，然后过好自己的生活，已经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了。感情有时候就是这样，有些人注定了只会陪我们走一段路程，之后便山高水阔，后会无期。如果真到了那个离别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一别两宽，然后各生欢喜。也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够遇见那个愿意和自己相伴一生的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Music is liberty stars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yeah。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听的文字。留不住的人，随他去吧。感情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各奔东西，从此陌路。哪怕你曾为了他茶饭不思，泪流满面，哪怕曾经爱得深沉，爱得无私，可是他终究成了别人的另一半。你在无数个失去他的深夜撕心裂肺地哭成泪人，你在曾经一起走过的大街小巷寻找他爱你的痕迹，甚至你傻傻地认为失去他你会活不下去。别傻了，你的眼泪不值得为已经不爱你的人而流，即使你哽咽着给他打电话，也换不了那颗变了的心。他不会在意你的眼眶是不是红了，也不会在乎你的心会不会疼。张爱玲曾说，缘起与你携手望苍穹，缘灭桃花陪我笑春风。握不住的沙漠就扬了它，留不住的人便随他去吧。时光易逝，容颜易老，别再为不值得的人心力交瘁，也别再让眼泪陪你熬过一个个失眠的夜。抹去泪痕，笑看桃花，才是人间值得。就如泰戈尔所说，就算不快乐也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爱上你的笑容。别逼迫自己强颜欢笑，也别让泪水湿了你的眼角，哪怕一个人也可以快快乐乐。去安安静静地读书吧，纵使生活无光也能找到方向。去畅快淋漓地运动吧，哪怕身心疲惫也要破茧成蝶。别让眼泪作伴，别让自己难堪，别再傻傻地为了不值得的人把眼泪流干。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请相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0: 等等，这是十倍剂。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6: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5: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刘雅芝的文字。慢慢忘记，慢慢释怀。张爱玲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是爱情本身。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有美好的结局，人生中总有那么一个人曾经陪你走过青葱岁月，让你肆意的哭，开心的笑，尽情的闹，刻骨铭心的爱。后来一不小心你把他弄丢了，成了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刚分手的那会儿，心感觉被掏空了，连呼吸都觉得痛，你常常黯然伤神，相思似乎成了一种习惯，日积月累侵入五脏六腑。你曾撕心裂肺地臆想着与他重逢，七星唯美，可事实是这个人跟你再也没有关系。千秋万代，四海八荒，从此只有你我，再无我们。其实错过的很多人都会经历的，分手是很多人都要面对的。生命中有些人注定会离开，有些山高水长注定无法跨越。既然情缘已尽，挽救也无济于事，那么结束了就不要痴痴的怀念，分开了就别再藕断丝连，错过了就努力释怀。如果一直沉浸在过去，就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能够离开的都是因为爱的不够，你应该庆幸现在失去的只是生命中的过客而已。人生才过了一小段，你需要的只是耐心的等候。如果一个人真正爱你，他无论怎么兜兜转转，总会披荆斩棘来到你的身边。他会穿越春夏秋冬，跨过千山万水，陪你看遍世间繁华。愿你我都能释怀，都能被命运眷顾，遇见一个能够相守一生的爱人。
7: 都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pdish stars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鸣的文字。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很喜欢诗人余光中的一首诗，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人这一辈子如同白驹过隙，被人催促着慌乱地迎来送往，人生的聚散离合总是苦于太匆匆，引起无穷的怨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也许是一个转身就错过人海。就像有的人顺路走一程，而有的人注定只能在十字路口远远看一眼。但人生就是这样，即便关系再好，也会渐行渐远。有的人再舍不得，终究会散场，有些感情再难忘，只剩下遗憾。世事如筛，筛去的是故事，留下的是回忆。一个失恋的人去找禅师解难，那个人问禅师，分手后我总是忍不住想看看他最近过得好不好。禅师只说了四个字，何必牵挂。那人听后不解地问禅师，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禅师继续说，现在已经分手多时，何必念念不舍呢？无论曾经用情多深，错过了就应该放下。我们不一定要忘记过去，但一定要懂得放下过去。正如弘一法师所说，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指今便道即今聚，梅子熟识知子香。该走的就走，该留的自然会留。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因果，何必强求。从现在起，再不需要回过头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过往，我们已无暇顾及过往，无论怎样都要向前看。愿你执迷不悟时少受点伤，也愿你幡然醒悟时物是人是。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2: 送是不是？赶快要拿，无拿，怎么是我你被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1: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两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为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
2: 是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两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3: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1: 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
4: I mean, some of our production facilities, lighthouse facilities, the way we can switch production from one factory to another, that is way ahead of many other nations. I can tell you 100%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Chinese production, the Chinese thinking, the Chinese productivity is so much faster, better, and that's why, to be honest, that's why I now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5: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的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欧洲极端高温带来市场契机，推动相关产品今年夏天迎来销量爆发，但是这样一个市场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产业链各环节长期积淀叠加形成的必然结果。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专利权本应是保护创新的基石，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却有公司啊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一家从未生产过相关产品的公司，在获得一项专利权仅仅五天之后呢，就对一家拟上市的科创企业发起了闪电诉讼。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结了于某科技与陆某美公司之间的两起机器狗专利侵权纠纷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不仅认定侵权不成立，更在判决当中对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做出了明确回应。
1: 铝合金的外壳上面有油漆，油漆在受热的过程中与光照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不同颜色的光谱，也是可变色的，就是我们相当于早上看太阳，它是红色的，像有彩虹一样的，也是可变色的仿生毛皮。
2: 对于仿生毛皮，被控产品上面没有，缺乏这个技术特征。
3: 在法庭上，双方围绕一项名为"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展开了辩论。

0: 论。陆某美公司主张，于某科技的一款 AR 机器狗产品，其身上的金属外壳、足端传感器和激光雷达，分别对应了自家专利里的可变色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及气体传感器等核心技术特征。然而，随着法庭审理的深入，这一侵权主张的客观基础逐渐显现出明显瑕疵。
1: 那这个是涉案专利的附图显示的它的结构的样式，这个是被诉侵权产品。从这两个图来看，这个涉案专利它有仿生的毛皮特征，而被诉侵权产品明显就没有这个仿生毛皮的特征。这个它是油漆光秃秃的嘛，液态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特征在这个被诉侵权产品中也没有，很明显的判断出被诉侵权产品不侵权。
0: 经法院审理查明，于某科技的产品并不包含涉案专利中可变色仿生毛皮等多个技术特征，陆某美公司的侵权主张明显不能成立。而在技术比对之外，陆某美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常策略也引起了法庭的注意。事实上，这并非双方的首次交锋，在此之前，双方就曾因于某科技另一款 GO2 机器狗是否侵权而对簿公堂。
1: 这个陆某美公司啊，最初是在2025年7月1号，以于某公司的 GO2 机器狗侵犯涉案专利权为由，向杭州中院提起了诉讼。
0: 在第一起针对 GO2 机器狗的诉讼中，陆某美公司的索赔主张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审时，其诉请赔偿金额仅为500元，但同时又附带要求以法院审计于某科技的利润为准，并主张按侵权获利的3至5倍进行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潜在的索赔额飙升至7000万元以上。
1: 请求判令于某公司赔偿他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00元，但是他又同时说明这是暂计，最终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准，行为反复无常自相矛盾。
0: 这种看似矛盾的索赔请求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诉讼逻辑？法院审理认为，在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支撑的情况下，若索赔金额越高，原告需预交的诉讼费就越高。陆某美公司刻意将诉请金额设定在较低水平，同时保留高额索赔的审计主张，这种策略在客观上降低了诉讼门槛，但其诉讼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制止侵权和维护合法权益。此外，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了本案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陆某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号从案外人手中受让获得涉案专利权，短短5天后的7月1号便起诉于某科技。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仅为日用百货，从未实际制造或销售过相关专利产品的企业，其获权及起诉的行为模式引发了法庭对其维权正当性的合理怀疑。综合全案证据及技术比对结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侵权理由不能成立，于2025年9月26号依法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
1: 陆某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0: 在二审程序中，陆某美公司的诉讼行为再次出现反复。在一审已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陆某美公司一度请求法院先行判决于某公司赔偿8000万元。但在二审询问结束后仅一天，又以书面方式将赔偿请求重新确定为500元。2026年2月3号，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1: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于某公司 GO2 机器狗不侵权，维持了一审判决。
2: 而就在针对 GO2 机器狗的一审期间呢，一审结果尚未出炉，陆某美公司又提起了另一起诉讼，这次针对的是于某科技的另一款 AR 机器狗。
1: 陆某美公司于9月初又针对于某公司的 AR 机器狗提起了诉讼。他的这一次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 于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500元，也同时声明是暂计，最终赔偿也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准。
0: 在这第二起针对 A2 机器狗的诉讼中，于某科技提起了反诉，请求法院认定陆某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对方赔偿因应诉产生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共计8万元。
1: 陆某美公司针对于某公司提起第一起侵权诉讼之后，很快就有媒体报道于某公司已经在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IPO。你选择人家发行股票的时候，那人家要按照规定，人家就要去向证监会进行报备和说明，这就会影响人家的那个进程嘛。于某公司就认为陆某美公司在他申请这个上市期间来提起诉讼是构成恶意诉讼的。
0: 经法院审理认定，于某科技的 A2 机器狗同样不构成侵权。那么陆某美公司的系列诉讼行为是否构成恶意诉讼？法院结合全案事实，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综合评判。法院认为，陆某美公司提起系列侵权诉讼虽具有权利基础，但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1: 关于这个仿生毛皮特征我们仅凭肉眼就能看出来，这个 AI 机器狗没有这一个技术特征，仅凭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认定 AI 机器狗不侵权了。由此可见，陆某美公司是明知 A2 机器狗不侵权的。
0: 此外，法院审理指出，陆某美公司选择在于某科技 IPO 上市辅导期间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客观上对于某科技的上市进程施加了不利影响。这表明其并非出于真实的维权目的，而是具有诉讼维权以外的不正当目的。
1: 我们是从他主观和客观方面两个方面整体来进行判断，刚才说了，主观方面它有明显的恶意，客观方面它首先是缺乏事实基础，同时它的诉讼行为又反复无常，自相矛盾。我们已经有在先判决明确认定了它精于算计、反复无常、有违诚信，并进行了谴责的情况下，在我们这个案件过程中他还继续推进这个诉讼，这个主观恶意就更明显了。而且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系列诉讼，我们对他各个诉讼中的行为都要进行一个整体考量。
0: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法院对于某科技主张的8万元赔偿金额予以全额支持。
1: 陆某公司给于某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不仅包括这个诉讼的支出，还包括他商业机会丧失的预期利益损失，这也更加体现了我们需要对陆某美公司这种恶意诉讼的行为进行规制，保护真正的创新者、创新主体，让他心无旁骛的去创新。
0: 回顾全案，陆某美公司的行为呈现出高度的模式化，在事实层面，在明知被诉产品不具备涉案专利核心特征的情况下，仍执意推进诉讼程序；在策略层面，通过500元象征性索赔，配合巨额利润审计要求，以极低的诉讼成本向对方施加诉讼压力；在时机选择上，精准锁定企业 IPO 的关键节点，企图将诉讼程序转化为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筹码。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对上述系列诉讼行为的整体审查，最终作出明确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陆某美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诉讼。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陆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其赔偿于某科技因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8万元。
1: 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是任何人不得因不法行为而获益，另一个是不使非诚信者于利，我们要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被投机者利用，增强投资者和创新主体的信心。
0: 这起案件的终审落锤，其意义已超越个案本身。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指出，陆某美公司的行为系以维权之名行侵权之实，这一认定不仅是对具体诉讼行为的

0: 司法规制，更是向社会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对于企图通过囤积专利、恶意诉讼来干扰企业正常经营、影响市场的行为，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规制，切实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
1: 虚假维权、扰乱经营不止发生在知识产权领域，也有人通过虚构病情、伪造证据等等的方式，向餐厅啊、电商商家实施恶意的索赔，把正当维权渠道当成了非法的敛财工具。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几起典型案例。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2: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1: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2: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3: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平付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就一种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能解决，然后呢是同意了该方案。
1: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2: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戏式的索赔。
1: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是苦肉计的话，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的虚假材料则来得更为简单。还有的人呢，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今年一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2: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1: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2: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批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1: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2: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1: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4家餐厅中有2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呢，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逐渐成为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2: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2: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一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1: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2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2: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是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1: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2: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

0: 影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1: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0: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运营才更为健康，更为有秩序。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

0: 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浙江杭州汇聚了7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产值超过了千亿规模。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来到了杭州具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这里不仅向大众展示最新的机器人产品，还有很多机器人正在这里学习新技能。
4: 这个中心到底什么样？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就像来到了未来世界，陈列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呢，都是杭州本土科创企业的明星产品，这也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杭州具身智能产业正在加速落地。
6: 一楼的悦享未来生活体验区呈现了机器人服务人类生活的未来场景，这里也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不少市民游客专门前来打卡。这座展示中心不仅展示最新科技成果，更是机器人的实训成长基地，依托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造了人形机器人的职业技能训练中心。
5: 这里模拟了工厂的一条工业流水线，我通过手上的设备就可以操控。

0: 增长了4.6%，数字出版、文化软件服务等新业态增速达到了9.6%，拉动整体营收增长4.5%。
1: 昨天，以“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安徽合肥开幕。开幕式上，中国作协还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2: 蓝皮书系统梳理了网络文学在叙事形态创新转型、全产业链开发升级、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等关键领域的年度新特征，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研判。截至2025年底，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超3500万，读者规模达5.25亿，是超大规模人口广泛参与的主流文学样式。据全国50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数据统计，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年新增约200万部。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现实题材作品总量近200万部，年新增约14万部；科幻题材作品总量近230万部，年新增约19万部。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
3: 这蓝皮书呢，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网络文学呢，已经进入了主流化、精品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0: 7月29号，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北京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规范博物馆开放时长，鼓励依托老旧建筑兴办博物馆。这也是北京时隔10年重启博物馆立法。
1: 昨天上午，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空军通信士官学校正式开营。来自全国768名青年学生将开展为期14天的系统化军事训练。
2: 本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国防知识普及、军事技能实训、强军思想铸魂、红色文化熏陶4大教学板块，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实战化训练中更续红色血脉，引导他们树立守护祖国万里空天的报国志向。参训的青年学子中，既有志向报名招飞的学生，也有参加过93阅兵的民兵。
4: 很多人都问过，你已经参加过阅兵了，为什么还要来这个训练营？同一个体系在不同的层级，它这个运行事物的逻辑，我想看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2: 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自2014年创办，10余年来持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为有志投身国防建设的青年搭建专业化沉浸式成长历练平台。
5: 青年学生是强国强军事业的重要力量与生力军，既是国防教育的接受者，更是未来强军事业的建设者、守护者。我们将全力以赴，在广大青年学生心中点燃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火种，为强军新军事业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0: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1特别节目《奋进向一流》明晚，也就是8月1号，在国防军事频道8点档播出。
6: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81特别节目将主会场设置在火箭军某部驻训场，以导弹发射车为背景，着重突出大国长剑的底气和力量。在95分钟的节目里，来自全军的基层文艺骨干、一线指战员们同台献艺，以如火的热情唱响最美的青春战歌。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演出，今年八一特别节目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分会场节目更加丰富。节目特别编排了战斗组歌、国防组歌、青春组歌、多彩军营组歌以及重走长征路、再唱红军歌等创意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人民军队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的决心意志与全新风貌。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昨天，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星耀礼服正式发布。

0: 业代表团礼仪礼服正式定名星耀，整套礼服以星耀征途光和入梦为核心设计概念，主色调选用沉静深邃的深空蓝，搭配温润雅致的香槟金，一刚一柔映照出运动员沉稳自持的理性格局与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寓意中国体育健儿如繁星汇聚，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届时中国健儿将身穿星耀礼服，在亚运会开闭幕式、颁奖礼等重大仪式场合，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力量与风采。
1: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赵坚彤、吴一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晋级四强。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2: 面对今年世锦赛决赛的老对手肖恩·墨菲，吴一泽率先打出状态，上半场取得了3-1的领先。下半场开始阶段，墨菲的击球更为稳健和流畅，失误更少，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吴一泽的状态则有所下降，长台准度欠佳，比分被扳成了4-4平。第9局，吴一泽在鏖战里连续解球失败，让对手率先拿到赛点，但他迅速提升状态，打出单杆55分，挽救了赛点，将比赛拖进决胜局。决胜局，墨菲在抢先上手的大好局面下出现重大失误，击打红球时漏球，吴一泽抓住机会上手轻台，上演了扳局逆转。半决赛，吴一泽将对阵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在当天的另一场比赛里，赵昕彤打出了一场碾压局，6-0战胜了世界第二尼尔罗伯逊。他首局就打出单杆60分，先声夺人，此后更是进攻火力全开，完全不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全场比赛，赵昕彤拿下了2个单杆破百、3个50加，击球成功率达到了81%，攻防两端都彻底压制了对手。赵昕彤将在半决赛里迎战世界排名7位的凯伦·威尔逊。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目前台风白海豚为超强台风级，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白海豚中心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为298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
3: 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影响。
1: 从7月28号开始，吉林省西部多个城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而其中呢，洮南市这几天的最高温超过了40摄氏度。
3: 相关部门推出多项举措，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4: 受副高暖季影响，7月28日开始，我市迎来大范围晴热高温天气过程，高温将持续至8月1日，期间我市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
5: 为应对高温酷暑天气，洮南市加大洒水车作业频次，同时调整环卫工人的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加大早晚凉爽时段的人力投入。而在城区广场、火车站等地，志愿者为户外工作者送上绿豆汤等消暑饮品。由于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严防中暑和热射病发生。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
11: 咱们
12: 快点
11: 聊
12: 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题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我们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5: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袁和野。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1: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0: 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
2: 高市长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1: 此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打造这样的情报体系，并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指挥链条，这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3: 情报工作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自卫队的反击能力的建设以及军事的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它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呢，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的一个格局，值得我们持续的警惕和跟踪。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了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4: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了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的父母以及其两个孩子，一个2岁的孩子死亡。
1: 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0: 当地时间的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1: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表示，29号晚至30号的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等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在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4处定居点。此外呢，俄军30号继续打击乌方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8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发动了打击。乌军在南斯洛伯兰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底结束。当地时间7月3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及不发表意见。
2: 目前共有7名正式候选人，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来自乌干达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姆。联合国安理会通常会进行多轮摸底投票，逐步缩小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范围，最终人选需获得至少9票支持，并且不能遭到5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国否决，之后再由安理会推荐给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底结束，新任秘书长预计于2027年1月1号履职。
1: 当地时间的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的肆虐，火势不减。受到火星的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3: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4: For us, it was totally, surprise.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 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2: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5: Διασωθήκαμε στο τσακ προλάβαμε, δηλαδή για να φανταστείτε τώρα, τρέχαμε και από πίσω μας κυνηγούσε φωτιά.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6: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ναι.
5: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0: 受到28号的熊本强震影响，作为日本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熊本城古迹，在本次地震中再次受损。由于熊本城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仍处于长期修复阶段，这次灾情也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困难。
7: 这里呢就是熊本城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入口处呢已经贴出了这样写有临时休园的告示牌。那么

0: 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沙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可以说，昨天这个四川盆地是一边下雨一边高温哈，天气差异非常的显著。那么，有关四川盆地一带的这个雨热的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商量说的非常有代表性。昨天在四川盆地的西侧是强降雨不断，而东侧呢则是高温闷热。来看一下盆地西侧成都，昨天6小时降水量就达到149.1毫米，昨天14点的实况气温是23.7度，就在距离成都不到300公里的重庆北碚，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以及气流翻山下沉的效应，昨天14点的气温就已经达到

0: 18.8度，东西两侧的天气差异非常的剧烈。那今天这种差异明显的天气还会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在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南部、甘肃的南部、陕西南部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而在东侧，像重庆今明两天还处在高温状态，不过随着雨水的增多，周日开始会暂别高温状态。主持人，
1: 那今后几天全国的雨热分布情况又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中东部地区，今后几天会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这一带地区呢天气都比较热，而且季风气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不断的北上，那也就使得空气的湿度比较的大，从华南到东北这一带都是属于比较闷热的天气，像杭州、南昌、天津都是如此，今后一周天天都是闷热的桑拿天，注意防暑降温。而雨带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像是副热带高压边缘这一带地区发展，那以上地区呢这几天都是比较多雨的，也是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沈阳晴，28到35度。天津雷阵雨，26到31度。通辽阴转晴，29到38度。兰州阴，21到28度。西安中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22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22到30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小雨转晴，28到36度。郑州小雨转阴，28到34度。南京晴，28到37度。泰州晴，28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0: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堤坝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

0: 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0: 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1: 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财经老王和专家朋友们一块聊了聊，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力和效。
2: 先说力，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比如存量政策方面，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也就是加快国家花钱的速度，来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让资金快速落地，形成实务工作量，真正撬动经济活力。增量方面，会议也提出要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力使出去之后，关键看效。扩大内需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强调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专家告诉老王，这是要深挖细分市场潜力，精准发力，更加有效扩大内需。简单的说，就是咱们老百姓需要消费什么，国家就针对性的提供什么，来打开新的增长空间。说完消费，再看投资。老王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新旧并举。新的方面，会议提出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另一方面，又专门提出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应用创新与基础研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共同发展。关于资本市场，会议说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专家告诉老王，这是在释放积极信号。韧性是面对内外扰动时波动可控，底盘稳固，而信心重在稳定预期。当然，会议也没有回避问题，上来就说了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老王觉得直面困难才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下半年的路不会轻松，外部环境复杂，国内结构性压力也在，但政策方向已经明确，工具箱里的家伙事也备齐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发力提效四个字落到实处，迎难而上，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3: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0: 让我念一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占比首次跌破了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了1.2万亿千瓦时，风光合计装机达到了19.5亿千瓦，持续快速增长。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看，第三产业增速达8%，充换电、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幅突出，高技术制造业用电保持较快增长。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了6.2%，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18.39%，比上年提高了0.38个百分点。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进出口总额达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268.4亿美元，两项指标均占到全国近1/4，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
0: 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的生活相关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3: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旦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了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3: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了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5口之家当中的父母及其2岁的孩子死亡。
4: 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2: 针对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民众30号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对美国的挑衅行径追究其责任。
5: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ا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6: درصد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گه به خاطر نجات مردم ایران نیست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یه سودی ببره هم خودش هم همپیمانانه ما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ه。
2: 当地时间的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2艘船只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
3: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8: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7: FM102.7，内江。

0: 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3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
1: 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地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2次会议。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
0: 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1: 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
0: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
1: 空军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
0: 30号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
1: 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止到2025年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
1: 香港特区政府30号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文件，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
0: 北京市出台快递与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于8月1号起施行。

0: 0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